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8.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8.8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上午好，此时此刻又到了漫旅中国时间了。旅行是向外走，也是向内寻，让我们一起游览神州美景，领略各地风情，跟随节目的脚步，体验各民族多元文化，品读5000年灿烂文明。现在进入今天节目的听路上小环节，足不出户带您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武汉有一个较为低调的公园，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还具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座公园就是武汉的紫阳公园。不知道你们在武汉游玩的时候有去过吗？
4: 在武汉，像地标性类的热门景点黄鹤楼、户部巷以及江汉路步行街等等，基本上都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们。其实在武汉，除了这些热门景点以外，还有许多小众少有人知的景点也很值得一去。比如今天我们要给您说的这个地方，它是武汉众多公园里较为低调的一个，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还具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经过一番升级改造后，环境变得更为令人心旷神怡。这座公园就是武汉的紫阳公园。紫阳公园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张之洞路上，距离地铁站首义路大约步行10分钟左右的路程，附近的交通十分的便利。公园的大门在改造升级之后变得更加大气，水泥地面上醒目的巨幅地画看起来也尤为吸引人的注意。春末夏初的栈道两旁，沿途都开满了洁白的玉兰花，在紫阳湖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的迷人。改造之后的紫阳公园面积也扩建了不少，目前占地433亩。提到紫阳公园，大部分游客对它没有什么印象，许多武汉三镇其他地区的本地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但如果提到紫阳公园旁边的黄鹤楼、跃马场、起义门等各种古遗迹景点，估计不少人都能够很快地反应过来。紫阳公园的名字来源于紫阳湖，而这条紫阳湖的历史更为悠久，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写诗赞美，比如南宋的陆游、北宋的黄庭坚等等。对于紫阳湖畔的优美风景，从古至今都依旧很受大家欢迎。紫阳公园历史悠久，始建于1951年。有史料曾经记载到，紫阳湖中心原本建有一座建筑，而那座建筑曾是湖广总督张之

0: 洞用来休闲和会客的地方，而如今重新改造和修复后的紫阳公园便在这个地方建成了一座地标性的建筑物——紫阳阁。坐落于园内中心地段的紫阳阁，便是紫阳公园内用来俯瞰园内美景、欣赏湖光一色的最佳观测地点。平静的湖水倒映着湖面上一片花红柳绿的模样，湖色与春色之间相得益彰，站在楼阁的一隅便能将这片美好的画面尽收眼底。关于紫阳阁的设计，夜景模式也非常的漂亮。夜幕降临之时的紫阳公园内灯火辉煌，夜游也很有感觉。除了紫阳阁以外，园内的紫阳大戏台也别有一番韵味，它与紫阳亭隔水相望，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够偶遇到紫阳大戏台上精彩的民俗文艺表演演出。紫阳公园里面除了各种充满文化艺术氛围的亭台楼阁以外，还建设了许多适合儿童游玩的休闲娱乐场地，比如大面积的儿童游乐场、沙滩等等，特别适合周末遛娃。丰富齐全的游乐设施可以让小孩子在里面玩上大半天的时间。漫步在紫阳公园内部，呼吸着无比清新的空气，看着满眼生机盎然的树木和草地，一种无比清爽的感觉扑面而来。湖边的树荫底下，大老爷们儿兴致冲冲地下着象棋，一旁的孩童在一边追逐嬉戏。柔软的草坪上能够看到零零散散的几个帐篷支在上面，不难看出紫阳公园在许多游客心目当中还是很适合家庭出游放松的。改头换面后的紫阳公园不仅在外表上面大气了许多，内部的游乐设施以及各种便民设施也完善了不少。不知道这样一座低调小众的室内公园，你们在武汉游玩的时候有去过吗？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武汉市内有一座十分低调的古镇，该古镇所在地依山傍水，古色古香，风景优美，不收门票。很多本地人也许都不知道，它就是武汉的百泉古镇。百泉古镇的主要游览区是毛庙集。
0: 拥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一直以来就拥有各种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景点。这些景点里分布最为广泛且流传最为众多的景点古镇，姑且可以认为它是目前众多历史景点里展现历史生活面貌最为生动的一种。而每当提到古镇古村的时候，很多喜欢旅游的小伙伴大多都会想到云南的丽江古镇、湖南的凤凰古镇，以及浙江的西塘、乌镇、南浔、安昌、绍兴等风格各异的热门古镇。而相比像浙江一带古镇云集的特点，不少居住在武汉的市民便开始感慨，为什么市内都没有一座像模像样的古镇可以前去游玩放松的。其实在武汉市内有一座十分低调的古镇，该古镇所在的地方依山傍水，古色古香，风景优美，不收门票。很多本地人也许都不知道，它就是武汉的百泉古镇。百泉古镇位于武汉的西北部地区，距离市中心仅17公里的距离，自驾过去十分的方便。由于百泉古镇一直都十分低调，知道它的游客并不多，所以当走进古镇里面的时候，便能很清晰地感受到 这座古镇的宁静。

0: 百泉古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如今在古镇内还保留着最初的遗址。目前现存的名胜古迹有13处之多，包括百泉古井、药师墩、余家嘴等历史文物。但这些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老古董分布的有点分散，需要在仔细观察之后才能找到它们的所在之处。百泉古镇的主要游览区是毛庙集，这条古镇的街上全是古色古香的牌楼，街道的两旁也分布着十分整齐的老房子。但是从外观上来看，改造升级后的百泉古镇有一些现代化。如果不了解，它可以远溯自殷商时期，兴起于唐末，鼎盛于明清时期的历史，很难想象到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镇，而不是一座没有任何历史文化味道的新兴景区。但其实百泉古镇是武汉市内目前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古镇，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如今我们看到的百泉古镇的新面貌是由三江航天集团投资13.5亿打造而成，曾经比较破败斑驳的分散老住宅已经很难再寻到，被改造升级后的百泉古镇上全是集中修建的农民小区。这样改造据说是为了节约90%以上的宅基地。百泉古镇身后是府河湿地景观以及5000多亩的杜公湖湿地公园，每到春暖花开之时，就能看到一幅生机盎然、漫山遍野开满绿树红花的绝美景致，让人感到十分的心旷神怡。改造后的百泉古镇还引来了一些美女游客前来拍照打卡，他们对于百泉古镇这座古色古香的街道完全拒绝不了，很多都盛装出行，穿着美感十足的汉服前来百泉古镇拍照，在古镇里找寻最佳的穿越镜头。所以在这座少有人知的古镇上还能看到一点美女游客的身影。而百泉古镇附近那口被保护起来的古井，就是有着千年历史的百泉古井，也十分具有历史价值。古井旁边就是武汉最良心的古寺景德寺。景德寺环境十分清幽，和百泉古镇一样不收门票，连和僧人们一起共进斋饭也不需要花钱。寺内的环境十分清幽，依山傍水，每个季节都各自具有特点，十分值得前去参观一下。无论是百泉古镇里面所带有的古色古香的味道，还是古镇旁边这些饱含着历史气息韵味的古寺古遗迹，在依山傍水的绝美风景里都显得十分的静谧安详。那么这一座小众而且少有人知的百泉古镇，你们会去了解吗？
1: 九寨沟是一处像仙境一样的地方，这里四季皆是美景，是一个让人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
0: 九寨沟不仅是世界自然遗产，还是中国第一个以保护自然风景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川西高原，拥有丰富的地理地貌，九个藏族村寨坐落在这片高山湖泊群中，所以得名九寨沟。九寨归来不看水，这应该是对九寨沟最高的评价了。许多人都向往来九寨沟看一看变幻莫测的水。九寨沟就像一个仙境一样，每一处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四季景色皆是美景。九寨的水就像童话世界里的那样透明纯净，景区里林木茂密，水池浅滩五彩斑斓，是一个让人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无论什么季节来都美轮美奂，惊艳无比。在九寨沟，人人都可以是摄影师，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拍照完全不用加滤镜，一年四季的色彩都非常绚丽，所以不少摄影师都把九寨沟捧在手心当宝贝。九寨沟中有不少让人赞不绝口的景点，五花海的湖水

0: 清澈无比，五彩池的水就如它的名字一样五彩斑斓，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阵阵光芒。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九寨沟呢？您觉得九寨沟是不是一生必去的地方呢？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北京休闲旅游文化偷闲避世古村落之一窜底下村。
2: 窜底下村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下下村，是一座坐落在山坳中的石厕古村，续写着京西古商道的故事。百年前的熙来攘往已经随着岁月消失，留下了瑰宝般的明清古建，让这座古村落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中。窜底下村承受地形高低变化，依山不止，在以龙头山为中心的南北中轴线控制下，将71座精巧玲珑的四合院民居随山势高低变化分上下两层，呈放射形态灵活布置在有限的基地上，建筑分布严谨和谐，变化有序。鸟瞰村落的整体布局，形如葫芦，又像元宝。建村者意在取福禄金银之意，为古村环境赋以吉利的寓意。窜底下村窜头下方是一座天然关隘，裂谷长达100多米，是典型的断层景观，堪称天险。其景观奇特，俗称一线天，是同名状的拍摄景地之一。窜底下最著名的是四合院了，它的四合院与京城四合院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正房厢房的大小，中轴线的选址，完全靠风水学所规范。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其建筑思想相同，在工艺上也讲究干磨细柏，磨砖对缝。不同之处是东西厢房向院中央缩进，减少占地面积。二进院中，内宅与外宅的中轴线上不建垂花门，而建3间五檩的穿堂屋，以提高土地利用率。穿堂屋东侧开2门，大门开在前院东南角，雨水从大门左侧地洞排出。窜底下的四合院的正房倒座房大部分为4梁8柱，厢房为3梁6柱，墙体4角硬，房顶双坡硬，山清水急，房脊两端起蝎子尾，下至花草盘子，板瓦石望板或木望板，条砖墙群。其中最大的四合院就是财主大院，又称广亮院，位于全村中轴线上地势最高的地方。该院前后两进，前院有东、中、西3跨，构成一个大四合院，共有房45间。财主院的门楼设在每跨院的东南角，西扩进深各1间，装饰精美，为广亮大门。窜底下村坐北朝南，房屋错落有致，砖木石雕、楹联壁画、治家格言都展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彩石板铺就的巷道、黄泥墙、青石巷展现着原始风貌，水井、碾子散发着古朴之风。在每年的正月15，窜底下村的年轻小伙子们都要表演耍中翻，高高的帆旗随身舞动，花样繁多，动作刚劲威武，显示出阳刚之气。村里至今还保留着戏班子，充满了生活情趣，格外朴实。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北京休闲旅游文化偷闲避世古村落之二永宁古城。
2: 见惯了楼宇繁华、车水马龙、吵杂喧闹、带着匆匆忙忙节奏的城市，

0: 你走进这座灰瓦红窗、镂空精巧、角楼亭塔的古朴街道时，透着一种安详平和的生活姿态，让你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这里没有川流不息的人潮，没有灯红酒绿的喧嚣，有的只是安静祥和的小镇景象。这就是永宁古城给人的第一印象。永宁古镇是京郊文化第一镇，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武帝时期，民间流传着先有永宁后有十三陵的说法。这里有条著名的街道太平街，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代女皇武则天，并因此留下了著名的民间花卉老秧歌。这里还流传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关竹马，讲述着昭君出塞的故事。这里的王家堡、官帽山下还流传着尉迟恭练兵的传说，南张庄北山上还有女将樊梨花的梳妆台，至今马蹄湾村仍有奇怪的石头，据说布满樊梨花的马蹄印记。古城内一条条的山街小巷，一户户的青砖房屋，到处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玉皇阁是永宁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贞观十八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了，雄姿依然。你知道吗？这里和十三陵、故宫一样，都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夜晚的玉皇阁灯光璀璨，褪去了庄严的外衣，留给人们的除了厚重的底蕴，更有活泼的生命力。永宁古城历史悠久，常年由参将驻守，城防坚固，且位于南北沟通的要道，商旅众多。明清时期，永宁城的文化和经济大大发展起来，店内城内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是河北、内蒙古、天津等地区的商贸集散地。古城内客栈酒楼林立，置身其中宛如穿越到了明清时期。永宁豆腐是北京市传统的地方名菜，从汉代起就有记载，在清朝时期成为宫廷贡品，曾经有过家家户户做豆腐的历史。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丰富的营养价值，一直流传至今。自明代起，塞外就流传一句话，从南京到北京，要吃豆腐到永宁，足见永宁豆腐非同一般。永宁仅次于豆腐的特色小吃就是火烧，不是火烧，是火勺。相传是当年修筑长城的民夫，为了带干粮充饥，发明了这种囊嫩皮脆的美食。不同于驴肉火烧扎实绵密的口感，这儿的火烧有种质朴原始的椒盐味道，填上刚出锅的肘子，油脂渗入烤的焦香的饼中，别提有多香了。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北京休闲旅游文化《偷闲避世古村落之三九园村》。
0: 京西王平镇九园村坐落在九龙山脚下，为门头沟区王平镇辖村。整个九园农庄由东落坡、西落坡、九园、乔尔涧四个小山村组成。据说当地人曾经大规模种植韭菜，故得名九园村。元明以来，京城百万人家要以煤炭为心，而西山遍藏乌金，于是京西和山西、内蒙古一带的拉煤运货的驼队

队、马帮就来往在西山古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山路石道上来来回回，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京城到西部山区，在远至内蒙古、山西等地的商旅道路。从此远古烽烟，筑城御边，驼队铃响，马帮来往，使古道、西风、驼铃、瘦马等神奇故事流传在古道两侧。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一首《天净沙·秋思》为我们重现了古时京西古道的茅舍映荻花，落日映残霞，一带山如画的场景。而他另外一首词《清江引·野兴》，西村日长人事少，一个新禅造，恰待葵花开，又遭风儿闹，高枕上梦随蝶去了。据说描写的就是西洛坡村。在西洛坡还有一处叫大寨的古遗址，又叫落难坡，说明就明确指出宋朝的徽钦二帝就是囚禁于此。在乔尔建村外的古道上还有牛角岭关城遗址，在关旁巨石铺成的古道上，驼马踩踏的蹄印很深，清晰可见。吃是永恒的话题，最后必须要说说九原酱菜。我国酱菜起源于2100年前，经过长期生产实践，酱腌菜生产发展到明清时期，其生产工艺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品种更是丰富多彩。九原酱菜主要酱制的原料有黄瓜、辣椒、豇豆、佛手瓜、铁兰、萝卜、甘露、菊苣、花生等九个蔬菜品种。九原酱菜制作工艺讲究，在祖传配方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人的饮食习惯，配料更加精良。加之九原这一地区特有的清冽甘甜的地下水、清新的空气环境、适宜的温度等自然资源，使九原酱菜外观色泽鲜艳透亮，质地鲜嫩，酱香味浓厚，食之别有风味，嫩脆爽口，色香味俱全。

0: 旅游是一种心情，是一段故事，更是一场发现自我的际遇。听友们，本期的漫旅中国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咱们下期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君晓。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与车同行。电动车充个电好了，还不用保养的，比油车便宜多了。不一定的，实际上没有理想的使用条件的话，开电动车有可能比油车还贵。
4: 电动车嘛，充个电好了，还不用保养的，那比油车便宜多了。不一定的，实际上没有理想的使用条件的话，开电动车有可能比油车还贵。就好比啊，如果说我们一个月收入只有3000块钱，送了我一辆法拉利，开不起的，道理是一样的啊。首先啊，有没有固定车位和私人电桩，电费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广东省举个例子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一个关于我省新能源汽车用电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上面说啊，这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呢免收基本电费，且这个电压等级低于1000伏的啊，按大工业电镀电价中的1到10千伏对应的峰谷电价标准执行。而2021年的10月1号起呢，在广州等市的1到10千伏的工业电价呢，基础电价为0.6475元每度啊，这谷电的话呢是0.2461元每度，风电的话呢是1.1008元每度。那我们就按照都是按照晚上啊这个谷电来算的话，大家充电基本上也这个时间第二天起来啊，是吧？那么市面上大部分的主流电动车的这个电耗呢，都在10到15度每100公里。也就是说啊，如果是有私人电桩的话，那百公里电费也就是2.5到3.7块，确实是很便宜的啊。但如果是去外面充电，这个电费就是没有那么便宜了啊。参考宁波市物价局发布的关于核定新能源电动汽车公用充电桩充电服务价格的通知，上面说啊，这公用充电桩的充电费用呢，基准价格呢是1.4元每度，允许上浮15%，下浮不限。那实际情况当中啊，你加上服务费，基本上是在1到2元每度左右，那相当于百公里的电费啊，要10到20块钱。而且呢，公共电桩一般都是在停车场里，如果充电不免停车费的地方，5块钱每小时有可能也跑不掉。那这么一算的话，和油车加油的费用可能还真就差不太多了。那除了电费啊，这电动车它也是需要保养的，而且费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低啊。那特斯拉 Model 3举个例子啊，保养手册上规定呢，每2年或4万公里呢保养一次，需要做的项目呢有空调干燥剂包的更换1387.8元，自动液更换753.5元啊，空调滤芯更换394.3元，轮胎换位124.3元，雨刮更换397.3元，每4年还要换一次电池冷却液735.4元。也就是说，即使去掉雨刮、空调、滤芯这些自己能换的东西，每4年一个循环保养周期，总共花费大概5284.6元，每年平均下来1321。奥迪 A4L 每1万公里的小保养价格也就是1291。所以说啊，哪怕光从日常的油费、电费、保养费用上面去算，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也不见得比开油车便宜多少。那奥迪你刚才不是说了吗，1万公里1291是吧，那我一年做2次的话，那么2000多块钱是吧。电车的确是要比这个油车是要便宜的，但不是感觉上哦，我做个奥迪这种一年大概花个3000块钱，我这个电动车买过来了，我这个月我今年1分钱都不用花，不是这种感觉啊，便宜没有想象中那么便宜啊。那么除了日常使用的成本，电动车的隐形成本有可能比燃油车还高。那第一个就是充电它是有时间成本的，和加油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

0: 一下啊，那油车加油顶多几分钟就搞定了，这加油站嘛，也就是到处都是的，你路过的时候嘛，选一个加一下就行了。电动车目前来说没有那么方便的啊，如果是家用的这种慢充的电桩，220伏的电压，一般一个小时呢，也就是充上50公里左右的续航，即便是快充也要2个小时左右才能充满。你要是碰上个出远门，跑到中途车子快没电了，哎，高速服务区在那边充，2个钟头就过去了，哎，说不定还不是到了马上就能充，还排队了。好了，这个时间浪费起来就有点厉害，本来你就是出远门，要么有事要么旅游，这白白浪费掉的时间，其实那只能是让平板电脑和手机跟着自己过了，对不对？那比尔盖茨在微软当 CEO 的时候啊，他就有个传闻的啊，就看到地上掉了100美元啊，不捡呢，原因就是那弯腰捡起来他要几秒钟时间呢，这几秒钟他能创造1000美元的价值，我去捡他100干什么呢啊。再一个呢，就是老生常谈的保值率问题啊，这电动车亏的钱啊要比油车多不少，我们之前视频也是做过的。那么参考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经证估发布的2021年5月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上面说啊，这3年车龄的电动车平均保值率呢是 41.1%，油车呢最低也有 61.1%。 哎，你差不多同样30万的车子啊，3年后电车要比油车多亏6万块钱，也是实实在在的钱啊。最后呢，就是电动车的生命周期里面还要面临更换电池的问题，也是笔不小的费用啊。哎，不是所有的车企都承诺电池终身质保的啊，而且有些还只是承诺电芯终身质保的，一定要看清楚，不是一听啊新能源电动车没问题，闭眼睛买好了，没有这事儿要问啊。那车子用了比较久之后，这电动车换电池的费用啊，一般比发动机大修还要贵得多。举个例子啊，2020年11月份啊，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范大姐帮忙这个栏目啊，他报了个新闻啊，于师傅北汽 EC180 由于电池损坏需要自费来更换电池，那么 4S 店给出的报价呢是44303块钱啊，这4万多块钱可是不便宜了，有些车子发动机大修修的厉害也就是这价钱，对不对？而且啊，这个是2017款北汽 EC180， 它只有20.3度电啊，这个电池不是很大的啊，和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电动车50度左右的电池比起来，意味着，哎呦，如果我们换油，可能价格要翻一倍啊。那么发动机大修，这个一般情况下，5000到10000块钱，咬咬牙，我们也拿得出来嘛，问题也是能解的，解得了的啊。所以总的来说啊，有些朋友说电动车用的比油车还要贵，他也不是在瞎说，或者说是在凡尔赛或者怎么样，有这个可能性的，真的有可能会比油车贵啊。那么如果说自己是有固定电桩的，还有车位的，而且呢也不是经常跑长途的啊，这个扎轮胎的几率也不会比别人特别高的，他要是说那个电动车养起来还比那个油车贵，那有可能他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告诉我们，他有可能有2台车，一个电车一个油车，那我们就呵呵就好了。
1: 一些朋友开了暖风会发现某些出风口不论怎么调就没风，温度调到最高，档位调到最大也没用，都担心怀疑车子是不是哪里坏掉了，其实这个和车子没什么关系。
0: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说到汽车暖风空调怎么用，他说这个还不简单，开车谁不会用啊？啊，我说我和你打赌，哎，你用的时候绝对会犯不少错误的，就好比你天天用手机，但手机上很多小窍门你其实还是不晓得的，哎，有些设置有可能你都是乱来的啊。那第一个误区啊，就是以为暖风开得越大，车里就越热。哎，风速比较慢的时候啊，提高风速啊，确实能让系统的这个换热量变大，但当这个风速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换热量它是不怎么增加了，出风口的温度反而是会下来的。韩赛赛等人发表在期刊能源研究与信息上面的一篇论文啊，汽车空调暖风系统平行流换热器换热性能研究里面，它有个模拟仿真研究的，这结果这样的，哎，对于一定结构的换热器，随着风速从2米每秒慢慢增加到4米每秒，哎，也就手动空调差不多从2档你弄到4档，那这空气侧出口温度有降低的趋势，这个就是由于风速增加换热时间不足导致的。就好比说好吃的这个东西，你要慢慢品尝才能吃出味道来，你吃的太快，诶，刚才吃了什么，哎，那你买的是好吃吗，没乐趣了啊。所以说这个车子里面啊，热起来了之后就应该把风速降下来，保持在2档左右，这是最科学的，一直开4档有可能是反效果的啊。那还有些朋友开了暖风啊，会发现某些出风口不论怎么调 调就没风，哎，温度调到最高，档位调到最大也没用，啊，都担心怀疑这个车子是不是哪里坏掉了，哎，其实这和车子没什么关系啊，因为这个热空气温度高，密度小，它是自然上升的，所以说从底部出风，让热空气自己通过对流跑到上面去，是热的最快的方式啊。那市面上一些车型呢，也就是这么设计的，你只要一开暖风，它默认的这个送风模式都是底部出风的，哎，就是靠我们这个

0: 腿呀、脚啊这些出风口出风的。有些高级点的车子座椅下面还有出风口嘞，但是上面中控台附近的这些出风口直接就关掉了，不用了啊。以前我们视频也讲过的，二三十年前的这个大众普桑就已经用这个设计了，而且一直用到现在，还有不少大众系的车子在沿用。只要打开暖风，中央出风口默认就是不出风的。想要中央出风口，你出暖风是手动要调整这个空调送风模式的啊。第三个误区啊，就是冬天暖风搭配内循环更暖和更舒服。这暖风搭配内循环确实暖和，但却并不一定舒服。哎，那个人在车子里面，我们时刻都在呼吸吧，活着对不对？那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当这个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时候啊，有可能会让人产生头晕、焦躁等等不舒服的感觉。内循环开久了，坐在车里面就会感觉到燥热、面红耳赤，就是这个道理啊。杜新慧发表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报》上面有篇论文，你不妨听听看啊。轿车成员舱内供热负荷计算及影响因素分析里面说啊，按照人体卫生标准，一个人每小时大约需要20到30立方米的新鲜空气，那么当车速为每小时40公里。啊，车身缝隙1.5毫米的时候，成员舱的漏风量也就是每小时10立方米，即使缝隙比较大，哎，也是不够一个人所需要的量的。所以即使车里只有一个人，也不能一直开内循环啊，需要经常打开外循环通风换气的啊。那如果车里面还坐了其他的乘客，那换气的频率是要更频繁一点的啊。第四个误区，开暖风的话玻璃容易起雾啊。这车窗玻璃起雾和空气的温度湿度有关系，温度越高，空气上所能携带的水汽也就越多。那开开去暖风之后啊，车内温度升高，那我们坐在车里面呼出来的水汽就比较容易进入空气里面，之后呢再碰到这个冰冷的车窗，水汽又凝结起来了，所以开暖风确实更容易引起玻璃起雾的。但是暖风你调好了它还可以除雾的，哎，通过热空气加热玻璃表面来平衡玻璃和车内的空气温度差，是可以除雾的。也就是说只要调整好送风模式和出风口，让暖风对着玻璃吹，哎，即使一开始会起雾，等一会儿玻璃热了，雾气也就消失了啊。东北大学赵伟卫有一篇论文《汽车前挡风玻璃除霜除雾分析》里面他说啊，虽然热气流除雾没有冷气流快，哎，这个要注意，哎，但它的确也可以除雾，而且呢要考虑到，哎，这进气温度对驾驶员的影响，冬天除雾最好开暖风。第五个误区呢是开暖风一定要把这个 AC 给关掉。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车子都需要这么操作的啊，现在不少车子的空调都比较智能了，你即使开着这个 AC 按钮，温度低一定的程度，压缩机它也是不工作的。哎，你比如说什么丰田亚洲龙，说明书上写着的，车外温度低时，即使按下 AC 键，除湿功能也可能不工作。帕萨特说明书上写的更精准一点啊，只有温度高于3度，除湿功能才会工作。除湿功能和压缩机密不可分，哎，也就意味着压缩机在低温的时候会停止工作。你按不按 AC 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的啊，即使温度稍高，压缩机还在工作，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它可以除湿的，哎，减少车窗起雾的风险啊。那再加上即使是冬天，压缩机也是要偶尔启动工作的。朱亮亮等人发表在期刊《智能与空调四川》哎，上面有篇论文《汽车空调压缩机常见故障分析与排除》上面讲到啊，这压缩机需要每2周启动一次，每次至少5分钟，哎，通过这个制冷机的循环，哎，带动这个冷冻油润滑相关的密封件，防止旋转部件出现冷汗的这个现象，出现时点冻牢了啊。所以说如果车子是自动空调的话，那嫌麻烦的朋友可以直接把所有事情全部调到 auto 自动，设定好一个温度，一年四季不管了啊。 AC 键一直按着也没有太大关系，我自己也是这么干的啊。那总的来说呢，暖风空调虽然用起来比较简单，但是你要真的去纠结一下，了解这个详细的东西，我们不一定每一个做法都对啊。
1: 很多师傅说的防冻液2年一换并不适合所有的车子的，更换周期短的车子确实有可能2年就得换。从车子的保养手册来看，不同车型防冻液的更换周期其实差别很大。
0: 这个看车型的嘛，哎，防冻液也看类型的嘛，哎，就好像很多人戴那个隐形眼镜，还有什么月抛啊、半年抛啊、日抛啊、年抛，对不对？也分得出来的嘛。那很多师傅说的防冻液2年一换，并不适合所有的车子的啊。那从车子的保养手册来看，不同车型防冻液的更换周期其实差别很大很大。就好像同样是保温杯，有的呢3到4小时你喝起来已经是冷水了，有的呢30到40小时喝起来还是烫的，导致你一天都喝不了一口水啊。那如果说是更换周期短，的车子确实有可能是2年一换的啊。你比如说那个什么吉利星越、吉利帝豪，保养手册规定的啊，就是2年或者40万公里就换一次的。那国产品牌里面还有像什么广汽传祺 M8 这些呢，也差不多都是这个更换周期啊。那么有一些更换周期比较长的车。

子啊，是基本上8到10年才换防冻液的啊。你比如说那个本田防冻液的更换周期呢是10年或者20万公里，之后呢每5年或者10万公里呢更换一次，本田雅阁啊、冠道啊都这样的啊。这福特锐界呢也是要求10年或者是20.5万公里之后呢来更换这个防冻液啊。甚至有些车企直接说了，防冻液免维护的，你不要去管它，不用换啊。你比如说奥迪 Q5 车主手册里面就说了啊，这发动机冷却系统内添加的是经过处理的水和冷却液添加剂的混合液，哎，该冷却液不必更换。也有的你看都没周期了。那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所谓的原装的啊，就是车买来它就有的。那如果后面自己加的那个防冻液多久换一次啊，就不光是看车了，你还得看它的品牌和它的规格型号了。那不同品牌防冻液的规定呢会有一点不同，哎，同个品牌不同系列也会有区别。哎，你比如说啊，这个国产品牌长城防冻液，哎 ，FD 系列啊是建议2年或者6万公里换一次的 ，YC 系列就变成5年或者30万公里换一次了。哎，各位朋友买的时候，你最好是看一下，懒得看没关系，问问商家啊，到底多久换一次，他总不会答错的吧，对吧？反正不能一味的按照原厂的这个标注来了，不然是有可能会出问题啊。那么，之所以防冻液的这个更换周期有这么大的区别，啊，不是量的区别，成分不同啊。那常用的汽车防冻液呢，主要成分是水和防冻剂。哎，长春工业大学张元有篇硕士论文啊，《高性能防冻液的制备与防腐蚀能力研究》上面说啊，这防冻液呢是由水、防冻剂以及少量添加剂组成的，其中水和防冻剂呢占总量的95%，哎，使用的添加剂呢只占这个防冻液总量的5%。哎，但这5%的添加剂，特别是当中的这个缓释剂，哎，直接是决定了我们防冻液可以用多久的，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电脑，一个小小的 CPU 就直接决定了电脑性能的好坏。没错，哎，这同样的这个 CPU， 你风扇用的不一样，有的水冷的，有的是风冷的，也会决定性能好坏的啊。那唐俊杰在期刊《石油商记》上面有篇论文《汽车发动机冷却液组成与性能关系》上面讲到啊，这无机型缓释剂呢，在使用中啊消耗比较快，行驶25000公里到3万公里呢，就需要补加腐蚀抑制剂，哎，所以使用寿命呢只有1到2年，而有机型缓释剂呢在使用中呢消耗是比较慢的，所以调制的防冻液呢使用寿命一般可以达到3到5年啊。那当然了，除了看固定的更换周期啊，我们平时也要定期检查这个防冻液的状态，就好像大家要定期体检一样的，对不对？那首先你打开机盖，看看防冻液的颜色状态，哎，那如果说防冻液出现了这种浑浊啊、悬浮物啊、颜色不均匀啊，哎，这多半是变质了，哎，是比较建议要换了啊。华中科技大学汪宇有篇硕士论文啊，全有机型车用防冻液缓释剂配方的研究里面就讲到啊，这防冻液接触的散热器、水泵、钢体等部件啊，是由钢、铸铁、黄铜等等金属组成的，那它们在电解质的作用下是容易发生电化学腐蚀的。哎，这缓释剂啊，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缓解这个过程。电化学腐蚀啊，不是你这个门板在外面这个晾着这淋了个雨的那个腐蚀啊，不太一样的。那如果说防冻液它出现了这种大量的浑浊啊、悬浮物啊，哎，就说明啊这个金属表面腐蚀已经比较严重了，多半就是这个缓释剂快消耗完了，哎，就是要换啊。那么除了看状态，我们也可以用 pH 试纸来测的啊，测它的这个酸碱度来判断要不要换。东北林业大学的崔婷婷有篇硕士论文的分享给你啊，《汽车发动机冷却液劣化特性指标研究》上面说啊，这发动机冷却液的 pH 值呢在 7.5 到 11 之间，哎，能起到最好的保护作用。 pH 值呢低于 7.5 呢，酸性过强，容易腐蚀水箱内的这个金属。那如果测出来，哎，低于 7.5 了，这就换。哎，所以总的来说啊，网上说的这个防冻液2年就得换有点笼统，覆盖不了所有的车子。为什么商家这么说？你换的勤，买的多嘛，他不就赚的多嘛，那不就是这么回事情吗？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参考车子的保养手册，保养手册，照它的做不会错，后面买了更好的防冻液，原来你比如说，哎，2年一换的，你换了个5年一换的，那你就得按照防冻液品牌它上面的那个说明来操作啊，型号对了，没问题的啊。那么除了防冻液，车子上面换东西多了，什么火花塞、变速箱油、空调滤芯这种东西啊，听听啊都是挺吓人的。为什么大家要去关心这个什么更换周期？还不是因为 4S 店价格嘛太贵，排队时间嘛太长，而且我好像除了说一声哦好的，我没有任何话可以说的嘛。其实自己都好换的，听起来火花塞好像很厉害了，好像是厨房里面要去换个煤气灶一样那么可怕了。煤气灶你还不是就网上买过来，你放在那边管线一接就好了吗？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大家都不会做？没视频嘛，我视频给你拍出来了，一步一步照着这个去做，女生都能换，没有你想象中这么难的。你就想嘛，人家厂家也不是这么培训出来的嘛，看个视频就能。

0: 换了嘛，那中间的差价，中间所消耗的额外的这种等待时间，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自己来呢？
1: 30万的车子，由于技术所谓的太先进了，能坏的地方比较多，确实是有可能反而不如4-5万的面包车耐用的。
0: 30万的车子，由于技术所谓的太先进了，能坏的地方比较多嘛？哎，确实是有可能，反而不如4-5万的面包车耐用的啊！啊，就和现在什么很多这种智能家居一样的，原来嘛，你直接拉个窗帘不就好了嘛？拉个20年也不会坏的，除非你用力把窗帘拉下来，对不对？现在搞个什么电动窗帘啊，啊，走过去感应一下给你拉开的，哎呀，这个太阳起来了，拉起来时间一样的，这电机就有可能会坏 ，WiFi 有可能会断，软件有可能会出 bug， 那是真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的了。那首先啊，这面包车的三大件确实是比较稳定的啊，出问题的概率真的小。哎，这个质量稳定不是说这个面包车的技术特别先进特别好，之所以稳定啊，是因为这个面包车它使用的技术啊比较成熟，哎，比较低情商的说法就是比较老，遇到的问题大家都看过了，都见过了，都会弄了啊。那大家熟知的这个神车50宏光，举个例子，2021改款用的是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配个6速手动变速箱，后悬架呢也是扭力梁非独立悬架啊。这三大件和2013年的50宏光比，除了变速箱从5速升到了6速，其他基本没有变化。那发动机呢，还因为要满足这个国六排放标准，从112马力降到了99马力。哎，你看就这么点简单配置啊，这没有东西给你有机会坏嘛，对不对？哎，你比如说发动机自然吸气的啊，什么涡轮容易热啊，或者是什么容易漏油，没有涡轮这个东西。哎，材质也是铸铁的，也是挺耐用的。哎，可变气门这些技术没有的，燃油喷射呢也是非常成熟的，用了那么多年的多点电喷了。还有呢，变速箱手动的，我之前视频讲过的，虽然自动变速箱和手动变速箱在离合器部件上面的寿命差不多，哎，但是由于自动变速箱有很多电子部件，而且养护成本的更高一些，所以手动变速箱确实是相对来说更耐用、更实惠一点的选择。那么对于30万的车，三大件的技术含量不低了，这技术一复杂，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多起来了，奇奇怪怪的啊！你比如说发动机啊，大概2013年开始啊，奔驰、宝马、奥迪这些 B 级车啊，已经全系标配缸内直喷了啊，这气门可变技术这早都在用了。那近几年还在普及那个48伏轻混系统，哎，但是车子网啊或者其他网站上你去搜一搜啊，这种啊这新技术啊，这种质量问题投诉它就没停过啊。所以说啊，你这个面包车三大件技术老旧啊。听起来好像不好听，但用起来还是真香的，它就是不会坏，没东西坏嘛，对不对？那么除了技术老旧之外啊，这面包车的电子设备少也是它耐用原因之一啊。那你比如说2021款的50宏光，气囊 ESP 定速巡航，发动机启停电子手刹，多功能方向盘，电动座椅调节，液晶仪表盘，自动空调，这些配置通通是没有的啊。那倒车影像中控屏幕也是要高配才能给啊。那如果说买一台低配的宏光，你车子上仅有的电子配置，收音机、喇叭、电动车窗、空调、仪表盘、ABS 和行车电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坏了嘛，对不对？那烧菜也是这样的嘛，你说烧个番茄炒蛋，那你相对是复杂一点，有人有可能是忘记放盐，忘记放什么，我烧个水蒸蛋，哦，我烧个水煮蛋，那我总不会错了吧？我看好了嘛，就出来了是吧？至少概率上是这么个情况啊。那么网上面投诉量我们也可以看啊，那2019年已经算是50宏光投诉比较多的了，213个，其中呢有33个呢是车身附件及电器的投诉，占比差不多是 15% 的样子啊。那你像30万左右的这种奥迪 A4L 啊什么的啊，这2020年呢有442个投诉，其中呢275个呢是车身附件及电器的投诉，什么仪表故障啊、车载交互故障啊、影音系统故障啊，哎，这些占比直接超过 50% 了。而且呢，买面包车的朋友啊，哎，不说100%吧，80%以上都是拿来跑生活、创造美好未来的，哎哎，所以说对这个车子的宽容度也是比较好的。只要能让我们家庭过得更幸福，收入变得更高，其他我没有那么纠结的。好伙伴、好兄弟，对不对？但是买30万的车不一样啊，是用来享受的，或者说是要用来撑撑门面了。走走社交了，用途就不一样了啊，是不是？你奢侈品的这种小包，是不是？你说，哎，这真的不耐用啊？还是我以前老家那个麻袋好用？那的确是麻袋好用，那没有办法的嘛，对不对？用途不一样了啊。那么30万的车子呢，多少对品质有点要求啦。那有些质量问题啊，在面包车上就不算问题，关个门，今天是吭一声，明天是砰一声，能关上那不就好了吗？哎，但是30万的有可能，哎，我这车子是不是有问题啊？当初是不是没找好啊？哎，在豪车上就算了啊。陈彩燕等人在期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上发了篇论文，期望体验和及

是评价对消费者学习的影响里面有个测试的啊，他发现啊，哎，就我们消费者啊对产品有比较高的预期的时候啊，用完产品最终给产品打出的评分反而会比较一般，比较低。说真话，就买了豪车，你内饰有异响啦，座椅缝线上有个小小的线头啊，中控有时候死机啊，开机慢了点，我们就觉得不爽。那买面包车的时候就不会太纠结这个东西，嘿，我不心疼啊，今天一个两个大钢条哗就塞进去了，明天帮家里带几个人后面再拉点菜或者怎么样，哎呀，什么隔音不隔音，真能装，真好，还不会坏，是不是？不一样啊，这真的不一样。那最后再来讲一个，面包车维修成本低也是耐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这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发了一个2021年汽车零整比体系上面的数据啊，五菱宏光的零整比呢是 202% 啊，就所有的零配件你如果单买把它拼成一台车，大概是你直接买台车的两倍左右啊。那么在测试的100款车当中呢，已经是第二便宜了，而且呢常用的这些配件负担指数也是比较低的。前保险杠外面就是那一块皮，你猜多少钱？198块钱。哎，前大灯376块钱，比你家浴霸都便宜。哎，我跟你说啊，那如果说是豪车的话，这零整比就不好说了。30万左右的奔驰 C 级车，零整比823%，就是你把所有的零件单买拼成一台车，你要花8倍的价钱啊。啊，那宝马三系呢是559%，奥迪 A4L 呢是400%，都不便宜的。换一个保险杠7-8千，大灯几万块钱，而且呢使用年限长了之后啊，豪车的维修价值就低了，因为配件它是按卖车价格定的，这车龄10年之后有可能这个配件稍微一贵比我车子整个都贵了。哎呀，这是修还是不修呢？这是卖还是不卖呢？就很难受。哎，就好比啊，你用了3-4年的手机，用用嘛其实还是能用的，今天不小心哎呀地上摔了一下，这个屏幕裂掉了，换了个屏幕，换屏幕的钱和我买台新手机差不多了，那就很难受，对不对？我这修还是不修呢，对吧？啊，哎，面包车三大件简单嘛，自然吸气加手动挡，你随便找个，哎，师傅你会修车吗？他只要说会，你就可以开过去，就可以修了，对不对？哎，其他的车子，哎，你会修奥迪吗？哎，你会修奔驰吗？你还搞搞清楚，还怀疑一下他水平行不行？哎，但是我们那种这个创造美好生活的这种车子们，会修会修来修啊，就好了，很简单，没有这种问题的啊。所以总的来说啊，由于面包车的三大件的技术，好听点叫做成熟，土话一点叫做老旧，反正就是电子设备很少，几乎就是没有机会给我们换，导致了省心实惠省钱，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好帮手，特别棒。那30万的车子呢，哎，的确就是没有刚才说的那种耐用了，因为本身我们的心也变得更娇贵起来了，这里怎么会有点漏风的声音啊？我开车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吱嘎吱嘎？当初创业的时候不在乎的事情，哎呀，这个在天桥下面睡觉都无所谓的，今天躺在软沙发上怎么还嫌楼下吵呢？不一定是车的问题，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8.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8.8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歌曲漂流中细腻而深刻的词藻，在琴键声的映衬下，透过张碧晨清冷而充满质感的声音，一点一点扣人心扉。歌词里的情海翻涌浮沉，正如人生无常。该曲作为好莱坞灾难爱情电影《惊涛巨浪》中国区推广曲，张碧晨用细腻空灵的声线向听众娓娓道来残酷灾难面前相濡以沫的爱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似水流年是音乐人李健的第一张个人专辑，2003年9月由天津泰达音像公司发行，共收录10首歌曲，所有曲目都由李健本人作词作曲。该专辑是校园民谣多年断续之后的接续，它是用民谣的手法来体现这些作品的，整张专辑风格相当统一，因此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李健的个人风格和音乐主张的作品了。

笔下杨过与小龙女的生死相许。缓慢的节奏里，张国荣的嗓音带着几分缱绻，仿佛在诉说一段跨越江湖的爱恋，让每个听者都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的浪漫。

这首新中式曲风的歌是由汪苏泷演唱的《邦邦》，诙谐有趣的歌词加上汪苏泷娴熟的 R&B 曲风，带给我们轻松写意之感。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弦子的歌曲《当我们只剩下我》。整首歌曲以弦子温柔而不失高亢的嗓音，诠释着当爱情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时的心情。快来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首珍贵的情歌吧。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杨宗纬的人间剧场唱出了一场真实人生的感觉，还是杨宗纬熟悉的声音和熟悉的味道，总觉得他可以把歌唱进人们的心里。歌词和旋律方面都略微有点忧郁的感觉，能感受到人们在人间剧场里的挣扎和痛苦。歌词并没局限于电影《大红包》本身的内涵，是一首很能引人遐思的电影主题曲。

谭维维的歌曲《但求疼》三个字音从四川方言意指没关系，不重要。歌名看似是戏谑人生的黑话，实则展现的却是侠女般的狠绝。歌中的但求疼非但不是毫无意义，而是在用生命最原始的力量疼痛去追寻四十不惑的勇气。

假如让你吻下去，创作于林忆莲与李宗盛合作期间，歌词以都市情感为主题，描绘了女性在情感中的犹豫与矛盾心理，既渴望被爱又害怕再次受伤，既期待浪漫又担心结局短暂。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绿色是一首由陈雪凝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以颜色类比人的情绪。

轻快 EDM 节奏搭配沪语歌词，勾勒出上海古今交融的独特画面。弄堂烟火与陆家嘴的繁华在旋律里交织。这首胡彦斌的 Welcome to Shanghai 明亮热闹，听的时候仿佛漫步黄浦江畔，满是鲜活松弛的都市活力，瞬间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包容热情的独特魅力。Welcome

韩红的《格日乐的夜晚》是一首充满人文关怀与情感深度的抒情伤怀之作，通过细腻的歌词、悠扬的旋律与深情的演绎，传递出对人生困境的坚韧与对内心微光的坚守。

敖天下是一首充满励志与战斗精神的歌曲，歌词中的敖天下、咆哮、战鼓敲等句子激励着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勇往直前、永不言败。萧敬腾的嗓音激昂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传递得恰到好处，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在《Aileen请注意》中，苏醒巧妙融合嘻哈的节奏感和电子的迷幻氛围，创造出独特的听觉体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记重拳，直击听众的心灵，让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0: 样 ？Why not？ 这一个人醉，
1: 心虚和喜帖满天飞，去海岛去海去宴会，刷着屏下幸福免费，坐伴郎从早到天黑。家庭背景要稳，都有标准，敲人家这媳妇多孝顺，校外会中工作比较稳定，毕业的大学是 Melbourne。 你说我是王老五，尚未钻石级。结婚生子找保姆，尚未算实习，但在摸摸闪闪烁烁玩玩乐乐的生活不痴迷，只是对民政局那条路我有点质疑。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冲

0: 体感温度 14.8 摄氏度，相对湿度 61%， 风力等级三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器物有魂，匠人有心。听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大国匠心，带您触摸那些被双手赋予生命的传统技艺，探寻那些散落在光阴里的文化瑰宝。第二卷，雕，泸溪楼面五千年回韵章。在湘西的山水之间，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古老的艺术，泸溪楼面具。它不只是简单的面具，更是一步步用木头与雕刻书写的史书，承载着千百年的乌奴文化与民间信仰。
2: 泸溪楼面具，定格奴系文化标签。湘西沅水流域自古以来便是汉苗土家三族混居之地，因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各种原始风俗得以保存下来。乌奴文化便是这原始风俗中最突出的代表。沈从文《湘西散记》中的湘西是一个民风原始的失落世界，湘西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是人神共处的，但神放不下架子直接与凡人沟通，于是乌和傩这样的人神中介就诞生了。神选择的代言人不能空口无凭，得有信物证明，而傩面具便是这样的证物。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水路是沟通湘西和外界最重要的纽带。沅水流域各族在利用沅水解决交通问题时，也把自己的文化融入沅水中。沅水之畔的俯视古镇是湘西北经济最发达地区，因而也是文化融合最紧密处。沅水流域乌奴文化尤为兴盛，仅普市一镇就有大小庙宇72座，每次节假庙会，各路神仙就会集体登场，而作为神仙们主要行头的傩面就会被集中展示，因而对于傩面艺人来说，每一次节日都是他们的才艺大赛。傩面师大隐于市，地处武陵山脉腹地的泸溪县普市镇，自明代以来便是湘西北的商贸中心，位列湘西四大名镇之首。赶尸下蛊落洞的故事在其他地方只是远在天边的奇谈异闻，却是湘西人口头流传的邻家俗事。这一次我们追寻沈从文的足迹，寻找定格乌奴文化表情的傩面师。第一次听说普市镇还是在沈从文的散文集《湘西散记》中。沈从文回凤凰，先坐船从洞庭湖进入沅水，再沿沅水逆流而上，从普市上岸之后，沿着山路一直步行回凤凰。乡村巴士沿着沅水逆流而上，我们也从汉族聚集地进入了土家族和苗族混居的武陵山脉腹地。虽然是旱季，沅水依然不改大江本色，奔腾不息，卖力地切割着武陵山脉棕色的山体。一条条沟壑从山脊上开始发育，在那或宽或窄的沟壑边，散落着错落的黑顶苗族木屋。苗族是住在山背上的民族，这儿是他们的祖居地。乡村巴士偶尔会在山坳边停车，一两个头上缠着布巾、背着绣带的苗族女子下车，沿着山坳里的羊肠小道远上，最终消失在大山的阴影里。也会有扛着蛇皮袋、穿着夹克的男子，在靠近沅水的村庄下车，很快就钻进了贴着瓷砖的水泥房里。这里是一个土家族聚集的村庄，前身应该是沅水边的码头。在没有公路的年代，水路就是高铁，

0: 远水让土家人聚集的地方从寨发育成村，同时也抹淡了土家人的民族烙印。我们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坐长途大巴过泸溪县，再转乡村巴士后前往湘西北边陲重镇普市，一路颠簸两个小时，终于在黄昏时分抵达。当年沈从文每次走着路出湘西都要一星期。普市镇虽然是名闻遐迩的古镇，却和全国许许多多的乡镇一模一样，一横两竖，两条灰扑扑的马路，临街是鳞次栉比的卷帘门店铺，却鲜有人光顾，只有露天叫卖的烧烤摊上还聚集着三三两两的小青年。我们和挪面师约在了普市最繁华的十字路口见面。清晨的普市镇被一层浓雾覆盖，正想象着撕开浓雾向我们走来的挪面师将会是怎样的相貌时，一位推着自行车戴着瓜皮帽乡村教师模样的老者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便是今天的主角，湘西首屈一指的挪面师刘明生。刘明生给我们指了他家的位置之后，自己骑上自行车，和自行车挂着的塑料袋里的辣粉条一起晃晃悠悠地消失在浓雾里。我们扛着装备拼命地狂追，正准备埋怨挪面师只懂鬼事不懂人情的时候，却发现他正坐在前方路口的台阶上，待我们走近后示意我们一起走。这时候我们才发现挪面师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湘西太潮湿了，老骨头了，多少呢都会有点风湿，我在山里待得很久，所以风湿比别人更重一些。城镇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地处湘西边陲的古镇普市也未能避免。刘明生家住的不是我想象中的老式木楼，而是类似城市中的小区。刘明生家的堂屋摆满了长短不一的木料，几乎无处下脚，每块木料的一端都凿出神态各异的人像，有的是凶神恶煞的金刚，有的是戴着高帽的无常，有的则只凿出了半边脸，辨不出是何方神圣。这些便是刘明生雕琢的傩戏面具，在灰暗的光线下十分诡异。挪面师的缘和命。1950年出生的刘明生没有赶上挪面的黄金时代，却赶上了挪面的白银时期。刘明生第一次做挪面是在1977年的秋天，那时候正值文革结束，湘西的乌挪文化在被压抑了十多年之后开始复兴，各类佛寺道观不断涌现，民间的傩戏也开始复苏了。有佛寺道观的地方就要造像，有跳傩戏的地方就需要挪面。那时的刘明生还只是普市瓷厂的一名美工。这一年因为湘西开始兴修庙宇道观，普市瓷厂一下子接到了大量的订单，原本做瓷器的刘明生也被临时调配到新项目雕瓷像。瓷厂为了新项目进展顺利，请来了专门塑罗汉的民间艺人王子君。王子君虽然只是自学成才的民间艺人，却有一手绝活，他雕的罗汉每一尊都是惟妙惟肖，这让刘明生第一次领略到传统造像艺术之美。终于在看王子君的大肚罗汉看得心动后，刘明生开始手痒了，奋战一个通宵，一尊罗汉诞生了。这是刘明生第一次造像，虽然造得很粗糙，却把握住了罗汉的神韵，这让被压抑了十多年的王子君找到了知音， 当即收刘明生为徒。于是刘明生40多年的造像生涯开始了。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第九卷新第七集，当铁皮玩具遇上重新定义，儿时的玩伴便有了新故事。他们不再只是蒙尘的旧物，而是在创新设计里融了潮玩的个性。这份被重新定义的美好，让铁皮玩具既守得住回忆，又赶得上当下。今天就让我们拆开这份时光包裹，看儿时的铁皮玩具如何焕发新模样。
6: 第七集，铁皮玩具，被重新定义的儿时玩具。生长在中国香港，混在新加坡，创业在上海，陈国泰戏言自己是全球化的产物。做过3份设计师工作，但3次都被老板辞退。在新加坡几次主动离职创业，却都草草收场。唯一和他同甘共苦的，就只有几千件老上海铁皮玩具。他用这些玩具开出了世界上第一家老上海铁皮玩具博物馆，躲进博物馆，把自己修炼成老上海玩具专家。靠着专家的身份，在43岁高龄，他终于收到一封来自上海某陷入困境的铁皮玩具厂的情书。怀揣情书，携带一集装箱的古董玩具来到上海，陈国泰创立了上海铁皮玩具品牌 ST John。 5年过去了， ST John 早已经成为铁皮玩具的 No.1。 微缩的迪斯尼和陈国泰打过招呼，我突然想逗逗他，我一只手晃了晃手机，一只手指了指他的 iPad 说，在手机上可以打飞机， iPad 可以切水果的年代，铁皮玩具还有生存空间吗？我的提问让陈国泰愣了愣，他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打开 iPad， 点出一段视频，一个童话世界就展现在眼前。飞机转动着螺旋桨在跑道上滑行，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在宇宙飞船下开派对。看到我惊讶的表情，陈国泰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我的铁皮玩具可不像游戏 APP 那么简单啊，他们是有温度、有生命的。我一直在寻找铁皮玩具的价值，也一直在思考铁皮玩具存在的意义。对于每个孩子来说，铁皮玩具是儿时的玩伴，每一件玩具都是儿时记忆的存储器。觉得看一段视频、观摩一个铁皮机器人还不足以窥全豹，陈国泰把我们带到他的玩具仓库。仓库高大的卷帘门还没有完全打开，负责看守仓库的黄狗抢先窜入，在几个高大的工作台间一路小跑，一路低吠。看到陈国泰进门后飞奔过来，咬着他的衣角朝工作台边跑。陈国泰抚摸着他的头，轻轻问道，看来今天又交到了几个新朋友，我来看看都是谁。走近终于看到工作台全貌，工作台就像宽阔的广场，现在已被拥挤的玩具占领。广场中央正在举行车展，老式的铁皮发条马车、气派的木质老爷车、拉风的铁皮线控东风牌拖拉机正在穿越时空，上演速度与激情。广场右下角，太空战士们正在为选择宇宙飞船发愁，是选鲁特尼姆号、进取号还是挑战者号。铁皮电动万吨水压机则蓄势待发，时刻准备着为生产出力。我们玩性大发，一个一个的给这些玩具拧上发条，看着他们热热闹闹的开始活动。陈国泰连忙跑过来递给我一双手套，这些玩具啊有些年头了，别碰到小心伤了手。我们戴上手套后，就像拧上发条的铁皮玩具，继续投入到这场玩具总动员的派对当中，丝毫没有注意到陈国泰脸上已经气象万千。终于风雨来了，这些玩具都有些年头了，小心你的手，别碰伤了他们。可能是担心我们觉得他太小气，他解释说，这些玩具都是他不远万里从新加坡带过来的古董玩具，自从他来到上海开

0: 办这家铁皮玩具工厂后，这些古董玩具就被锁进了仓库，每天只能与这只黄狗为伴。
1: 您见过石头里渗出茶香的雕刻吗？在新会茶坑村，匠人们就以刀为笔，在温润的茶坑石上雕琢出茶壶、茶杯，石纹里藏着陈皮香与茶汤韵。今天就带您走进这门让石头会呼吸的雕刻技艺。
2: 茶坑石雕刻技艺啊，是广东省恩平市的地方民间传统雕刻技艺，起源于清朝嘉庆年间，流传至今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基于独特的恩平茶坑石食材与中国文房四宝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传统手工技艺，是恩平市独特的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据史料记载啊，清朝著名学者袁源喜其形色俱佳而随时之形啊，雕成燕山，并被书画名家谢里普太史啊喜爱而随时点缀，随时以画传，一时啊被称为贡品。关于茶坑石技艺的传承啊，还是有一段颇为艰辛的经历的。茶坑石雕刻的第二代传人呢，叫做郑纂农，他的师傅啊叫做梁文，在传承茶坑石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啊，还不断尝试推陈出新。可是啊，郑纂农的研发之路啊是十分艰辛，由于啊当时市场尚未开发，矿山的维护开采费用成为了传承沉重的负担，他不仅投入了全部身家呀，而且还是负债经营。为了维持技艺的传承呢，郑纂农甚至传授妻子吴辉英雕刻技艺，还动员了三个女儿放弃稳定的工作跟他学艺。而吴辉英啊，看到丈夫对这件事是如此认真，自然呢也是十分支持，于是啊动员了自己的外甥林志明，放弃了广州的舒适生活，来到恩平啊，投身到雕刻技艺的传承当中。茶坑石雕刻技艺啊，经过3、4、5代传承人的潜心钻研、努力开拓，在坚守茶坑石传统雕刻文化的基础上呢，还融入了时代的审美需求，形成了茶坑石别具一格的雕刻艺术。到了现代啊，茶坑石文化经过媒体平台的积极推广，终于使它的工艺品和日用品是声名鹊起。茶坑石雕刻啊，突出了重皮、顺纹、俏色的工艺特色，风格啊是鲜明而独特，融古汇今，自成一家，至今呢、啊、已在工艺美术界占有一席之地。2013年呢，茶坑石雕刻技艺也成功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您知道如何让柑橘与普洱共舞出独特风味吗？新会甘普茶制作技艺就是将青柑与普洱融合，历经清洗、挖肉、甜茶、干燥等工序，成就别样的茶香。今天就带您揭开甘普茶制作的奥秘，听听这颗会呼吸的茶果如何酿成岭南独有的舌尖传奇。
2: 甘普茶又名新会甘普洱茶，采用广东新会甘和云南普洱茶为原料，在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情况下呀，经生晒、半生晒制作而成。甘普茶入口甘醇，有独特的花香和沉香，并且啊还有理气的功效。关于甘普茶的制作工艺啊，最有名的要数罗氏甘普茶了。罗天池生于1805年，是广东省新会郎底人，清道光6年中了进士，被称为粤东四大家之一。距今呢、啊、已有200多年历史的罗氏甘普茶就创始于此。相传呢、啊、罗天池在云南任职期间非常喜欢当地的普洱茶，几乎啊每天都要泡普洱茶来喝。后来啊他辞官回到塘下梁时啊，就带回了大量的云南普洱茶。回乡之后的一年秋天呢，罗天池因为操劳而不慎感冒，他的妻子啊听了祖传的方法，用陈年干皮煮水给他服用，据说有缓解感冒的功效。而罗天池啊以为妻子是在煮水为他泡茶呢，于是啊便将陈皮汤倒入了茶壶之中。而就是这一次的误打误撞啊，罗天池发现陈皮汤泡普洱茶口感竟然是非常之好啊，而且对治疗咳嗽痰多有神奇的效果。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罗天池便养成了喝普洱茶要加陈皮的习惯。后来啊，他为了方便冲泡和储存，便制作了罗氏甘普茶，并教授乡人制作甘普茶呢，便这样在梁溪流传开。

0: 之后啊，又传到了鹤山、新会、开平等地。罗氏干普茶制作技艺呢，也延传至今。罗氏干普茶制作技艺啊，传承了民间饮茶文化的精髓，是凉溪后珠玑巷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代表了凉溪人独特的茶文化和乡情。2015年年底啊，罗氏干普茶入选广东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在岭南文化的深厚土壤中，高腰吹笙作为一项传承数百年的传统民俗活动，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当地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纽带，也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一殊荣让更多人得以了解这一独特的民俗文化。
0: 高腰啊，古为百越之地，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高腰地区啊，有着社稷崇拜的民间习俗，叫做春社。从农历二月初到二月下旬呢，都有相关的传统庆典活动，例如社坛、社工、上主、奉香、放炮、食果茶等。在一年的节令之中呢，春社啊，可以说是春天中最重要的节日了。古人把春天祭祀社神及土地神的日子呢，称为春社。关于春社啊，有这样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社神呢，原名叫做勾龙，是水神共工的儿子。共工啊，长得是十分可怕，人脸蛇身，哎呀，还是满头红发，并且呀，脾气是十分的暴躁。有一天呢，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啊，因为起了冲突，便要大打一场。谁知啊，一怒之下，他们竟然把撑天的柱子给碰断了。顷刻间呢，是天崩地裂，天昏地暗。勾龙啊，看见父亲共工撞塌了天，造成洪水泛滥，万物消沉，心里啊是十分难过，也是十分过意不去。所以啊，当女娲将天补好了之后呢，她就以一己之力把九州的大裂缝全部填平了。玉帝啊，因为这样就选中了勾龙，给他封了个官叫后土。此后啊，勾龙便负责手拿丈量土地的绳子，专门管理四面八方的土地，这呀也就成了百姓所信奉的社神。祭祀社神的活动啊，代代相传，百姓巡游、设计、放炮、抢炮，以祈求啊风调雨顺、土地丰收。2013年呢，高腰春社被列入广东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在岭南的文化版图中，茂名年历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彩。作为广东省乃至中国少有的风俗习惯，茂名年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当地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年历啊，是粤西人民过年的传统贺岁方式，从农历正月初二延续到二月底，以游神摆宗台为核心，并伴有各种各样的民俗文化节日和祭祀活动。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啊，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年历文化呀，萌芽于岭南古老的祭祀活动，包括起年历、正年历、年历尾等。其中啊，茂名年历以粤西地区民间信仰为基础，影响甚远。而它的由来啊，与当地著名的冼夫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冼夫人呢，本名亚英，是南朝末隋朝初时人。她出身于视为百越首领的冼氏家族。最开始啊，在殿白生活的都是南越族，即是史料里常提到的李族。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呢，在移民实边政策的影响下呀，一部分中原人被有计划地移居到了岭南地区。南越族啊，与中原汉族的联系便渐渐加强了，境内第一次的民族融合也算是出现了。梁大同初年，此时的冼夫人呢，和汉人高梁太守冯保结婚，夫妻两人呢，是关心百姓疾苦，积极统一平定岭南。相传呢，当时广州刺史欧阳和反陈，地区啊是一度陷入混乱，冼夫人呢，巾帼不让须眉，带领军队奋勇反抗，最终啊还是击败了反陈的欧阳和。于是呢，朝廷封冼夫人为石龙夫人。后来啊，王仲宣叛乱，冼夫人再次率队出军，以完全的胜利凯旋而归。隋文帝啊非常敬佩冼夫人，封她为乔国夫人，并设置了乔国。

0: 夫人幕府，所辖地区的六州兵马都在冼夫人手上有实际的兵权，而冼夫人呢，对国家也是忠心耿耿，一生都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岭南一带乃至中原局势稳定都有举足轻重的贡献。1400多年来，冼夫人成为百姓心中信奉的神灵，一直受到敬仰和崇拜。她被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年历是一种信仰，一种祝福。2012年2月21号，年历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为广东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在岭南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泸定豆豉酿制技艺散发着独特魅力。凭借着数百年的历史传承与匠心独运的工艺，泸定豆豉不仅是日常烹饪的调味佳品，更承载着一方水土的记忆与情感。
0: 泸定豆豉酿制技艺啊，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明清时啊便享有盛誉了。它以纯净的黑豆或黄豆为原料，经蒸煮、发酵、冲洗、晾晒、合味而成，并包括九道工序，鲜香可口，汁味鲜浓。关于这种美味又有营养有药用价值的豆豉，还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呢。相传呢，唐上元二年间，洪州盐都督为了庆祝重修滕王阁落成而宴请宾客，文学家王勃呢也被邀请参席。在大家呀正是欢愉的时候，盐都督啊请文人墨客为滕王阁作序。王勃啊是年少气盛，只见他挥洒笔墨，一气呵成，写下了千古名篇。在场宾客啊无不拍手鼓掌。盐都督啊高兴之余，就留王勃在府中多留了些日子。盐都督啊因为连日宴请贪杯，受了风寒，浑身酸痛啊，咳嗽不已，家人请来多位名医啊都是无可奈何。恰巧啊，王勃此时听到了这件事儿，想起来自己前几天在河边遇到一位老人在那边翻晒大豆，而老人的茅草屋前呢有两口浸泡着草药的大缸。王勃问老人，哎，这两大缸是干嘛的呀？老人对王勃说啊，这是麻黄浓煎取汁，两缸药汁相混呢，再用来泡大豆，泡完大豆之后呢，将大豆煮熟发酵，作为豆豉便可以作为小菜了。当地的百姓啊很是爱吃，放点葱头、辣椒、大蒜一炒，又辣又咸，香中带甜，下饭呢那是好极了。于是啊，王勃抓了几粒豆豉放在口中，用舌头一抿，哇，一股清香直冲上来，可谓是美味至极呀。王勃想起这次经历啊，正好又见到所有的医生都是束手无策，于是啊便心想，古人用大黄豆卷代之称为过桥麻黄，我为何不用豆豉呢？于是啊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结果啊大家都连连笑着摇头，认为当地的小菜怎么可能当作医治的药物呢。在王勃苦苦劝说之下呀，盐都督答应连服三天，谁知道啊还真的见效了。后来啊，都督扩大了豆豉的作坊，从此以后啊，豆豉行销大江南北，至今不衰。2013年11月22日，豆豉酿制技艺被列入广。
1: 也许匠人的手中没有奇迹，只有重复千次的专注，而这份慢工细活的执着却创造了奇迹，创造了千年的灿烂文明。朋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财富与生活。听友们再见。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4.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4.8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朋友们，上午好，财富与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保持良好的思维习惯，提升自身财务管理能力，为人生开拓新视野。下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小哲理大智慧小环节，相信滴水穿石的力量，每天几个小哲理成就人生大智慧。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结合很多案例看的确如此。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性格和健康的关系，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
3: 写下这篇文章以前呢，我在微信搜索框分别输入两个关键词，生气，气死。我发现一个女性朋友说这话的次数呢，光今年就有上百次。点开最近一条，是挤地铁时新鞋子被人连踩了好几脚，因为这件事儿，她一整个早上心情都被破坏，晚上回到家后一度越想越气。再翻开其他的聊天记录，生气原因都是因为生活中的琐事。这其实是现代人的写照，很容易就因为小事而生气，生起气来还影响到生活，影响到工作。大众认知里，生气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也不会刻意去控制。但其实，生气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可怕。我那个爱生气的女性朋友，之前有段时间火气很大，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她隔三差五就对着别人发火。那段时间里，她经常被气得吃不下饭，而皮肤呢，也变得很差。后来实在不行了，去了医院检查，发现内分泌出了问题。医生给他开了药，一再提醒他要情绪稳定之后才能好转。其实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每次去看病，医生呢都会和你说要保持好心情，这样病才能好得快。这话并不是骗人的，心情真的能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啊。都说爱生气的人很丑，此话不假。生气时，肝脏解毒的功能会降低，而毒素便在体内累积，直接刺激毛囊。相应的，皮肤做出应激反应，形成各种色斑、炎症等等皮肤问题。

素便在体内累积，直接刺激毛囊，相应的皮肤做出应激反应，形成各种色斑、炎症等等皮肤问题，细胞衰老会加快，还容易脱发，并且内分泌会失调。也就是说，你的一次生气很可能让你每天勤勤恳恳的护肤付诸东流，再高的颜值都终将被生气耗尽所有。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不知道，情绪对立夏的影响很大，经常生气动怒的女性相当容易造成月经不调和痛经，而要调整好又得费上好大一番功夫。这并不是最可怕的，很多女性生完气以后呢，往往会感觉胸部憋着股气儿，长期生气那里呢便能摸到肿块，走起路来都疼。这是什么呢？乳腺增生，时间久了就会形成乳腺癌呀。太平洋西北基金研究会就曾做过一项实验，他们给两组小鼠呢注射会引起乳腺癌的东西，13个月里一组情绪稳定，一组不断刺激情绪，结果呢那组情绪稳定的只有 7% 致癌，而另一组致癌率呢高达 60%。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爱生气的女人更容易患上乳腺癌呀。当然其他癌症也很喜欢盯上经常生气的人，不生气其实就是最好的保养品呐。看过《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人都知道，诸葛亮呢气死过三个人，周瑜被三次气到吐血，王司徒呢被气到摔下马身亡，曹真被气到郁结而死。初看只觉得夸张，然而现实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福建的杨大伯曾因建房问题对邻居不满，当时呢越想越气，便和邻居发生了争吵。精神被刺激一番之后，杨大伯气得突然昏倒在地，赶忙送往医院，但还是没能抢救过来。诊断结果是发声口诀诱发了急性心肌梗死。随便在网上搜一下，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不少啊。很多人都是因为一些琐事和别人争吵，越吵越生气，从而诱发各种急性疾病，导致死亡。当人生气的时候，呼吸会加快，大量的二氧化碳被排出，很可能造成呼吸性碱中毒。此时呢，就会出现呼吸困难，面色变得苍白，甚至全身抽搐，而且肾上腺素还会增多，血管收缩，血液粘稠度会增加。这种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导致心绞痛和心肌梗塞，还有可能导致猝死啊。总结一句话就是，生气真的会死，不然你以为那句气死了是怎么来的？当然别以为死离你很远就抱有侥幸心理啊，即便没气死，每生气一次都相当于在体内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经常生气的人身体免疫机能会下降，很多疾病都会随之而来。中医说暴怒伤肝，这是很有道理的。由于肝脏有很多交感神经，生气时会被刺激，从而导致肝细胞缺血，影响修复和再生。每个月生气五次，得肝病的几率就会增加一倍。对胃来说呢，也相当不好。生气时胃肠蠕动会变慢，你再想吃，吃不下。胃酸还会刺激胃黏膜，导致胃炎、胃痛，严重时呢，还可能引起胃出血。除此之外，生气还可能引起头晕、头痛、胸闷、气短、排便失常、血糖、血压升高、心脏病以及各种精神疾病。可以说，生气牵一发而动全身，百害而无一利。既然生气这么伤身体，那么是不是憋着不生气就好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比起直截了当的生气，生闷气对身体伤害更大。有个亲戚，从小到大几乎都没怎么见过他生气。那有次呢，别人找他借2000块，说好一个月还。
他想着

0: 这朋友之间嘛，帮一下没什么，也就借了。然而等了两个月迟迟没还钱，他在朋友圈里却看到借钱的人晒着旅游照，吃香的喝辣的，根本不像没钱的样子啊。因为急着用钱，他上门去催，但是没想到对方呢以手头紧为由死磨硬泡，愣是没还。当时他是真气啊，可因为性格的原因，还是把气咽回了肚子。回家以后，他一直耿耿于怀，茶饭不思，憋了一个月以后生了场大病。像他这样的人呢，其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一直以来，我们都生活在一种忍让是美德的氛围中。很小的时候，大人们总会教我们，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很多人不管遇到多生气的事情都憋在心里，然而这并不好。有种性格叫癌症性格，说的就是这种喜欢生闷气的人。顾名思义，这样的性格呢，很容易导致生病，甚至是癌症。很多人以为在心里生闷气就不会有多大伤害，实际上咽下去的气并不会因此而消失。我问过不少朋友，他们至今还会想起一些生闷气的经历。相同的是，他们当时都憋在心里，直到现在想起还是会感到生气，会抱怨当时为啥没有直接宣泄出来。如你所见，得不到宣泄的情绪会一直憋在心里，不管过去多久，只要想起来还是会让人情绪变差。而生闷气的次数越多，这些坏情绪则越积越多，等有天呢，到达一个临界点，便以伤害身体的形式爆发出来。不可否认，现代人们压力实在很大，稍微一点事情就很容易让人生气。我明白生气这事儿呢，不管男女老少都很难掌控，但为了身体呢，我们更应该去学会宣泄自己的情绪。在此我想提几个比较实用的建议。当身边出现让你生气的事情时，深呼吸上几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当下怒火难平时，一定要远离生气源。任何让你生气的事情都不要憋在心里，在冷静过后分析自己生气的原因，耐心点，从源头去解决问题。学会找到自己的宣泄方式，比如说跑步、听音乐、看电影、吃东西、购物、做家务，找个空地大喊都可以。平常有空的时候呢，给自己泡泡脚、按摩一下头部等等，来舒缓自己的情绪。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远离那些让你生气的人和事儿，少生点气，多活点命。村上春树说，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现在想来说的挺对了。成年人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再因为一些琐事生气而伤害自己，只会让我们过得更难。不求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不动声色，但最起码呢，为了自己的身体，我们得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毕竟为了不必要的人和事儿而伤害自己的身体，永远不值得呀。
1: 接下来一起进入行动派小环节，好文分享，祝你快速成长。管理不是控制，而是释放。管理大师德鲁的这句管理箴言被许多管理者熟知，但如何落到实处践行这个管理理念，或许下面的文章会给你一些很好的提议。
2: 要说在工作当中的人性将会影响到工作的有效性，这句话开篇就适合好好的深思一番。当我们站在人、组织、社会不同层面来分析，先从人的生理维度提出思考，作为人在工作中什么时候有效，什么时候无效呢？再从人的心理维度提出思考，什么情况会使人痛苦，什么时候给人带来快乐。人在谈到工作给他带来的自豪感时，

快乐而充满激情。反之，一个人失业，依靠失业保障生活，但却并不幸福。为什么不幸福？尽管有收入，却得不到认同，没有被需要的感觉，渐渐地在痛苦中丧失了激情。人是在被需要、被欣赏、被认同的过程中体现自我价值，释放出内在的激情和快乐。从社会维度而言，工作带来社会身份、地位，从而获得身份认同也是一个因素。我们经常会问，您在哪里工作啊？对方的回答中自豪地说出工作单位、工作职责，尽管收入不高，却非常有自豪感、成就感。从社群维度来探讨，人是需要有归属感的。在工作中获得友谊，跟同事一起探讨、交流、学习，一起工作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享受。很多人喜欢工作，也是喜欢工作的过程。当然，工作中产生权力，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哪儿，决定放弃什么、开发什么，通过权力而获得某种满足感。还有经济维度啊，工作带来收入嘛，这份收入对于企业而言是支出，然而对于伙伴而言却是尊严、面子、生活保障。通过人与工作的系统性思考，期望提醒企业家注意，如果想激励员工，要从工作给员工带来的价值系统的思考，才知道真正的激励因素到底在哪儿。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里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你过去的工作里，什么时候、什么阶段你的状态最好？举三个例子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满怀激情？提出问题，不断的检验时总结一个规律。当我们回忆起满怀激情、创意不断的时候，通常会提到工作意义、赏识、提升、成长的可能性、责任、成就感等等的那些激励因素，却很少谈到工资、福利、地位、安全、工作环境等等的保健因素吧。导致员工满意的全部因素当中，有 81% 是激励因素，19% 是保健因素。导致员工不满的全部因素里，有 69% 是保健因素，31%是激励因素。这个发现让我们可以理解，德鲁克之所以不谈激励，因为他早已明白，让员工工作有效，帮助他们获得成就感，是最大的激励。你不妨也再回忆一下，工作中什么时候会有成就感？也许，当工作中需要不断的创新、具有挑战性的时候，当有明确的权利和责任，知道能够做什么决策的时候，当自我引导的同时，有上级的指导和反馈的时候，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时候，还有，当被他人需要时，都会获得成就感。成就感不能给予，只能获取。让员工有成就感，企业家需要认真地做一系列管理工作，员工才能在工作里获得成就感。有系统而慎重地持续安排员工到适当的职位上，从来都是激发员工干劲的先决条件。作为管理者，应该要充分地了解员工的特点、能力、特长，并且让这些特质和分配工作形成最佳的匹配，从而达到更高效的工作成果。员工呢，也很容易从高效的工作里找到乐趣、满足感、成就感，并且得到锻炼，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听起来觉得好像跟我、跟你没什么太多关系啊。其实不是，说到管理，有时候说是管理别人，更像说是自我管理。通过对于管理的思考，不妨也启发一下自己，在工作中怎么可以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成就感、更多的快乐。我们常说，每个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都会眉飞色舞。有人会认为组织需要我，我很重要。那作为带领团队的人，需要考虑的首要任务是让员工的优势充分发挥。比如说，让员工适才适所安排到适合的工作岗位，如果发挥不出优势，让员工留在原岗位是对员工最大的伤害。那作为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优势

充分地发挥出来呢？还有，作为管理者啊，帮助员工排除工作障碍，提供支持跟辅导也是必须要做的。在管理的现实中啊，员工经常被干扰，使得注意力、工作重心无法集中在关键活动上，特别是知识工作者。作为上司的企业家，就要想办法帮员工排除障碍，让他们集中精力在关键活动上，并且及时的反馈信息，让员工可以看见成果，而非自己邀功。那好企业家可不好找，但我们自己要是明白这一点的话，除了可以更有力的去吐槽领导，那自己该怎么做才可以让自己的精力更加的聚焦呢？是否也应该学着去拒绝？有一本书叫《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看一看，当中就发现干扰员工工作无效的有时候很可能就是上司。这些上司啊，经常让员工忙，让他到处救火，引导员工简单听话照着做，激励他们，我是企业的一块砖，哪儿需要哪里搬。这些现象啊，都是让员工无效的常见现象。你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你是那个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搬的砖吗？怎么样可以不成为这块砖呢？你有想过吗？的确，最打击士气的莫过于上司忙得像无头苍蝇，但是让员工却闲得没事儿干。有些领导就是这样。那如果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干活，你可以更加主动地做些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你的时间和精力永远是属于你的，你该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呢？当领导问你的时候，问你的工作中有哪些妨碍会让你很难完成任务，你会怎么回答的？当领导和上司在问你的工作中怎么样啊，需要我怎么协助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去清晰明了地回答他呢？这都是需要你去思考的。还有，说到企业家，需要提供员工参与机会，培养员工拥有企业家的视野，让员工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就会有创造性，才会释放他想象力运用到工作中，而不是简单听话照着做。比如说，企业家可以让员工看到企业的现状，理解为什么这么做，企业如何创造客户，他们的工作意义在哪儿，从而拔高员工的视野，让他们能够站在企业家的角度看企业，看自己的任务，认为自己的绩效将影响到企业的兴衰存亡，他们才会承担起达到最高绩效的责任。真正的成就感、自豪感来源于积极负责任地参与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没有参与感也就没有成就感。那作为还没有被领导提醒关注到更高视野的自己，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学着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用更大的视野来指导自己手底下做的这些事儿呢？你有反思过吗？还有，说到企业家，有一些办法可以让员工有成就感。员工呢，很看重信任和欣赏，他们都渴望伯乐，渴望被发现，渴望知音。还有，一定要鼓励员工自我发展。员工都很有自主性，不喜欢被掌控、被规划，所以鼓励他们自我发展。这个世上最荒谬的事情就在于，由企业一肩扛下员工的责任，真正要承担发展自己的这个责任的是每个个人。员工看重成长，对未来有主动的思考，有自己的观念和规划，更加注重机会和挑战。所以作为企业家，要给这样的员工机会还有挑战。作为企业家，要创造一个富有创意的工作氛围，可以在这样的几个方面加油。一个是绩效管理，还有鼓励尝试挑战现状，跟员工一起探讨我们能否做得更好啊，还有更好的方法吗？遇到问题了，要主动地承认错误，也鼓励承担责任改正错误，并且留意变化和变化的趋势，以开放的心态来迎接变化，

带着无知去管理，因为无知也能拥抱变化。最后可以建立一个学习型的团队，共同学习自我超越。作为企业家，需要知道管理不是控制，而是释放。真正好的管理是释放人性中本来就有的善意。那咱们自我管理的时候，怎么样可以更好地释放自己，而不是各种的压制和控制呢？鼓励自己绝对不是简单的我很棒就够了。作为企业家，鼓励一个团队也要注意，激励是一个系统的工作，也绝对不是简单的你很棒这三个字儿就够了的。

0: 今天的财富与生活就要结束了，分享、交流、倾听，人生并不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让我们相互启发和激励，共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下期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4.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4.8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各位室友，中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每日一首诗。当清晨的微光遇见一行诗句，当忙碌的生活邂逅片刻宁静，让

0: 肠，豆腐。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思万重云。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这首诗很简单，说离群的孤雁既不饮水也不啄食，边飞边叫的声音里饱含对同群伙伴的思念。雁群消失在云海之间，谁来怜惜着天际孤雁？孤雁望断天涯，仿佛依稀看见伙伴们就在眼前，哀鸣不绝，好像愈发听到了同伴们的呼唤。野鸦完全不解孤雁的念群之情，只顾自己鸣噪不停。这首咏物诗作于大历初年，杜甫旅居夔州期间，诗人晚年多病，故交零落，处境艰难，心中充满失意之感和哀伤之情。这首诗通过对孤雁孤苦伶仃的描写来象征诗人他自己。
1: 不暇接，刮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该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杜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还是艺术鉴赏家。他的诗中摄取书法、绘画、音乐、舞蹈作为吟咏对象，是屡见不鲜的。接下来分享其描写唐代女子舞剑的代表诗作。
0: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唐·杜甫。大历二年10月19日，夔府别驾原池宅，见林颖、李十二娘舞剑器，状其未齐，问其所失，曰：“于公孙大娘弟子也。”开元五载，于上同治，即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魂脱，流离顿挫，独出冠石。自高头、宜春、梨园二季坊内人，即外供奉，小事舞者，盛闻神武皇帝出，公孙一人而已。玉帽锦衣，况于白首。金姿弟子，亦非盛言，即便其由来，知波澜莫二。俯视慷慨，聊为见气行。昔者无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叶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这首诗的序很长，这首诗也很长。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首诗的序，说自大历二年10月19日，我在夔府别驾原池家里观看林颖、李十二娘跳剑器舞，觉得舞姿矫健多变，非常壮观，就问他是向谁学习的。他说：“我是公孙大娘的学生。”玄宗

0: 开元五年，当年我还年幼，记得在郾城看过公孙大娘跳剑气和魂托两支舞，流畅飘逸，而且节奏明朗，超群出众，当代第一。从皇宫内的宜春梨园弟子，到宫外供奉的舞女中懂得此舞的，在唐玄宗初年只有公孙大娘一人而已。当年她服饰华美，容貌漂亮，如今我已是白首老翁。眼前她的弟子李十二娘也已经不是年轻女子了，既然知道了她舞技的渊源，看来他们师徒的舞技一脉相承，抚今追昔，心中无限感慨，姑且写了《剑气行》这首诗。听说过去梧州人张旭，他擅长书写草书字帖，在叶县经常观看公孙大娘跳一种叫西河剑气的舞，从此草书书法大有长进，豪放激扬，放荡不羁。由此可知公孙大娘舞技之高超了。好，下面我们来看这首诗。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未知酒低昂，或如羿射九日落，脚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朱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林隐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洋洋，与余问答既有矣，感时俯视增晚伤，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气出第一，五十年间似繁掌，奉尘轰动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金历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萧瑟，待言急管去腹中，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见荒山转愁急。
1: 你有没有想过古代的月夜江景是怎样的呢？下面就带你走进杜甫的《漫城一首》，一起感受那静谧而美丽的江上月夜。
0: 《漫城一首》，唐·杜甫。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路连泉镜，船尾跳鱼波蜡鸣。这首诗很简单，不多做解释。这是杜甫流寓巴蜀时期写的，诗写夜泊之景，四句分写月、灯、鸟、鱼，通过远近推移、动静相成的手法，使舟内舟外、江间路上、物与物、情与景之间相互关联，浑融一体，读之如身历其境，由境会意。全诗以景抒情，洋溢着诗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于自然界小生命的热爱之情。
1: 《短歌行赠王郎司职》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乐府诗，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沉的情感而著称。下面我们一起来赏析下
0: 《短歌行赠王郎司职》，唐·杜甫。王郎酒酣，拔剑着地歌莫哀。我能把尔异色磊落知其才。玉章翻风白日动，鲸鱼拔浪苍明开。且脱佩剑休徘徊。昔得诸侯照锦水，欲向何门他诸吕。众轩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五子。眼中之人吾老矣。这首诗大意是这样说：王郎，你趁着酒兴拔剑起舞来发泄心中的愤慨，不必悲哀，我能举荐你这个忧郁而坦荡的人间奇才。船帆在风中摇摆，鲸鱼在大海里乘浪而行，你先放下手中之剑，不要犹豫，划船去见西蜀的诸侯。以你王郎的奇才，此去西川一定会得到蜀中大官的赏识，却不知要去投奔哪一位地方长官。众轩楼那边已经是春末，我已亲眼看着你放声高歌，王郎，你正当年富力强，我却已衰老无用了。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的春天，杜甫一家从夔州出三峡，到达江陵，沿江至江陵寓居。暮春时，遇王司职正要西入蜀中谋求出路。王司职向杜甫说到其怀才不遇的感受，杜甫在送别时作此诗以劝慰。这既是一首送别诗，也是一首感慨怀才不遇的诗作。此诗前五句表达劝慰王郎之意，后五句书写送行之情，全诗突兀横绝，跌宕悲凉，节奏短促，在古诗中较少见，亦独创之格。作者通过这首诗的短促节奏来表达感慨友人王司职空有满腔抱负却无处可施的一种悲愤之情。
1: 接下来带大家欣赏唐代诗坛巨星杜甫的《登岳阳楼》。这首诗不仅描绘了岳阳楼的壮丽景色，更抒发了诗人深沉的情感。
0: 《登岳阳楼》，唐·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首诗大意是这样：从前只听说洞庭湖茫茫大水，如今有幸登上湖边的岳阳楼。大湖浩瀚，像把吴楚东南隔开，天地像在湖面日夜荡漾漂浮。

0: 没有得到亲朋故旧的一字音信，年老体弱之身只剩一叶孤舟。关山以北战争烽火仍未止息，凭轩远望，胸怀家国，泪水横流。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杜甫57岁，距他生命的终结仅有两年的时间。当时诗人处境艰难，凄苦不堪，年老体衰，患肺病及封闭症，左臂偏枯，右耳已聋，靠饮药维持着生命。大历三年，杜甫离开夔州，夔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沿江由江陵、公安一路漂泊，来到岳阳，岳阳就是今天湖南的岳阳，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诗人发出由衷的礼赞，继而想到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又不免感慨万千，于是在岳阳写下了《登岳阳楼》。
1: 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杜甫的古诗《发潭州》，此诗抒发了诗人对世态炎凉、怀才不遇的沉郁悲愤之情。
0: 《发潭州》，唐·杜甫。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暗花飞送客，强燕与留人。贾父才未有，楚公书绝伦。名告前后事，回首亦伤神。
2: 这首诗大意是这样：昨天夜里在长沙痛饮沉醉而眠，今天拂晓就伴着湘江两岸的明媚春色远行，环顾四周，只有江岸上春风中飞舞的落花为我送行，船桅上的春燕呢喃作语，似乎在亲切地挽留我。西汉时的贾谊才能世上少有，初唐时的褚遂良书法绝伦无比，两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曾名高一时，但是都被贬义而死，这不堪回首的往事真是令人黯然神伤。
0: 唐代宗大历三年正月，杜甫由夔州出峡，准备北归洛阳，终因时局动乱，亲友尽疏，北归无望，只得以州为家，漂泊于江陵、公安、岳州、潭州一带。发潭州一诗是诗人在大历四年春离开潭州赴衡州时所作。
1: 边塞诗又称出塞诗，起源于汉魏六朝，在唐代进入繁荣时期。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岑参创作的一首边塞诗。
0: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唐·岑参。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矛头落。雨疏昨夜过渠犁，单于已在金山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上将拥毛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学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鲁塞兵器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洞马蹄脱。

0: 向秦王甘苦心，誓将报主敬边臣。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这首诗大意是这样说：轮台城头夜里吹起号角，轮台城北矛头星正降落，军书昨夜连夜送过渠里，单于已在金山以西入侵。从少楼向西望烟尘滚滚，汉军就屯扎在轮台北境，上将手持符节率兵西征。黎明笛声响起，大军启程，战鼓四起，犹如血海浪涌，三军呐喊，阴山发出共鸣。敌营阴沉，杀气直冲云霄，战场上白骨还缠着草根，剑河寒风猛烈，大雪如鹅毛，沙口石头寒冷，马蹄都被冻脱。亚相秦王甘冒辛苦，立誓报效国家，平定边境。古来青垂史名者屡见不鲜，如今将军的功名胜过古人。封大夫即封长清。这首七言古诗与走马穿行、奉送出师西征，都是唐代诗人岑参送别封长清西征之作，是写边地战争的诗歌。此诗只写军情战事，写战局之凶险与气候之严酷，反衬出唐军誓师出征之声威与高昂的士气，表现出全军将士坚韧不拔、雄视一切的豪迈气概。全诗有描写，有烘托，有想象，有夸张，手法多样，结构严谨，抑扬顿挫，情调激昂，充满浪漫主义激情和边塞生活的气息，生动地反映了盛唐时期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1: 唐朝大诗人岑参对工作不满，向杜甫写了一首吐槽诗，寓意先扬，讽意十足。下面就和大家分享岑参的这首五言律诗。
0: 寄左省杜拾遗，唐岑参。连步驱丹陛，分曹献紫薇。小随天帐入，暮惹玉香归。白发悲花落，青云现鸟飞。圣朝无缺事，自觉见书稀。这首诗大意是这样：上朝时齐步同登红色台阶，分署办公，又和你相隔紫薇。早晨跟着天子的仪仗入朝，晚上身染玉炉的香气回归，满头增白发，悲叹春花凋落，遥望青云万里，羡慕鸟儿高飞。圣明的朝堂大概没有什么错事，归见皇帝的奏章日渐稀疏。岑参与杜甫在唐肃宗至德二年至乾元元年初同侍于朝，岑任右补阙，属中书省，居右署。杜甫任左拾遗，属门下省，居左署，故称左省。拾遗和补阙都是谏官，岑杜二人既是同僚又是诗友，这是他们的唱和之作。这是一首委婉而含讽喻的诗，采用曲折隐晦的手法，感慨身世遭遇和发泄对朝廷不满的愤懑之情，

名为朝廷无讽谏之事，实则含深隐的讽刺之意。这首诗辞藻华丽，雍容华贵，喻贬于宝，绵里藏针，有寻思不尽之妙。

0: 风带走了时光，诗凝练了岁月。听友们，本期每日一首诗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期待下次节目再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8.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8.7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吃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的文化。莫负人间风物鲜，撩动舌尖品鲜味。欢迎来到美食每刻。

0: 让美味浸透生活的每时每刻。一年好景均需季，正是橙黄橘绿时，大部分的中国橙子都顶着霜风开始大规模上市。而对于赣州人来说，脐橙更是一提起就双目放光的水果自信。
1: 冬天是属于橙子的黄金时代，一年好景均需季，正是橙黄橘绿时，大部分的中国橙子在十月份顶着霜风开始大规模上市。南起海南五指山北麓，这里生长着色彩别具一格的琼中绿橙，北至长江沿岸的湖北宜昌，耐心极佳的紫龟轮晚要到次年春天才能成熟。橙子陪我们走过了漫漫长冬，脐橙大抵是橙子大军中兵力最盛的一方。事实上，橙子是中国土著，考古发现表明，早在4500多年前，我国就开始种植橙子。然而，为了加入中国人的食谱，古老的橙子远渡重洋，由地中海沿岸辗转至美洲大陆，留学归来后，才在我国大规模流行。中国的脐橙主要来源于华盛顿脐橙，今天我们所吃到的众多优良品种，如纽荷尔橙、凤节脐橙、紫龟轮晚脐橙，都属于华盛顿脐橙的后代。其中2020年以678.3亿元品牌价值位列区域品牌第六、水果类第一的赣南脐橙，绝对是脐橙中的头牌。赣南脐橙的故乡赣州位于江西的最南端，其面积占整个江西近四分之一，东有武夷山脉，南有九连山和大余岭，西有罗霄山脉，北有余山，山地丘陵将赣州团团围住，而境内大大小小近千条河流，大多向中心汇聚成漳水和贡水，合为赣江后浩荡北去。山水的哺育使得赣州如同生长在襁褓之中，气候温和，既能免于果树冻害，又防止日照过强产生日灼病。在赣州3.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脐橙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64万亩左右，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三，全国第一。作为中国橙子中的老牌强者，赣南脐橙胜在全面。果皮橙红鲜亮，较一般橙子来说颜色更深，入手质感光洁细腻，饱满的汁水如同天然调配过的果汁，风味恰到好处，减之一分则太酸，增之一分则太腻。最惊艳的在于独特的香气，还未切开就已馨香满室，撩拨着鼻尖与味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少年吃橙子的记忆就来自脐橙，赣南脐橙更是听见就忍不住咽口水的无上佳品。以前老一辈人买脐橙需要仔细挑选，脐大的甜还是脐小的甜，橙子上有没有斑点，回家一摆上桌，往往就被孩子们一抢而空。而对于赣州人来说，脐橙更是一提起就双目放光的水果自信。赣南朋友描述当地吃橙子的过程，写道，自己吃或招待客人都是切上两大盘，以漂亮水灵的橙色果肉示人，切开后每一块橙皮和橙肉分开不过指尖一挑的事儿，手上沾点橙汁算什么，想来就颇有脐橙大事的豪气。至于赣南游子身处他乡，每逢老家寄来脐橙，就连剥下来的橙子皮也没有立刻扔掉，而是放在了暖气片上。那个冬天，寝室里一直有脐橙淡淡的清香。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

0: 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同为橙子界宗师，如果说赣南脐橙凭借的是综合能力，外形、内在、香气面面俱到，那么麻阳冰糖橙则擅长打出甜蜜暴击，可谓一招甜吃遍天。
2: 在辽阔的橙子帝国中，又以地处川南、赣南和湘南地区的橙子最受欢迎。这些地方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北纬30度黄金带以南，雨热充足，气温适宜，境内有多山川丘陵，冈峦起伏，海拔在100至400米，适合橙子生长的矮坡众多。这三大巅峰区域培养出了橙子界占据电商销量排行榜的三大王者，江西的赣南脐橙、湖南的麻阳冰糖橙和四川的爱媛果冻橙，并率领着橙子大军在中国吃橙地图上三分天下。没有人能拒绝橙子的诱惑，除非是怕酸，但对于湖南的麻阳冰糖橙来说，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闭着眼吃都能甜出笑声。同为橙子界宗师，如果说赣南脐橙凭借的是综合能力，外形、内在、香气面面俱到，那么麻阳冰糖橙则擅长打出甜蜜暴击，可谓一招甜吃遍天。橙子是橘子和柚子的杂交，在亲缘关系像希腊神话般复杂的柑橘家族中，柚子和宽皮橘一次杂交形成了酸橙。有多酸，它可是柠檬的母亲。当两者多次杂交，柚的基因不断渗入宽皮橘中，就诞生了甜橙。而冰糖橙则是我国甜橙中优选出的甜蜜变种。冰糖橙原产于湖南洪江市，今天大面积种植于其北的麻阳苗族自治县。这里处在湖南和山地省贵州的交界处，离赫赫有名的凤凰古城不远，又位于雪峰山与武陵山脉之间，是贵州高原走向江南丘陵的交通要冲。麻阳境内峰峦起伏，溪流众多，森林茂密，地势南西北三面环山，向东倾斜开口呈簸箕状，丘陵纵横交错于各级乡镇之间，层层梯田，柑橘遍野，仿佛天生就是为了橙子规划好的土地。麻阳所产的冰糖橙产量占据了全国近三分之一。品种的优势加上环境的塑造，使得冰糖橙在甜度上达到了极致。一般来说，华盛顿脐橙的糖酸比约是10:1，就算是出类拔萃的赣南脐橙，平均也在13:1左右，而麻阳冰糖橙却能达到41:1，入口几乎感觉不到任何酸味，只有满口柑橘的清香和浓厚的甜蜜。在麻阳本地，冰糖橙又被苗乡人称作冰糖炮，一个个挂在田间果园。从在个头上看，冰糖炮相比脐橙较小，但每一枚都是汁水丰盈、甜度极高的糖水炸弹，在味蕾上肆意攻城略地，战无不胜。冰糖橙的魅力除了在湖南的麻阳、洪江、永兴等地大量种植，更是早已走出湖南。云南哀牢山区中大名鼎鼎的朱橙，实际就是从湖南引种的冰糖橙。
1: 好的食物是有根的，对于橙子来说，家乡的山川土壤、阳光雨露总是难舍，传递到食客手中也算是一种奇妙的相逢。
2: 最年轻的爱媛果冻橙，大抵是集中了百家之所长。果冻橙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爱媛38号橘橙，事实上它已经不是一种橙子了，而是橘子和橙子经过多次杂交后的产物。追根溯源，我国大名鼎鼎的温州蜜橘、美国的克里麦丁红橘都是它的祖先。如果说柑橘家族的血缘复杂如奥林匹斯众神，那果冻橙 一定是众神之王宙斯。

0: 果冻橙几乎完美融合了橘子和橙子的优点。首先是果皮极薄，拯救了橙子身上唯一的缺点——难剥。根本不需要传统吃橙子那样放塑料袋里按揉，徒手直接撕开金黄外衣，就能尽享饱满璀璨、粒粒分明的果肉。有了果冻橙，随时随地都能像剥橘子一样剥开一颗圆润的橙子。更重要的是，果冻橙的汁水异常丰盈，但是拿在手里就能感受到里面晃悠悠的汁水，插上吸管就能直接喝。对半切开，空气中仿佛喷了后调式柑橘味的香水，轻轻一捏就能徒手榨汁，一颗橙子，一杯果汁。除了常规吃法，成熟的果冻橙还可以直接插入吸管，像喝橙汁那样吸着喝，也可以对半切开，像吃西瓜那样用勺子蒯着吃。饱满晶莹的大块果肉一口下去，好像是吃下了整个秋天。而果冻橙在中国的落脚点则是天府之国四川，尤其是四川眉山，地处成都平原西南部，岷江、青衣江流下宽阔肥沃的河谷平原，龙泉山脉与总冈山脉则如两道绿色屏障，分别从东西两面将眉山合抱怀中，形成盆地地形。再加上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的地理位置，纬度接近北纬30度，使得眉山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年日照1722小时，无霜期长达300多天，对各类水果粮食作物的生长极为有利，尽显作为天府之国的底蕴。每年10月、11月份，大片的果冻橙开始在枝头成熟，四川的果园里弥散着橘子和橙子的香气。而作为新晋的网红水果，长期霸榜拼多多橙子排行榜前3的爱媛果冻橙，也随着强大的物流送往大江南北，占领全国千家万户的果篮。好的食物是有根的，对于橙子来说，家乡的山川土壤、阳光雨露总是难舍，传递到食客手中也算是一种奇妙的相逢。
1: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吃猪这件事上，中国人向来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别的不说，单是念一下各地知名的肘子美食，就足以让人大饱口福。
0: 公元前2006年冬，鸿门宴上，刘邦麾下最猛的战将樊哙负其顿于地，缓缓拔出剑来。西北的初冬，寒风凛冽，曾对付过无数敌人的武器，此时要对付的目标只有一个，霸王项羽赐给他的那只生猪肘子。吃完这只肘子又喝了点酒之后，樊哙护送刘邦离开了项羽的军营。后来的故事走向众所周知，逃离鸿门宴的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一只猪肘子见证了改变历史的时刻，还是生的。中国是最早驯化家猪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吃猪这件事上，中国人向来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尤其是肘子。肘子是北方的叫法，江南和西南地区也叫蹄膀。做肘子时多取前肘，前肘肉多筋多胶质多，口感比后肘好。也有牛肘子，但牛肘子一般是酱或卤了切成片凉拌着吃，吃法单一，普及度远不如猪肘子。因此提及肘子二字，一般情况下便默认就是猪肘子。 中国人到底有多爱吃肘子？别的不说，单是念一下各地知名的肘子美食，就足以让人大饱口福。河北保定的锅包肘子，山西太原的酱肘花，山东烟台的海参肘子，还有四川眉山的东坡肘子等等等等。除了这些榜上有名的肘子，中国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一道风味万千、朴实无华的家常肘子，它们可以是红白喜事上的主角，也可以是寻常的下酒菜，游走在人生的浓淡之间。北京人馋了会说弄个肘子吃吃，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甚至因为爱吃肘子得了个程大肘子的外号。四川已经有了名扬天下的东坡肘子，川南地区仍然会在重要节庆上摆一道名不副实的方肘子，其实是五花肉做成的，名字倒像是特地取来向肘子致敬的。饮食习俗有南北之差，但一只肘子却让南北方人达成共识，肘子确实好吃。红烧大概是肘子最常见的做法，从东北地区出发一路向南，无论是鲁菜流行的齐鲁大地，黄河浩荡的山陕地区，还是富庶繁华的长三角地区，天府之国重要组成部分的四川眉山，到处都有红烧肘子的影子。东北人红烧肘子要提前腌制入味，并用铁签在肘子表面扎出均匀的小孔，然后油炸焖制而成。而山东人红烧肘子一定要去掉骨头，肘子煮到八成熟的时候抹上蜂蜜入油锅炸，再加入各种调料蒸熟。到了一河之隔的山陕两省，红烧肘子就有了姓名。山西晋中的干烧肘子不加高汤，做好的肘子肉切成小块，撒上椒盐，夹在烧饼里吃，所谓干烧肘子两张皮。隔壁陕西渭南的带把肘子比干烧肘子就气派多了，连骨一起端上桌，造型别致丰满，堪称盘中一王，无怪乎中国菜谱芹菜部分将它列为第一名菜。这些红烧肘子固然各有风味，但在名扬四海的东坡肘子面前不免黯然失色。这道据传是苏东坡发明的美食，在苏东坡的故乡四川眉山是一道招牌菜，在苏东坡曾留下足迹的浙江杭州、湖北黄冈也是招牌菜，但其实它是一道正宗的川菜。在眉山，东坡肘子通常有三种做法。第一种是肘子煮熟后捞出剔骨，再下入原汤加各种调料煨。第二种是肘子煮到六成熟时捞出油炸至金黄，切成方块，加各种调料烧开后勾芡即可。第三种是肘子煮到八成熟时再入蒸笼蒸熟，然后浇上汤料。无论哪种做法，总以肥而不腻、肥而不烂为标准，这样才算地道。
1: 中国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一道风味万千、朴实无华的家常肘子，它们可以是红白喜事上的主角，也可以是寻常的下酒菜，游走在人生的浓淡之间。
0: 上期说到红烧肘子让很多人魂牵梦绕，这一期我们先来聊聊酱肘子。酱肘子的做法主要见于北方地区，南方也有，较出名的有湖南长沙的酱汁肘子。长沙的酱汁肘子要先卤后煨再蒸，卤水的制作也颇为讲究，是从清光绪年间传下来的，要用到70多种香料。酱成之后肥而不腻，肉烂味香，颇有特色。北方的酱肘子以北京为代表，而北京最知名的酱肘子莫过于天福号酱肘子。天福号的酱肘子其实是山东人发明的，肉皮酱籽油亮，鲜香四溢，吃的时候像吃烤鸭一样， 趁热切片加葱丝卷着烙饼，蘸上甜面酱，令人回味无穷。

不怪乎200多年来一直盛名不衰。北京西南方，山西太原的酱肘花是当地著名的传统菜，肘子去骨，卷鸭缠捆酱制后切片，色泽非常漂亮。因横断面有云波状花纹，故而也有缠花云梦肉的美誉。酱肘花瘦而不柴，皮嫩肉烂，当地人喜欢用它来佐餐或下酒。炖、煨、焖其实都离不开水。炖是在一定量的水中久煮，煨是用文火慢煮，而焖是紧扣锅盖用文火慢煮，使物熟汤干。三种不同的烹饪方法会使肘子呈现出不同的风味。湖北十堰有一道炖焖肘子，做之前要用白酒、葱姜、老抽腌制，在汤料中炖制一小时后再焖一小时。这道集炖焖两种做法于一身的肘子，在当地是一道非常普通的菜，但味道却一点也不普通。汤汁鲜咸，滋味十足，用当地人的话来说，下饭。山东烟台人在焖肘子上有自己的独特心得，一道红焖肘子在鲁菜中绝对占一席之地。肘子煮至八成熟之后，抹上蜂蜜炸成火一般的红色，再焖制而成，色泽红亮，软烂鲜香。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海生活的烟台人还发明了独特的海参肘子。肘子酱熟去骨后蒸半个小时，扣在碗中备用。海参加入调料烧制之后，勾芡淋入明油，浇在肘子上即成。这道菜既有海参的软糯润滑，又有猪肉的酥烂，近些年也传入了隔壁河南境内。东北锅包肉无论咸口还是甜口，都是东北人的心头好。当锅包这种烹饪方法遇到肘子，就成了河北保定人的心头好，锅包肘子。清代时高阳县的厨师发明了这道美食，举子们进京赶考，锅包肘子是必带的家乡特产。肘子在水中煮到五分熟，原汤中加调料文火炖熟，挂上面糊放进油锅中炸好后，改刀切片，撒上五香粉，再配以大葱甜面酱，别有风味。在美食云集的四川，达州人的蒸肘子也是有名有姓的。肘子煮到八分熟，抹上蜂蜜入锅炸，然后切片装碗，加高汤和小米椒、朝天椒、米酒等蒸熟，做法简单但滋味浓厚。家常一些的还会加些豆瓣酱进去，增色又添味。以辣椒来为肘子增味的做法，在辣不怕的湖南也有，娄底的酸辣肘子。不同的是，娄底的酸辣肘子主要工序在焖，而且会加砂糖上色，这与苏州的三香蹄膀有些相似。三香蹄膀是腌制的时候加糖，也是焖制而成，皮烂肉酥，入

0: 生活虽然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美食每刻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不仅给您带来好胃口，还能给您带来好心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馆藏纪事龙腾艺术馆栏目为您播出第一期古法留韵百年工艺

与大师腾腾。媒体看风宁栏目为您播出。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风宁开展新就业群体免费义诊活动。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国网风宁供电公司对用电设备开展安全体检。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市场监督管理

0: 腾氏布谷画融汇百家工艺之长，兼具工笔写意之韵，承载浓郁民族特色，以独有的东方美学气质，成为中国民间工艺中熠熠生辉的非遗瑰宝。本期馆藏纪事栏目，让我们走进龙腾艺术馆，溯源百年工艺脉络，品读大师匠心，解锁腾氏布谷画藏于肌理之间的岁月与传承。200余年岁月更迭，一门发源于满族传统工艺的卜花技艺，在河北丰宁落地生根，代代相传。它博采绘画、堆绣、卷人、浮雕、建筑、裱糊、布贴画等众家之长，一改传统卜花技法，创新为布壶工艺，在国内民间工艺领域自成一派，既有工笔写意之观感，又具民族传统工艺之风格。腾氏布壶画以独有的东方美学气质，成为中国民间工艺中辨识度极高的非遗瑰宝。
1: 我是腾氏布壶画传承人郝香，从最初构思定稿到最终成品问世，一幅完整的腾氏布壶画作品呢，要依次走过绘画、分解、制版、制模、糊制、彩绘、拓线、组装、整形等10余道手工工序，每一道环环相扣，不容偏差，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打磨，力求形神兼备，质感逼真。
0: 想要做出一件合格的布壶画作品，从选材到制作，每一步都很考究。布壶画的创作题材不受限制，不管是山水风光、人物故事，还是花鸟鱼虫、家国情怀，都能入画。作品主要采用各色真丝面料为主材，质感细腻，色彩温润，再搭配木料、纸板、海绵、金线、铜丝等数十种辅料，兼顾结构支撑、立体塑形与装饰效果。
1: 腾氏布壶画的技艺核心呢，是独创的堆积法，依靠这一技法，腾氏布壶画拥有极强的立体感与层次感，也凭借这项创新呢，拿到了国家发明专利。我们的作品是兼具民族性、传统性和强烈的地域特色。
0: 一门手艺能够穿越百年，薪火不绝，离不开一代代匠人的钻研与付出。将布壶画这门技艺推向巅峰的腾腾先生，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在了布壶画的挖掘、整理与创新之上。他扎根满族文化土壤，系统复原卜花技艺，反复打磨流程，优化技法，规范工序，建立起完整的布壶画创作体系，让这门濒临失传的手艺重获升级。腾腾先生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06年被国家9部委联合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同年被中国文联、中国民协授予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个人成就奖。如今腾腾先生已然离去，但他穷尽一生搭建起的布壶画技艺体系，留下的匠心精神与严谨的创作标准，被后辈完整承接。
1: 作为新一代传承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不丢根本，严格遵循传统工序，守护核心技艺。老一辈用心守护的手艺，我们也要守住本心，把这门技艺一代代传下去，同时努力让布壶画在新时代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喜爱。
0: 历经百年沉淀与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腾氏布壶画被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有着200多年历史的传统工艺，饱含民间匠人精神，到如今依旧光彩不减，展现着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

0: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十月一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开展新就业群体免费义诊活动。近日，丰宁满族自治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县委两行工委、丰宁县医院走进丰祥暖心房党群服务阵地，开展新就业群体专属免费义诊活动，为到场的新就业群体开展多项免费健康服务。针对大家长期奔波劳作引发的肩颈腰椎劳损、失眠乏力、肠胃不适等常见职业病，医护人员一对一细致询问身体状况，耐心分析病情，细致讲解日常防护、康复调理、科学作息等健康知识，量身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运动康复方案和饮食调理指导。十月一号，河北日报报道，国网丰宁供电公司对用电设备开展安全体检。日前，国网丰宁供电公司组建多支秋收保电服务小分队，主动深入辖区粮食购销站、田间地头、粮食烘干基地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各类用电设备开展安全体检，现场指导治理用电隐患，保障烘干设备稳定高效运转，助力粮食及时烘干入库。国网丰宁供电公司同时还开辟秋收办电绿色通道，精简办电流程，提升办电接电效率，全力保障秋粮脱粒、烘干、加工等经营主体用电需求。十月一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整治网络餐饮。今年以来，丰宁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县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及外卖平台开展全覆盖专项执法检查。自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共开展外卖平台检查九次，约谈负责人六人次，组织各类宣传活动十二次，发放宣传材料四百余份，共排查餐饮店五百三十五家，下达责令整改一百一十五份，处以警告、罚款等案件七十起，通过排查风险隐患、整治行业乱象、压实各方主体责任，网络餐饮整治取得初步成效。十月三号，新华网报道，河北丰宁金秋谷飘香，产销两兴旺。金秋时节，黄岐镇种植的谷子进入收获季，当地种植户和企业开始收割、晾晒、加工小米，供应市场。黄岐小米种植历史悠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引导农民采取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有机谷子种植，打造有机小米生产示范基地，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媒体看丰宁的全部内容。进入秋季，天干物燥，火灾隐患随之增多。随意丢弃的烟头、火星一旦接触落叶枯草，很容易引燃可燃物。路边堆积的落叶、杂草，靠近高压电塔堆放杂物，都潜藏着极大的火灾风险。进山时一定要遵守防火规定，主动配合卡口火种检查，不带火种进入山林。如果发现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秋季防火不能松懈，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科博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

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公共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9号，商务部发布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2次例会联合声明。美国联邦政府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11号至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可达8摄氏度左右。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国铁昆明局消息，截至9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中国国家铁路9号消息，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9号，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公布，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2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伊朗总统日前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9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9个月同比下滑。马来西亚多地因烟霾采取停课措施。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1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

然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势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害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16年12月21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06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0: 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号、27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9到27摄氏度，大滩4到20摄氏度，鱼儿山3到20摄氏度，万盛涌3到20摄氏度，草原3到20摄氏度，外沟门5到23摄氏度，窟窿山8到24摄氏度，小坝子6到23摄氏度，四岔口5到23摄氏度，五道营7到24摄氏度，土城9到25摄氏度，黄岐7到25摄氏度，苏家店7到25摄氏度，杨木栅子7到25摄氏度。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30分。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6: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3.3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3.3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6: 亲爱的小朋友们，中午好，快乐听故事，轻松长知识，童话故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你增长更多智慧，明白更多道理。好啦，一起来听吧。小朋友们，你们听过猫和狐狸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8: 猫和狐狸。一只猫在森林里遇到一只狐狸，心想它又聪明，经验又丰富，挺受人尊重的。于是它很友好地和狐狸打招呼。
9: 日安，尊敬的狐狸先生，您好吗？这些日子挺艰难的，您过得怎么样？
8: 狐狸呢，傲慢地将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半天拿不定主意，是不

0: 是该和他说话。最后狐狸开口道，
1: 你这个倒霉的长着胡子满身花纹的傻瓜，饥肠辘辘的追赶老鼠的一个家伙，你会啥？有什么资格问我过得怎么样？你都学了点什么本事？
2: 我只有一种本领。
0: 猫谦虚地回答。
1: 什么本领？
2: 有人追我的时候，我会爬到树上去藏起来保护自己。
1: 就这本事？
0: 狐狸不屑地说道。
1: 我掌握了上百种本领，而且还有满口袋的计谋。
0: 哎呦，我真觉得你可怜。
1: 算了算了，跟着我吧。来，我教你怎么从追捕中逃生。
0: 就在这时，猎人带着四条狗走进了。猫一听到动静，敏捷地窜到一棵树上，在树顶上蹲伏下来。茂密的树叶把它遮挡得严严实实。
2: 快快打开你的计谋口袋，狐狸先生，快打开呀。
0: 猫冲着狐狸着急地喊道。可是猎狗在这个时候已经将狐狸扑倒咬住了。
2: 哎呀，狐狸先生，
0: 猫喊道，
2: 你的千百种本领就这么给扔掉了。哎呦，真可惜。假如你能像我一样爬树，就不至于丢了性命了。
3: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4: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一百层的房子》。
5: 一百层的房子，有一个名叫多奇的小男孩，他非常喜欢看星星。有一天，多奇收到了这样一封信：我住在一百层房子的顶层，欢迎你来我家玩。这是谁写的信呢？一百层的房子听起来真有意思呀。多奇决定去看一看。按照信上的地图，多奇走进了森林。忽然一座房子出现在他眼前。啊，找到了，这里以前明明没有房子呀，真神奇。多奇使劲向上看，但房子高耸入云，根本看不到顶。好高的房子啊，不管怎样，我先进去看看吧。有人在家吗？多奇等了好久都没有人回答。多奇小心翼翼地爬上楼梯。咦，这里是不是老鼠的家呀？您好，我要去第一百层，可以从这里过吗？可以可以可以，这么高的房子，加油呀。多奇终于爬到了第十层。在这座房子里，每十层住的是不同的小动物。哦，原来是这样啊。咦，原来这里住的是松鼠呀。要不要喝点果汁？很好喝哟。味道真怪。多奇到了第20层，上面住的会是谁呢？原来这里住的是青蛙呀。淋湿了就麻烦了，给你一把伞。为什么要打伞呢？原来房子里在下雨呀，我们把雨水存起来洗澡用。多奇到了第30层，住在上面的会是谁呢？原来这里住的是七星瓢虫啊，我正在粉刷屋子呢。

0: 你好像很喜欢水珠的图案呀，我来帮你吧。你能帮我把这个交给蜜蜂女王吗？好啊，可是她住在哪一层呢？多奇到了第40层，住在上面的会是谁呢？原来这里住的是蛇啊。我长了虫牙，哎呦哎呦，我来帮你拔掉它，稍微忍一下，很快就好了。
1: 我们一起玩跳蛇吧，
0: 预备跳。哇，太有意思了。多奇到了第50层，住在上面的会是谁呢？原来这里住的是蜜蜂啊。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点点东西尝尝。那就来一块蜂蜜蛋糕吧。您一定是女王陛下，这是七星瓢虫送给您的礼物。哦，我太高兴了，早就想要一条项链了。多奇到了第60层，住在上面的会是谁呢？原来这里住的是啄木鸟啊。你现在是我的雕刻模特，这段时间内不要动哦。
1: 一直保持这个姿势好累呀。
0: 我们正在做飞行练习，能早点飞上天该多好呀。多奇到了第70层，住在这上面的会是谁呢？
1: 住在这上面的是……咦，这里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
0: 原来这里住的是蝙蝠啊。嘻嘻，让我吸点你的血吧。
1: 哦，不要。我可以借用你们的厕所吗？
0: 厕所就在楼上，不知道你用不用得惯。多奇到了第80层，住在上面的会是谁呢？原来住在这里的是蜗牛啊。今天可是我的生日呢，你今天就满1岁了，祝贺你。要不要来点冰淇淋？哇，这个我最喜欢吃了。多奇到了第90层，住在上面的会是谁呢？原来这里住的是蜘蛛啊。你就是多奇吧，有个人已经在第100层等你很久了。住在第100层的到底是谁呢？好想马上见到他呀。
1: 我们正在安装电梯，很快就可以使用了，那样大家就方便多了。
0: 多奇终于到了第100层。住在第100层的是蜘蛛王子。给我写信的人就是你吗？是的，多奇，我等你很久，你终于来了。我在望远镜里看到了你，于是给你写了那封信。喂，你是不是很喜欢看星星呀？多奇用望远镜看天上的星星，在100层的房子的屋顶上，他看到的星星是那么漂亮。
1: 多奇，做我的朋友好吗？
0: 好，我可以再来这里看星星吗？
1: 当然，随时欢迎你来玩。
0: 回家时，多奇坐上了刚刚安装好的电梯。唰，电梯一眨眼就到了地面。我会再来玩的。说着，多奇抬头望去，100层的房子已经消失在夜空中。今天过得很愉快，下次欢迎你到我家来玩，多奇。
2: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想吃苹果的鼠小弟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3: 想吃苹果的鼠小弟。鼠小弟家门口有一棵又高又大的苹果树，秋天到了，麦子熟了。鼠小弟家门口的苹果树结出了许多又大又红的苹果。有一天鼠小弟来到苹果树下，呆呆地看着树上的苹果。
4: 如果我能尝到那又大又红的苹果，那该多好呀。
3: 就在这时，

天空中忽然飞来一只小鸟，小鸟用嘴巴叼走了一个苹果，然后飞走了。鼠小弟心想，如果我能有一双美丽的翅膀，在苹果树上拿到又香又甜的苹果，那就好了。于是鼠小弟一边学着小鸟的样子飞了起来。只见他用那细小的胳膊飞舞着，脚也使劲地往上蹬，已经离开地面一点点了。可是啊，如果想要摘到苹果，那还差得远呢。没过一会儿，鼠小弟咚的一声掉了下来，这方法不行啊。这时啊，穿着一件棕色大衣的猴子飞快地向苹果树走来，只见他三下五除二蹭蹭蹭地爬上大树，拿到一个红苹果，开心地回家了。鼠小弟看到猴子这么容易就爬上了树，觉得自己也能爬树，于是啊，他手脚并用，学猴子那样往树干上一跃。谁知啊，刚爬到树干上却又滑了下来，连树皮都被他给抓破了。突然一只大象慢吞吞地从远处走过来，走到苹果树下的时候，他不紧不慢地伸出他那长长的鼻子，伸到了一颗苹果前，使劲一吸，一颗又大又红的苹果立刻进入他的肚子，然后他也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鼠小弟看到大象吃苹果的样子，心里想着，如果我也有长长的鼻子，就能吸到苹果了。于是啊，鼠小弟用手撑着地，用腿使劲儿把鼻子拉得好长好长，还摔了几个跟斗。可是啊，他的鼻子还是太短了，根本就够不着苹果。鼠小弟非常失望。这时啊，一只长颈鹿趾高气扬地来到苹果树下，只见它伸长了脖子，很轻松地就用嘴巴咬住了一个苹果。鼠小弟一看，心里想，长颈鹿有长脖子就能够着苹果，我也要有长脖子。鼠小弟一边想一边使劲地用手将自己的脖子拉出去，可是还是没有成功。这时候来了一只袋鼠，它一蹦一跳的，口袋里还装着自己的宝宝。只见它噔的一下双脚离开了地面，来到苹果树下时，轻轻地伸长了脖子，嘎吱一口就咬了一个苹果，自己又飞快地回到地面上，一蹦一跳地离开了。鼠小弟着急了，既然连袋鼠都能吃到苹果，他也想要跳高拿到苹果呀。可是任他怎么跳，都跟苹果差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这时候，一只犀牛朝苹果树冲过来，只见他用那犀利的脚使劲地向苹果树撞去，哐当一声，树干被撞歪了，一颗苹果也掉了下来。犀牛抬起头，张大嘴巴，一口就将苹果给吞了下去。这时候，鼠小弟抬头望了望苹果树，惊讶地发现苹果树只剩两颗苹果了。他非常着急啊，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学着犀牛的样子，狠狠地朝苹果树撞去。可是苹果却纹丝不动，而鼠小弟呢，却被撞得头晕眼花，躺在树下，心里无比的沮丧。突然，一头海狮来到苹果树下，发现了鼠小弟无精打采的样子，他就问鼠小弟，你怎么了？你发生了什么事儿吗？鼠小弟没回答，连忙问道，海狮，你会飞吗？你会爬树吗？你有长鼻子吗？你有长脖子吗？你能跳高吗？你力气够大吗？啊？

0: 是一些本领啊，我都不会。不过啊，我猜你啊，一定是想吃树上的苹果吧？这个好办，我可以啊，把你顶到树上去。他一边说，一边请小老鼠爬到他头上。只见他把小老鼠往树上一顶，小老鼠正好够到树枝。他把低处的苹果摘给了海狮，自己又爬上高树摘了另外一个苹果。随后啊，小老鼠坐在树杈上，津津有味地品尝起美味的苹果。此刻啊，他感觉到自己变成了一朵幸福的云，从此啊，再也不会为吃不到树上的苹果而发愁了。小朋友们，如果我们像鼠小弟一样又矮又小，暂时还没有更多的本领，请不要放弃，努力去学习，那么就一定会遇到海狮这样的好朋友，大家互相合作，共同实现美好的愿望。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空中楼阁》。
2: 空中楼阁。古时候有一个既愚蠢又固执的富翁，有一天他去拜访另外一个富翁。到了这个富翁的家里之后，他看见那楼房造得十分华丽美观，明亮宽敞，心中非常羡慕。他呆呆地望着楼房，暗暗地想，我的钱财一点也不比他少，为什么不可以建造一座这样高大美观的楼房呢？他回到家里以后，马上就把当地的工匠找来，问道，那座气派非凡的高楼是你建的吗？工匠回答说，是我建的。富翁很高兴，跟工匠说，你也照样给我建一座那样的高楼吧。工匠答应了这个富翁的要求。没多久，工匠就动手建造高楼了。富翁看到工匠从地上建造房屋，感到奇怪。

0: 求。没多久，工匠就动手建造高楼了。富翁看到工匠从地上建造房屋，感到奇怪，就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工匠答道：好的，如果不造第一层和第二层，第三层是建不起来的。富翁坚持他的意见：我不要下面两层，你们一定要给我建最上面的那层。当地的人们听说这件事后，都觉得这个富翁太愚蠢可笑了。空中楼阁就是从这个寓言故事中概括出来的，原意是指悬在半空中的楼房亭阁，后来人们就用它来比喻虚幻的事物或脱离实际的空想。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口蜜腹剑。
0: 口蜜腹剑，唐玄宗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他的大臣兵部尚书李林甫却是一个心术不正、狡猾阴险的小人。他用卑鄙的手段讨好唐玄宗的妃子杨贵妃，杨贵妃经常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因此李林甫很得唐玄宗的宠信，官位一直升到了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成了大唐的宰相。有一次，唐玄宗很赏识外官严挺之的才能，想重用他。李林甫心中嫉妒，就设法陷害严挺之。他故意怂恿严挺之装病回京，以便任用。等严挺之回来了，李林甫又上奏唐玄宗，说严挺之得了很严重的病，不能行动，因此严挺之最终也没有得到重用，有苦说不出。又有一次，李林甫想打击另一个与他争权的大官李世之，他假意对他说：华山那地方储藏着大量的金矿，如果能开采出来，皇上一定很高兴。李世之听了李林甫的话，就立即禀告唐玄宗，并请求派自己去开采。唐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回答：华山是帝王之气集中的地方，如果在那里挖金子，恐怕对皇上不利。从那以后，唐玄宗就对李世之不太信任了。李林甫这样阴险狠毒，一直为后人所唾弃。北宋的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评价李林甫的为人说：口有蜜，腹有剑。后来人们就用口蜜腹剑作为成语，形容某些人话讲得甜蜜动听，但心里却极其阴险恶毒。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口若悬河背后的故事。
0: 口若悬河，晋朝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字子玄。年轻时的郭象不仅好学，而且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都能留心观察，然后再冷静地去思考其中的道理。这使得他知识渊博，对于事情的分析也常常很独到。因此，郭象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了。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对他们的学说有了深刻的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一概谢绝，每天只是埋头研究学问，或者和志同道合的人谈论哲理。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活得充实自在。但是又过了些年，朝廷一再派人来请他，他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了，到朝廷中做了黄门侍郎。到了京城，

0: 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而且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每当人们听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儿。当时有一位太尉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项羽如悬河泄水，注而不竭。”意思是说，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后来人们根据王衍的话引申出口若悬河作为成语，用来形容某人能言善辩，讲起话来滔滔不绝。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脍炙人口。
0: 脍炙人口。春秋时有父子二人，他们都是孔子的弟子。父亲曾皙喜欢吃羊枣，这是一种野生的果子，俗名叫牛奶柿。儿子曾参是个孝子，父亲死后竟不忍心再吃羊枣，这件事情在当时曾被儒家子弟大为传颂。到了战国时期，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对这件事不能理解，于是就去向老师孟子请教。公孙丑问老师：“脍炙和羊枣哪一样好吃？”这里面他说的脍炙啊，脍是细切的肉，炙呢就是烤肉。孟子说：“当然是脍炙好吃啊，这世上没有哪一个人不爱吃脍炙的。”公孙丑又问：“既然脍炙好吃，那么曾参和他父亲肯定也都爱吃，为什么曾参不戒吃脍炙，而只戒吃羊枣呢？”孟子回答说：“脍炙是大家都爱吃的，原文是脍炙所同也。羊枣的滋味确实比不上它，但羊枣却是曾皙特别爱吃的东西，所以曾参只戒吃羊枣，就好比对长辈只忌讳叫名字，不忌讳称姓一样。姓有相同的，名字却是自己所独有的。”孟子的一席话使公孙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脍炙人口这个成语就是从孟子所说的脍炙所同也引申出来的，原意是指人人都爱吃的美食，后来人们常用它来比喻人人赞美的事物和传颂的诗文。

0: 朋友们，本期童话故事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评书。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59集。
4: 终于休息了，父亲蹲在地上抽烟，少平就凑到他跟前儿，也学着哥哥的样子卷了一支旱烟棒。他用父亲的打火机点上烟，抽了几口，然后才鼓起勇气和父亲谈起了他走黄原的打算。孙玉厚老汉惊得目瞪口呆，老汉吱吱地用劲吸着烟锅，思慕了好一阵才说：你还小嘞，出那么远的门，人生地不熟的，我和你妈咋能放心呢？你咋猛然想起要出门来？
5: 我待在家里不痛快，想出去跑一趟。
4: 少平一时难以给父亲说清楚自己的心思。父亲低下头，手指头抠着脚趾头，半天才说：哎，我能想来嘞，你从学校回来劳了动，心里头难过，没办法呀，世事就是这样。爸看见你一天灰头满面的，这心里头也难过。不过而今政策宽了，劳动虽说是熬苦些，可吃饭不用再受熬煎，

能管自个儿，你就让我出上几天门吧。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邀生灵跑过山西吗？我不到外面闯荡上一回，这一辈子心都平不下来。你就让我走吧。咱家现在有你和我哥，这点土地你们能耕务过来，我出去也不是瞎逛，我也长两只手，兴许还能给家里赚几个活钱。爸，你放心。父亲看出来儿子为他自己的行动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显然很难再说服他放弃这种冒险的念头，他只好说，那这事儿你要和你哥商量嘞。哎，我老了，事事要看你们呢。不过爸生怕你们有个闪失。哎，少平严肃而感动地对父亲点了点头。玉米地后半晌就种完了，种完了就回家，不必像生产队，只要不磨到天黑就收不了工。父子俩回家之后，离吃晚饭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又收拾了一下，赶到后村头烧砖窑那儿给少安两口子帮忙。孙少安两口子正忙得个不可开交，第三窑砖正烧到紧要关头，少安既要加炭漏灰，还要雕空抢着打下一窑的土坯，还不到热天，他就光穿了件小布褂，脸熏得如同戏里的包公，秀莲头上拢着的毛巾也像是从烟囱里拉出来的，他正拿着铁锹和泥。少平和父亲一到，四个人上手，活路很快就松宽了。父亲接替少安烧火，让他集中打土坯，少平和泥，让嫂子去溜土。这是一个多么和谐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啊！已经出的两窑砖要么有10000多块，齐齐整整地码在土场边上，像两堵蓝色的长墙。双水村的人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景象，谁不眼红呢？哎呀，不得了了，孙少安这小子竟然办起了工厂了。天黑以后，少安让家里人回去吃饭，他自己的饭照例由秀莲吃完了之后送到土场上来，他要照看炉火，不能离开。等父亲和嫂子先后走了以后，少平却磨蹭着没有急忙回家，他一边帮哥哥添炭，一边吞吞吐吐地对哥哥说出了他的心事。少安惊讶的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了，他很生气地对弟弟说，你胡想啥嘞？家里现在这么忙，人手也缺得要命，你怎么能跑到外面去逛呢？这个逛字儿刺伤了少平的心。我不是去逛，我是要出去干点事儿。干什么事儿啊？无非是去揽工，你又不是匠人，当上个小工，一天挣上1-2块钱，连自己的嘴都糊不住，你何必要去受这份罪呢？你在家里，咱们仨加上你嫂子，一边种地一边经营咱们的烧砖窑，这不好好的吗？我已经20几岁的人了，我自己也可以干点什么事儿。少安一时不能理解弟弟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现在你就没事可干吗？但是少安猛然地感到弟弟已经长成大人了，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在弟弟面前以老大自居了。是啊，弟弟大了，本来他应该为此而高兴，可是此刻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他早已经看出来弟弟是一个和他想法不太一样的人。现在少安已经明白，尽管他不情愿弟弟出走，但是看来已经很难拒挡他了。兄弟俩搁就在土场边上沉默。

一个人嘴里噙着根旱烟棒，使劲儿地抽着。天已经黑严，远处的村子里亮起了模模糊糊的灯光。在金家湾那边，不知道是谁家的婆姨正拖长声音呼叫孩子回家睡觉。东拉河水朗朗地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少安不再和弟弟争辩，他对少平说：“那你看着办吧，你已经成了大人。”他感到语塞，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这个时候，孙少平的心情也沉重起来，他对哥哥说：“我走了，你和爸爸的负担就更重了。哎，既然你一心要出去，也就不要牵挂家里。你自己一个人在外边无依无靠的，倒要好好操心嘞。家里的事儿你放心，有我嘞。”黑暗中两团泪水涌满了少平的双眼。几天以后，少平就决定走黄原了。母亲流着泪为他把那点破被褥拆洗了一遍。少安从手头挤出来50块钱，硬往弟弟手里头塞。少平只接下15块钱。他知道家里现在需要钱，他也不愿意拿这么多。再说，既然他要出门，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谋生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打好了自己的行李，一条开洞的黑羊毛毡，被褥是早年间姐姐出嫁以后留下的，已经缀了许多的补丁，三根断麻绳续在一起，便扎住了这出门的全部形状。晚上，他合衣躺在炕上，一直半睡半醒。明天，他就要走了，走向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他现在才感到了一片令人心悸的渺茫，由不得手心里攥出两把汗水。睡梦中，他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摸索他的头发，他知道这是父亲的手。他一直等汹涌的泪水通过鼻泪管流进肚子里，才慢慢地睁开眼睛。父亲立在炕栏边，手里拿着当年少平上学的时候用过的那个烂黄提包。我出去叫海明把坏了的拉链修好了，海明说以后用的时候拿肥皂擦一擦。少平尽量地克制着自己的哽咽。第二天早晨，从米家镇开往黄原的第一辆长途汽车过来了，挤在公路边上为少平送行的全家人都举起胳膊拦挡车。车一停住，少平就立刻提起那卷破烂行李挤了上去。他尽量挥着手向亲人们告别，并不知道两颗泪珠早已经在他的脸颊上滑落下来。黄原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据清朝嘉庆7年版《黄原府记》称，其历史可追溯至周。周以后，历代曾分别在这里设郡、州、府，既是屯兵御敌之重镇，又是黄土高原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现在作为地区首府，管辖着黄原市和周围15个县，其版图正如地委书记苗凯所说，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该城坐落在一个大川道里，四周被连绵的群山包围，黄原河由北向南穿城而过，在几百里之外注入黄河。市区在黄原河上建

有两座桥，连接着东西两岸。市中心的桥建于50年代，称为老桥，桥面相当的狭窄，勉强可以对行两辆汽车。上游还有一座新桥，是前2年才修起的，桥面虽然宽阔，但是已经在城市的外围，车辆和行人不像老桥这样拥挤。城南另有一条小河向北流来，在老桥附近和黄源河交汇，小河叫做小南河。在小南河与黄源河汇流处的外侧，有一座小小的山包，长满了密密的树木草丛。半山腰上有一方土台，瞩目的立着一座9级古塔。据记载，该塔建于唐朝，明代时进行过一次大的修整，此山便得名古塔山。古塔山是黄源城的天然公园，也是这个城市的标志。无论你从哪个方向到黄源城，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这座塔。如果站在古塔山上，偌大一个黄源城也便一览无余了。黄源城以老桥为中心，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区域。大桥以东通称东关，因为汽车站在这儿，这是通往外界的主要口岸，各种杂七杂八的市场摊点和针对外地人的服务性行业也就特别的多。而进入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外地人，实际上都是来揽工谋生的农村手艺人，或者是纯粹的庄稼汉。因此那些旅馆饭馆都是档次很低的。东关大桥头也是传统的出卖劳动力的市场，平时经常像集市一样涌满了北方各地漫流下来的匠人和小工，等待着包工头们来招工。城市的主要部分在黄源河西岸，东关的街道通过老桥延伸过来，一直到了西边的麻雀山下，和那条南北主街道交叉成丁字形。西岸的这条南北大街才是黄源城的主动脉血管。大街全长约5华里，南北街道的中段和东关伸过来的东西大街组成了本市的商业中心，也是全城最繁华的地带。南大街沿小南河伸展开来，大多是党政部门，北段为宾馆、军分区和学校的集中地。除过市中心的商业区，人们分别把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称为东关、南关和北关。南关主要是干部们的天地，因此比较的清静，北关是整洁的，满眼都是穿军装和学生装的青少年，东关却是一个杂乱的世界，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当孙少平背着自己的那点破烂行李从拥挤的汽车站走到街道上的时候，他便置身于这座群山包围的城市之中了。他恍惚地立在汽车站外边，愕然地看着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关于自己将怎样开始这个新的生活，这一切他自己全然不知道。他此刻唯一意识到的是，他已经来到了一个新大陆。至于到这里以后该怎么办，他一时的确还难以想象。孙少平发了一会儿愣怔，便迈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去。到了东关大桥头的时候，他看见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许多衣衫不整或者穿戴破烂的人。他们的身边都放着一卷像他一样可怜的行李，有的行李上还别着锤子、签子、刨子、方尺、曲尺、墨斗和破篮球改成的工具包。这些人有的心慌意乱地走来走去，有的麻木不仁地坐着，有的干脆听天由命地枕着行李睡在人行道上。
孙少平马上就明白，这就是他的世界，他将和这些人一样，要在这里等待着人来买他的力气。他便很自然地加入了这个杂乱的阵营，找了一块空地方把行李搁下，周围没有人注意到他参加到他们的队伍当中来。和这些同行比起来，他除过皮肤还不算粗糙之外，穿戴和行李都没有什么两样。不过他发现，他和他周围的所有人也并不被街上行走的其他人所注意。由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那条长河，虽然就在他们的身边流动，但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个天地。街上走动着的干部和市民们，没有什么人认真地看一眼这些流落街头的外乡人。孙少平原来还担心碰见小霞或者金波，现在他才知道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儿不像袁溪县和石歌节，熟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小霞他们也不会想到他来到黄原。他极不熟练地卷起一根旱烟棒，靠着自己的铺盖卷儿抽了起来。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黄原河被西霞的太阳照耀得一片金光灿烂，河西大片的楼房已经沉浸在麻雀山的阴影当中。刚从寂静的山庄来到这里，城市千奇百怪的噪音听起来像洪水一般的喧嚣。尽管满眼都是人群，但他感到自己像是置身于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之中，一种孤单和恐慌使他忍不住想把眼睛闭起来。现实的景象消失了，他通过心灵的视觉却看见了炊烟袅袅的双水村，看见了夕阳染红的东拉河边，印宝水的黄牛抬起头来静静地凝视着远方的山峦。哦，他像呻吟一样地发出一声叹息。严酷的现实立刻便横在这个漂泊青年的面前，他既没有闯世的经验，又没有谋生的技能，仅仅凭着一股勇气就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靠在砖墙边自己的破烂铺盖卷上，久久地闭着眼睛，他内心痛苦而烦乱，感觉自己在这个地方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再返回双水村吧，这很容易，明天早上买上一张汽车票，大半天就回去了，回到他那另一种苦恼之中。可是他怎么能够回去呢？孙少平尽量使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他想他本来就不是准备到这里来享福的，他必须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下去，一切过去的生活都已经成为历史，而新的生活现在就要从这个大桥头开始了。他思量着，过去的战争年代，像他这样的青年，有多少人每天都面临着死亡呢？而现在是和平年月，他充其量吃些苦罢了，总不会有死的威胁。想想看，比起死亡来说，此刻你安然立在这桥头，并且还准备劳动和生活，难道这不是一种幸福吗？你知道，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是的，他现在只能和一种更艰苦的生活来比较，而把眼前大街上幸福和幸运的人们忘掉。忘掉，忘掉温暖，忘掉温柔，忘掉一切享乐，而把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作自己的正常生活。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使孙少平的心平静了一些，他开始谋算自己眼下该怎么办。他没有想到聚在东关找工作的人这么多，

0: 看见，每当一个穿着油污的迪卡衫的包工头，嘴里叼着根黑棒烟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很快的就被一群懒工汉包围了。包工头就像买牲口一样的打量着周围的这一圈人，而且还在人的身上捏捏揣揣，看看身体外好，然后才挑选上几个人带走。带走的人就像参加了工作一样的高兴，而没被挑上的人只好灰心的又回到自己的铺盖卷旁边，等待着下一个救世主的到来。当又一位嘴里叼着黑棒烟的家伙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少平也毫不犹豫地跟随着众人挤到了他的跟前，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选拔。这个人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四周，说：“要三个匠人，要不要小工啊？”“不要。”那些匠人便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把赤手空拳的小工挥在一边，纷纷地问包工头：“哎，一个工多少钱啊？”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60集。
0: 当又一位嘴里叼着黑棒烟的家伙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少平也毫不犹豫地跟随着众人挤到了他的跟前，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选拔。这个人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四周，说：“
2: 要三个匠人，
0: 要不要小工啊？”“
2: 不要。”
0: 那些匠人便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把赤手空拳的小工挥在一边，纷纷地问包工头：“哎，一个工多少钱啊？”“
2: 老行情，4块。”
0: 所有的匠人都争着要去，但是包工头只挑了其中三个身体最好的带上走了。孙少平只好沮丧地退回了砖墙边上。麻雀山后边最后一缕太阳的光芒消失了，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街上和桥上的路灯都亮了，黑夜即将来临，大桥头的人群稀疏起来。孙少平仍然焦急地立在砖墙边上，看来这工不好上啊。是啊，至少今天是没有任何希望了。那么他今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住呢？本来他可以去找金波，但是少平不愿意去找他，他不愿意这么一副样子去找自己的朋友。当然了，他也可以去住旅馆，他身上带着哥哥给的15块钱，旅馆很容易找，东关街巷的白灰墙上到处画着去各种旅馆的路线箭头，纷乱地指向东南面梧桐山下层层叠叠的房屋深处。但是他舍不得花钱，他想到了车站的候车室。是啊，那儿有长木椅，睡觉蛮好的。于是他就提起那点行李，重新返回到长途汽车站。他在候车室的门口就被一位戴着红袖标的执勤老头拦挡住了，这儿不让住宿。哼，这儿不让住也有道理，如果这儿可以过夜，那么懒工汉把这个地方不挤破了才怪呢。碰了这么一鼻子灰，他只好离开了。现在他又重新踟蹰在东关的街道上，夜幕下的城市看起来比昼间更为壮丽，辉煌的灯火勾勒出五光十色的景象，令人炫目。大街上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拉着手，愉快地说笑着，纷纷向电影院走去。旁边一座灯火通明的家属楼上，不知道哪个窗口飘出了录音机播放的音乐，一位女歌唱家正柔声慢气地唱着一支什么关于向日葵的歌。孙少平

0: 扛着自己的被褥，手里头拎着那个破黄提包，回避着刺目的路灯光，顺着黑暗的墙根又返回到了大桥头。在大桥无形中已经成了他的家。现在揽活的人大部分都离开了这里，街头的人行道被小摊贩们占据了。他走到桥中央，伏在水泥桥栏杆上，望着满河流泻的灯火，心绪像一团乱麻。他现在集中精力考虑他到什么地方去度过这个夜晚。他突然的想起离家的时候，父亲曾经告诉过他，黄元城里有他舅舅一个叔叔的儿子，住在北关的杨沟大队，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这位远亲舅舅。尽管这个亲戚关系远得很，但是总算还能扯上一点，比找纯粹的生人要强。要不要去找这位远亲的舅舅呢？但是少平心里头想，他人生路不熟，得边走边打听，赶天明都不一定能找见这家亲戚。他简直是走投无路了。现在才是古历四月初，天气仍然不暖和，尤其是夜间还相当的冷。要不他可以到周围的山野里去度过这一个夜晚，街头上当然更不能过夜，万一让警察带走，会急忙说不下个明白的，而这城里的熟人他都不愿意去找啊。他猛然想起了一个半生不熟的人，贾冰。是的，或许可以去找他。贾老师是一个诗人，说不定他会更理解别人，不至于笑话自己的处境。那年少平来黄原讲故事，和小霞一块儿跟着当时的县文化馆杜馆长应约去贾老师家吃过一顿饭。记得贾老师家有好几孔窑洞，说不定能在那儿凑合上几个晚上呢。只要晚上有个住处，白天他就可以到大桥头来找活儿。只要找下活干，起码吃住就有了着落。这么想着的时候，孙少平已经起身往贾冰家走了。贾冰家在南关一个小土坡上，他不一会儿就走到了。他刚一进贾冰家的院子，一条大黑狗汪的一声窜了出来，把他吓得往旁边一跳，手里的黄提包像手榴弹一样向黄狗扔去。
1: 男爵！
0: 有人从窑里喊了一声，紧接着便走出窑洞来。少平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贾老师。贾冰对狗说：
1: 男爵，回去。
0: 那位张牙舞爪的男爵便向旁边的窝里悻悻而去。贾冰走过来看定少平，问：你找谁？贾老师显然已经不认识他了。贾老师，我是孙少平。
2: 孙少平？
0: 贾老师仍然想不起来他是谁。是的，他太平凡了。那年仅仅一面之交，还是杜馆长带着，人家怎么可能记住他呢？贾老师，那年地区故事调奖会，我跟杜馆长来过你们家，我是元溪县诗歌节公社双水村的。
2: 哦，
0: 贾老师看来有些印象。孙少平立刻用简短的话说明了他的来意。那先回窑里再说吧。贾冰从地上拾起少平的黄提包，引着少平进了窑。窑里头一位中年妇女正在一个大脚盆里翻洗猪肠子。贾冰对她说：这是咱们县的一位老乡，到黄原来跟工，晚上没处住，找到这儿来了。那位妇女大概是贾冰的爱人，她既没有看一眼少平，也没有说话，看来相当不欢迎这个

不速之客。少平并不因此就对贾冰的爱人产生坏看法，他估计这家人已经不知道接待了多少像他这样来黄原谋生的亲戚和老乡，天长日久，人家自然会生出厌烦的情绪来。贾冰问他，你吃饭了没有啊？啊，吃了。来揽工？嗯。为什么？你不是上过高中吗？啊，那为什么跑出来揽工啊？啊，我一时也说不清楚。你喜欢诗歌吗？我，哎，啊，黄原的钱也不好赚。少平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他对贾老师说他喜欢诗歌，并且念出几句什么人的句子来，说不定他今天晚上可能会得到较好的接待。但是他谈不到对诗歌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他不愿意在这方面撒谎。现在他猜想，诗人大概把他看成了一个纯粹为赚钱而借宿的凡夫俗子，因此不可能对他再有什么兴趣了。不过看来贾老师念过去的一面交情还不准备把他拒之门外。贾老师把少平引在隔壁一个放杂物的小土窑里，说这个窑常不生火，可能有点冷，你就凑合着住吧。啊，这就蛮好了。晚上，少平躺在自己单薄的被褥里，很久合不住眼睛。他想，这里看来只能借宿一个晚上，明天一早他就应该去北关的杨沟大队找那位远房亲戚，争取在那里住下来。然后他得千方百计地找个营生干，只要有活做，有个吃住的地方，哪怕先不赚钱都可以。第二天窗户纸刚刚发亮，少平就悄悄地爬了起来。他来到院子里，贾冰一家人还在熟睡之中。他很快地离开这里，转到了街道上。从南关通往北关的大街上，除过赶长途汽车的旅客之外，此刻还没有什么人。少平迎着清冷的晨风，在静悄悄的街道上匆忙地走着，城市的一切在他的眼睛里都是模糊的。他现在一心想的只是要找到那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亲戚。等到他赶到北关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从一个扫街道的老头那儿打听清楚了去杨沟的路，于是在黄原宾馆旁边折转身拐进了一条小沟。沟道相当的狭窄，两边的坡上像蜂窝似的挤满了房屋和窑洞。从这些房屋和窑洞的好坏差异来看，少平估计这里是干部、工人和农民的混杂居住区。少平在沟道中没有铺沥青的土路上一边走一边发愁地想，在这么密集庞杂的居住区里寻找一家农民看来是太困难了。迎面不时有骑自行车和步行的人走来，但是少平没有开口问。这些人看上去都是上班的干部或者工人，他们不可能知道有那么个叫做马顺的庄稼人。少平看见路边水井旁边有一个正用辘轳搅水的老头，尽管穿戴也还可以，但可能是个农民。城边上的农民穿戴当然不像山区的农民那样破烂，他便试着走过去向这个老头查问他的亲戚马顺。这下问对了，老头向他指了指阳面土坡上的一个院子，说就住在那儿，我们原来是一个生产队的。少平的心通通的跳着，兴奋地爬上了那个小土坡。马顺两口子看来刚刚起床，尿盆都还没有倒，

0: 两个孩子仍然在炕上睡觉。当少平向他的亲戚说明自己是谁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远门舅舅和镜子算是勉强地承认了他这个外甥。马顺看起来有40岁左右，一张粗糙的大脸上转动着一双灵活的小眼睛，他不冷不热地打量着少平问：你就这么赤手空拳地跑出来了？我的行李在另外一个地方寄放着。我想，少平还没把话说完，他的镜子就对他舅恶狠狠地喊叫说：还不快去担水！少平听声音就知道这是向谁发难呢，他于是立刻说：舅，让我去担。说话之间，他的眼睛已经开始在这个窑里搜寻水桶在什么地方。水桶在后窑掌里，他没有对这两个不欢迎他的亲戚说任何话，就过去提了桶担往门外走。马顺两口子大概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到了院子里。他舅舅撵出来说：景子，你怕不知道？知道。他头也不回地出了院门。孙少平一口气给他的亲戚担了4回水，那条大水瓮都快溢了。这种强行为别人服务的气势使亲戚不好意思再发作，马顺两口子的脸色缓和了下来，似乎在说：嘿，这小子看了还精着嘞。他就对他说：你力气倒是不小。是这，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们大队书记家正孤窑，我引你去一趟，看他们要不要人。你会做点什么匠工活？
1: 我什么也不会，只能当小工。
0: 哦，我记得前两年老家谁来说过，你不是在你们村教书吗？小工活都是背石头筷子，你能成家住啊？
1: 你不要给别人说我教过书。
0: 那好吧，咱现在就走。
1: 马顺接着就把少平引到了他们大队书记的家里。书记正在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小炕桌旁边喝啤酒，桌子上摆了几碟肉菜。少平跟着他舅进去的时候，书记没顾上招呼他们，只管继续对那个干部笑着说：
0: 呵呵，这底盘子可全凭你刘书记了，要不我这院地方8辈子也弄不起来。来来，喝喝喝。
1: 书记提起啤酒瓶子和那个人的瓶子，哐的碰了一下，两个人就嘴对着瓶口，每人灌下去大半截儿。把啤酒瓶放下之后，书记才扭头问马顺：
0: 哎，马顺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引来个小工，不知道你这里要不要人了？
0: 小工早满了。
1: 书记一边说，一边又掂起啤酒瓶子对在嘴巴上。不过在他喝啤酒的一刹那间，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了一眼少平。也许是书记看这个小工身体还不错，就对那位干部说：
0: 你先喝着，我和他们到外边说会儿话。
1: 三个人到了院子里之后，书记问马顺：
0: 这个工钱怎么说呀？
2: 老行情，都是2块钱。
1: 书记嘴一歪，倒吸了一口气：
2: 1.5块。
1: 少平立刻插了一句。书记扑的一声把吸进嘴里的气吐出来，然后便痛快地对少平说：
0: 好，那你今天就上工。
1: 他就在旁边愣住了，不知道外甥为什么把自己卖了这么低的个价钱。对于少平来说，就是一天挣1块钱他也干。他先问最迫切的问题：
2: 您这儿能不能住宿啊？
0: 能，可就是敞口子窑，没窗户啊。
2: 这不要紧。
1: 上工的事儿谈妥之后，少平性急地

0: 连他舅家也没再去，就起身直接到南关贾冰家寻他的铺盖卷去了。在快到南关的时候，他在副食门市部买了一盒饼干，准备送给贾老师的孩子们。不论怎样，他很感激这位诗人让自己在他们家里留宿了一夜，否则他昨天晚上就要露宿街头了。少平走到贾冰家，很快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那盒饼干留下，就向贾老师两口子告辞，起身到北关去。贾冰和他的爱人看起来有点过意不去，他们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明白，这个后生不是那种死皮白脸的人。贾冰对少平说，你如果没有地方住再来。贾老师，我能不能借你一本书，我看完就给你送回来。少平惴惴不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可以，你自己到书架上去找吧。看来贾老师对爱学习的人很乐意帮助。少平于是在书架上挑了一本《牛虻》，他很早就听小霞介绍过这本书。就这样，他背着自己的铺盖卷儿，手里头提着那只烂黄皮包，怀里揣着牛虻，来到了北关杨沟大队的曹书记家。书记的老婆是个精明麻利的人，看来最少能煮半个家事。他引着少平，把少平送到将工们住的敞口子窑里，并且又把战场监工的亲戚叫来，把少平交代给了这位工头。这个敞口子窑铺了一地的麦秸，麦秸上160丢着17-18个铺盖卷儿，地方几乎都占满了。少平只好把自己的那点行李放在窑口最边上的地方。吃过中午饭，少平就上了工。他当然要干最重的活，从沟道里的打石场往半山坡孤窑的地方背石头。背着100多斤的大石块，从那道陡坡上爬上去，人简直连腰都直不起来。劳动的强度就像使苦役的牛马一般。少平尽管没有受过这样的苦，但是他咬着牙不让自己比别人落后。他知道，对于一个懒工的人来说，上工的头3天是最重要的。如果开头几天不行，主家就会立刻把你辞退，因为关东大桥头有的是小工。每当背着石块爬坡的时候，少平的意识就处于半麻痹状态，沉重的石头几乎要把它挤压到土地里去，汗水像小溪一样的在脸上纵横漫流，而他却腾不出手去开上一把，眼睛被汗水淹得火辣辣的疼，一路上只能半睁半闭的，两条打颤的腿如同筛糠一样，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在这个时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思维只集中在一点上，往前走，把石头背到孤窑的地方，那儿对他来说每一次都几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伟大目标。3天下来，少平的脊背就被压烂了，他无法目睹自己脊背上的惨状，只感到像带刺的葛针条刷过一样，两只手也肿胀起来，肉皮儿被石头磨得像一层透明的纸，连毛细血管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手放在新石材上，就像放在刀刃上。第3天晚上，他睡下的时候，整个身体像火烧一样的疼，他在睡梦中渴望能有一种冰凉的东西来扑灭他身上的火焰。
1: 好了，今天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4.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4.4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一路欢歌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陈奕迅的单曲《人啊人》由林家谦作曲，周耀辉填词，李荣浩编曲，营造出诡秘肃杀的氛围。Eason 的声线推进歌曲情绪的起伏，由开段低声呢喃层层递进到副歌叙事爆发，再加入不同拉长音的处理，营造高低跌宕之感，带领听众游历在不同的思绪空间。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周兴哲以其非凡的音乐才华与细腻的情感触觉，为无数心灵编织出动人旋律。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他构筑的音乐世界，聆听这首关于时光与遗憾的深刻之作《时间它不会》。

队长的音乐里有一片叫做十三州府的辽阔之地，那里没有边界，有的是星辰、远洋和无尽的思念。这首歌不仅仅是关于距离的丈量，更是一次内心的远征。他用一种如同电影配乐般的恢宏感讲述着离别与奔赴。如果你也曾在深夜仰望星空，想起某个遥远的人，那么欢迎来到十三。

鼎为我们带来一首舒缓又浪漫的情歌《想着你》。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郭顶的情歌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但又令人深深感动。

然的歌曲《少年》，励志词曲，打动了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激发出听者内心的热血，带给听众无限触动。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邓紫棋的这首《桃花诺》是电视剧《上古情歌》的主题曲，歌曲中伴随着婉转悠扬的古典曲风，邓紫棋的独特声线在舒缓之中流露出丝丝朦胧伤情，浓郁有力、层层递进的副歌更是平添几分力量美感。

0: 下面这首《陪你去流浪》来自薛之谦，收录在他的专辑《尘》。中发行这张专辑是薛之谦还专门写了微博，他说听一张唱片第一首歌很重要，但第七首也很重要，这个位置是用来检测这张唱片有没有开始粗制滥造的，听完它后你就可以决定要补听前面六首还是永久删除这张唱片了。今晚十点，第七首，全网首发，期待你的删除，陪你去流浪，就是这个专辑的第七首。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曲《月夜》由音乐人布仁巴雅尔作词作曲，包胡尔察演唱并制作。这首歌听上去感觉旋律简单流畅，但却有着悠远的意境。简单的词曲描绘出了内蒙古草原的美丽月夜。

品冠不如我们今天见，唱腔优美，旋律轻快，给人以阳光的感觉。这首歌通过轻松愉快的调调和旋律，讲述了思念和希望有缘再次相见的故事。如果落

0: 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周晓鸥的这首《离开即归来》，不仅是一首动人的歌曲，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思考和态度。它告诉我们，离开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总会有归来的时刻。走进

黄霄云的歌曲《回音如果》是一首大气好听的佳作，黄霄云亲自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易家扬的填词富有诗意，通过回音这一元素传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自我的探索，既富有想象力又引人深思。

在孟凡明的温柔嗓音中，某某如同一缕清风，轻轻拂过心田。这首歌是晨曦微露时的第一缕阳光，是雨后初晴的清新空气，带着淡淡的忧伤与不舍，却又不失那份对过往美好的温柔怀念。

0: 下面这首《刁钻》由歌手任然演唱，在收音机的电波里，大家来静静的欣赏。
1: 一盏茶，相互

触破

0: 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玩乐是创作才子方大同亲自作曲、作词、编曲并演奏的歌曲，美妙的嗓音增添了站在舞台上游刃有余驾驭音乐的自信，还有享受音乐、享受舞台

诗意的画卷。歌曲以浪漫的词曲编织出关于等待与重逢的故事，声声入耳，句句传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藏在心底的深情与期待。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历史并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此刻我们的对话与思考。《红楼梦》中的秦可卿患病，太医治不了，神医治不好，他究竟得了什么病？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4: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众所周知，《红楼梦》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它的文学造诣是不可估量的，要不然也不会有许多专家倾尽一生都想去读透它，却不得法门。那其中，《红楼梦》中有一个格外神秘的人物，那就是秦可卿，甚至他最后去世的问题也一直被人争论。在《红楼梦》的众多美女中，秦可卿倒是一个最神秘的人，其他的类似于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等，他们与贾家的关系、家庭的情况、父母的身份、曹雪芹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唯独秦可卿的身份甚至连自己的养父都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人物也更加增加了整本书的神秘感。曹雪芹先生在最后写秦可卿的死因的时候呢，也是复杂纷纭。有一种言论说秦可卿是自杀而死，其实不论这言论的真假，秦可卿在大多数人眼中呢，似乎代表了一个字，隐。试想在当时的社会中，一个在外人眼中不检点的人，可能自己都会厌弃自己，产生自杀的心态，可能也是正常的现象。然而最能代表银子呢，要从两个方面来说起。首先，秦可卿是府中人人称赞的儿媳妇，却与自己的公公苟合，这本就违背伦理，在当时的社会中，对于女子已经是最大的伤害了。更何况府中人人皆知，却从不撕去这层若有若无的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片段也深刻描述了一下秦可卿的这个银子。《红楼梦》中最为经典的片段，恐怕是贾宝玉在秦可卿屋里休息，却在睡梦中进入幻境的场景。也是在这个时候，贾宝玉不仅看到了所谓的十二金钗以及他们之后的命运，更是有了一个公子哥最开始的情之体验。等贾宝玉醒来之后，秦可卿

竟然还和梦中的那个仙子长得一般无二。其实这就是曹先生的高明之处了，本身《红楼梦》就带着神秘的色彩，如同开场

林可卿病了以后，每日虚汗甚多，甚至到了需要换四五次衣裳的情况，也因此最后香消玉殒。对于秦可卿的病，太医曾诊断出是气血问题，再加上肝脏的问题，另外最重要的，那就是一个经期时间长的问题。在现在的社会中，女生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关于女性的疾病，这大多数呢和女生的内心波动大、生活压力大有关，最终呢导致气血不调、身体虚弱。同样，秦可卿的病也应该算是一种心病，她和公公贾珍这样不可言说却众人皆知的关系，在一次旁人与秦钟的争吵中突然间公之于众了。这让一个从小到大接受正规名媛小姐教育的秦可卿如何自处呢？所以在这样的心理压力之下，她身体中出现的肝脏问题也是情有可原的。而肝脏的问题最常引发的外在表现就是虚汗多。同时，秦可卿经期时间长且血量大，也会导致虚汗多这个现象。毕竟众人只知道女生的例假是对身体的一个排毒，但是不似往常规律，或是血量大，或是血的颜色不对，这都能表示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更何况血量都是有要求的，时间长也同时代表了血量大，这样是会让身体很亏的。但其实最终引发秦可卿死亡的绝非这样的慢性疾病，最大概率可能是一种癌症。癌症在如今的社会呢是一个还不可攻克的难关，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之下，人们甚至不知道癌症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秦可卿最后消瘦过甚，其实就像是如今癌症病人的一种外在表现是一样的。根据秦可卿这些慢性疾病的情况来看，她最有可能患女生常得的卵巢癌或者是子宫癌。同时呢，这样的癌症也最容易发生经期时间长、经血量大的症状。在《红楼梦》书中，从一些旁人对于秦可卿的描述可以得知，秦可卿在几个月的时间就消瘦得如同骷髅一般，这一点和癌症的症状也是相对应的。有着这么严重的疾病，最后呢，就算是艳冠天下的美女，也终究不得善终。而除此之外，秦可卿的葬礼也是十分隆重的，这就引人疑惑了。贾府的富有，在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读者已经有了深刻的感受。不过秦可卿的葬礼标准却如同皇家一般，这是让人最疑惑的。《红楼梦》中曹先生介绍了秦可卿是一个孤女，被秦家收养，后来秦家又有一个儿子名为秦钟，两个人就这样被认为是亲姐弟而一起长大。不过以秦可卿家的身份，嫁入高门大户的贾家其实是高攀了，但是书中所描写的秦可卿的吃穿用度，甚至连贾府最位高权重的人也可能是当作稀罕宝贝。在贾宝玉出世云雨这一回当中，曹先生详细描述了秦可卿屋中的摆设，而里面一些墙上的壁画、用的笔墨还有桌子等等，都彰显出这是清朝之前的文物。因此如果说谁还能用得上这些历代遗留下来的宝贝的话，秦可卿的皇家身份就是确定的了。在百家讲坛中，刘心武在介绍秦可卿的身份时就是用了这样一些引证，最终他还为秦可卿定了一个身份，就是太子的遗孤，宫中的公主。不过如今的秦可卿的身份被大多数认为是警幻仙子的妹妹，而贾宝玉歇在秦可卿屋中的场景呢，
也可以看出秦可卿的屋中应该就是那个

0: 仙境幻化而成的，所以秦可卿是一缕仙魂的说法也被人们认同了，而这些依旧可以解释贾府如此位高权重的人家会娶这样一个女子的缘由。其实秦可卿是十二金钗中的最后一个，但她却是第一个去世的。自她去世之后，贾府就处于飘摇阶段。以粗浅的想法来看，一些名著中总会看到作者自怨自怜的身影，就像是《水浒传》中的混江龙，就是作者内心的一个理想身份一样。秦可卿可能就代表了曹先生的一些感情，同样是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却不得善终的结果。
1: 要是经常看 TVB 电视剧的小伙伴，可能对飞虎队这三个字比较耳熟，但是下面我们要来讲述的是中国最后一个飞虎队队员吴奇厨的传奇故事。
0: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七里桥村有一个纪念抗日胜利的旧址，也就是中日双方芷江洽降的所在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侵华日军派副总参谋长金井武夫前往湖南省西部的芷江受降。美军援华空军第14航空队第5大队分队长吴奇尧率领他的全体队员坐在会场的第一排，见证了日本签字投降的历史一刻。受降仪式约20分钟。吴奇尧1918年生于福建省闽清县十五都一个乡绅家庭，原名叫吴奇尧，这个尧呢是王字旁瑶池的瑶。作为中国空军中美混合联队飞行员中的一员，他曾击落过5架日军飞机，获得17枚奖章。1936年，吴奇尧在青岛求学期间，看到大街上的一则黄埔军校中央航校招生的告示，他就写信给父亲，希望父亲批准他投笔从戎。可是没等父亲回信，他就退学了。之后考取了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1941年毕业后，他被编入中国空军第5大队，驻守芷江机场，授衔少尉。1943年，他转入陈纳德组建的中美混合联队14航空队的5大队飞行，成为飞虎队中的一员。在中国空军中美混合联队中累计飞行了800多小时。从1943年7月起，中国空军与美国第14航空队主动出击，寻找日军航空队主力决战，还实施长途奔袭、广泛轰炸，摧毁日军的机场设备和其他重要目标。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吴奇尧和战友们多次以大编队机群对日占武汉、南京、广州、桂林等日军军事目标进行轰炸。吴奇尧在飞行中也曾3次被日军飞机重创击落。第一次被击落后，他也受了重伤，已经不能再飞行，但他报国心切，在克服各种困难后，最后得以重返抗日蓝天。第二次，吴奇尧驾驶的美式 P-40 飞机被日军防空炮火击中，飞机机身机翼中了20余弹，吴奇尧硬是穿过日寇层层防空炮火网，摇摇晃晃地将飞机开回芷江机场。当他走下飞机时，美国飞行员都伸出右手拇指夸赞他：我们美国飞机过硬，你们中国的飞行员更过硬，这飞机被打成了马蜂窝，还能摇摇晃晃地飞回来，了不起。第三次是1945年4月12日，在对武昌火车站日军地面部队进行攻击的行动中，吴奇尧的战机引擎被击中失灵，迫降在离芷江120多公里的辰溪县境内一条小溪的沙滩上。着陆后幸好遇到了村民，虽然他们很穷，还把

过年剩的那一点腊肉拿给他吃。1942年，清缅日军先后攻占了中缅边境，切断了国际援华物资流通的最后一条陆上通道。为了保障中国抗战所急需的大批战略物资的供应，美方决定开辟从印度汀江到昆明南北的两条航线。1943年，又开辟了从汀江到四川宜宾的航线和几条辅助航线，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为了避开日军在缅北密支那、巴莫的机场，驼峰航线必须飞越地形复杂、气象多变、高海拔的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因沿线山峰之间有如骆驼之峰，故称驼峰航线。该航线向中国战场运送了80万吨战略物资，人员33477人，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悲壮的空运。吴奇尧四次飞越驼峰死亡航线，到印度接受美国提供的飞机。1944年，陈纳德将军有一次视察，看到吴奇尧走路一瘸一拐，便来询问，得知他三次受伤，三次重返战场，于是特批拆下一个 C-46 飞机上的飞行员座椅送给他。抗战胜利后，由于参加了88次空中作战，吴奇尧获得盟军总部授予的飞行优异十字勋章、航空勋章和单位集体荣誉勋章。1948年，吴奇尧在3000多名空勤人员中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美国西点军校航空分校留学。进修结束后，他到了台湾。1949年，他在台湾已经是中校军衔。后来他的父亲吴銮世托人从香港带给他一封家书，希望吴奇尧能够回到大陆，一起建设新中国。吴奇尧便偷偷搭乘西点军校同学美国空军少校约翰的飞机抵达香港，然后到了北京。吴奇尧被分配到南苑机场当教官。虽然在机场工作，但吴奇尧被禁止靠近飞机，可能由于他曾经是国军飞行员的身份，怕他开着飞机跑了。吴奇尧感到强烈的不被信任，提出退出军队，于是他被调到杭州之江大学图书馆当副馆长。1954年，吴奇尧因政治审查不通过，被学校开除，并被关进了监狱，这一关就是20年。祸兮福之所以，吴奇尧在监狱当中反倒躲过了那个特殊年代。1974年，吴奇尧出狱了，因为他的身份和抗战时留下的腿伤，他找工作比较困难，只能委身于一家手套厂当拉货的三轮车夫，一车装卸600斤，一天挣1元2角人民币。吴奇尧开飞机出色，骑三轮车也很厉害，他可以把一个后车轮都翘起来，两轮三轮车飞快地驰骋，还可以倒着身子往前蹬，三轮车蹬得飞快，就跟耍杂技一样。周围人都认为吴奇尧是一个快乐的三轮车夫，只是在他带着儿子去图书馆翻看英文书时，人们就会觉得有点奇怪。没有人知道，这个三轮车夫曾是开着战斗机打鬼子的优秀飞行员，还曾是美国西点军校的高材生。80年代，吴奇尧终于被恢复了政治名誉，加上他英语好，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地矿系的标本实验室，做起了标本员。此时仍然没有人知道他过去的事迹。在2005年之前，吴奇尧从没有对一个人讲过自己的经历，哪怕对妻子和儿子也没有提过。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吴奇尧的生平事迹终于被挖掘出来。87岁高龄的吴奇尧已经是最后一名在世的中国飞虎队飞行员了，其他人都已经逝世。

0: 2010年10月13日，吴奇瑶去世，享年92岁。这位老人生前，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功劳，也没有干对不起人民的事。
1: 张爱玲这位民国第一才女，以其独特的文字风格和深刻的人生体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的一生如同她笔下的故事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0: 台湾学者王德威说，五四以来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的中国作家，除鲁迅外只有张爱玲。张爱玲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她被很多读者称为祖师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润现象流行的当下，她还被有些人视为润的祖师奶。她曾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可惜这个愿景被一件旗袍破坏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联主席夏衍邀请张爱玲参加第一届上海文艺代表大会，但与会者一律着列宁装，只有张爱玲一袭旗袍，丁玲还因此指责她。张爱玲天生对这些敏锐，衣服开始一样了，下一步应该什么一样，她懂。很快张爱玲就找个借口离开上海，辗转香港，告别与她文字休戚与共的故土。张爱玲的人生一面是流言，一面是传奇。她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父亲是典型旧遗少，母亲是摩登新女郎。虽出身显赫，却命运多舛。她童年很不快乐，成年又遇见渣男胡兰成，三毛还以他们的故事为原型写出传世剧本《滚滚红尘》，这都形成了张爱玲的独特气质。她7岁写小说，14岁改写《红楼梦》，23岁名震上海滩，接连发表《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传世小说，成为鲁迅之后的另一个文字神话。过去几十年，张爱玲一直被重新发现。很多网友说，因为疫情困守在家，想到《倾城之恋》里类似的情节，便找来细细重读。她的文字令每个人真切体会到自己身处的当下。她有轻视之才，喜欢的人自不必说，不喜欢的人也不得不说，文笔太好，读完还不断影响我的大脑。一度拒绝他的人，接触他的文字后，随即惊为天人。阿城和徐子东拜访北岛，北岛问：你们这么多人喜欢张爱玲，他把人性写得这么恶，有什么意义呢？阿城说：写尽了人性之恶，再回头，一步一光明。评价张爱玲的名人，数不胜数。白先勇说，张爱玲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像是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林青霞说，张爱玲的文字会发光，她笔下人物都是活着的。李碧华，张爱玲是一口井，一口任由四方人士尽情来淘的古井，再怎么淘都超越不了。而张爱玲自己则说，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给报摊开一扇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如今张爱玲离开我们，她的作品不断被重读，不断被印刷，版本众多。

0: 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
1: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光影流转，生化交织。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我们的光影独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现实的纷扰暂时远离，总有一束光会穿透银幕，照亮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它可能是一个遥远国度的故事，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亦或是一次天马行空的想象。此刻，让我们再次启程，跨越时空与疆界，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环球光影之旅现在开始。真情电波是一部展现人性光辉的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一个智障少年如何在困境中奋斗，并最终影响和改变周围人的故事。下面一起听下吧。
5: 只是往别人门口放了件东西，就被白人警察给拦了下来。警察想要看他带的都是什么，他却紧张地想要推车离开，结果不但被一把按到了车上，随后又被押到警局关了起来。白人本以为干了一件大事，没想到他却因此倒了大霉。上一秒黑人还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下一秒他却跟警察一起吃上了汉堡。而抓他的白人不仅要写8000字的检讨，还要当专职司机帮他继续送东西。然而就是这么个看起来憨憨的黑人，却用他真诚的内心改变了整座小镇。詹姆斯由于先天性大脑发育迟缓，让他看似成熟的外表下实则藏着一颗只有5岁的童心。他喜欢推着一辆购物车游走在小镇，收集一些别人扔掉不要的东西。奇怪的外表会让人投来异样的眼光，带孩子的人看到也会赶忙拉孩子躲避。詹姆斯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也不会在意。虽然智力不够，但他也有喜欢的东西。每次看到操场橄榄队训练的时候，他都会停下来驻足观看很久。正因为他的这种镜头，才被教练意外发现，他命运的齿轮也因此开始了旋转。这天学生不小心将球踢到了操场外，詹姆斯恰巧从边上经过，学生让他帮忙把球捡回来，他却以为是不要了送给他的，把球放进购物车就推着离开了。学生找到教练告状，教练却只是笑了笑，什么都没有说。然而詹姆斯和教练的行为却把球员惹恼了，次日他们便展开了对詹姆斯的报复。球员们把他关进了小黑屋，不但用言语侮辱，还用橄榄球疯狂地砸门。等到教练打开房门的时候，只见满脸惊恐的詹姆斯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手上和脚上还都被缠上了胶带。教练看到赶忙小心翼翼上前轻声安抚，并用小刀划开了他身上的胶带。重获自由的詹姆斯迅速冲出房间，即使被门槛绊倒重摔在地，也是匆忙站起身，头也不回地逃离了这里。教练严肃地看着眼前这群顽劣的学生，既然你们这么爱玩，那我们就加长明天训练的时间，让你们全都好好玩个够。次日詹姆斯再次来到学校操场外，教练看到后赶紧迎上前查看。詹姆斯拿出那天捡的球递了过来，他知道球员欺负他肯定是因为这个球。然而教练并没有要他手里的球，还替球员们给他真诚的道歉，不但邀请他一起到球场上训练，还向他承诺之前的事再也不会发生。可能是由于害怕再次被骗，詹姆斯并没有答应，而是选择推着车子默默离开。也许是还记得上次教练的善意，走出几步之后，他还不忘回头冲教练微笑着挥手。这天下午训练结束后，教练并没有直接让球员们回家，而是让他们在操场上不停地往返跑，从太阳还在天上很高的时候，一直不停地跑到了天色渐晚。而这一切都被站在场外的詹姆斯看在了眼里，他知道这是教练对球员们恶作剧的惩罚。没多久，球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橄榄球联赛，每次赛季

前动员的时候，教练都会让队员们闭上眼睛，提前感受下胜利之后的欢呼。等所有人的激情都被吊起来之后，球员们就会冲进赛场，彻底释放年轻人的荷尔蒙。在教练临危不乱的战术指导下，种子队员强尼势如破竹接连得分，在默契的队员配合下，球队轻松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正当所有人都为之欢呼庆祝时，教练注意到了站在围栏外的詹姆斯，他始终在默默地关注着每一场比赛，呆滞的眼神中充满了对橄榄球的渴望。赛后，教练和队员们的家长会照例举行庆祝会，家长们都对教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且对球队能进入决赛充满了信心。当球员们在操场上进行日常训练的时候，詹姆斯就像约定好一样又出现在了场外。教练看出了詹姆斯的心思，但又怕直接叫他进来会吓到他，于是让副教练给他送上了一瓶水，看詹姆斯能够接受并愿意喝水。等训练结束的时候，教练才走了过去，他打开大门，然后小心翼翼地和他打招呼。可不管教练怎么问，詹姆斯总是局促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直到听说屋子里有汉堡才来了兴致。刚走到办公室，他就对桌子上的收音机产生了兴趣，并且嘴里一直不断重复着收音机。教练一时半会也问不出他叫什么，干脆直接给他取名为收音机。为了能够获得詹姆斯的信任，他们不仅请他吃了汉堡，还把他喜欢的收音机送给了他。看他们毫无恶意，詹姆斯总算是放下了所有的戒备。等吃饱喝足之后，教练又亲自开车把他送回了家。看他抱着送的收音机爱不释手，教练趁机提出让他明天到操场上帮忙训练。听到这，他的眼神又呆滞变得有了些许光亮。然而詹姆斯的母亲却充满了警惕的眼光，因为他清楚儿子在外面经常被人利用欺辱，他不相信一个白人能对儿子这么好。对于詹姆斯的具体情况，教练没有多问，对于为何会送詹姆斯回家，教练也没有解释。次日詹姆斯如约早早来到了操场，教练宣布从今天开始詹姆斯就是助教，不管你们之间之前发生过什么不愉快，从此任何人都不准欺负他。球员们对教练的决定一脸的懵逼，虽然内心中充满了不理解，但面对教练的一脸认真也只能无奈答应。詹姆斯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球场，虽然只是负责捡捡球之类的杂活，但他却依然能干得满脸开心。然而有些心术不正的球员却依然不满，总会趁着教练不注意的时候搞些小动作，不是把詹姆斯手里的球打掉，就是用挡板故意把詹姆斯撞倒，甚至训练时故意猛然快速地冲过去。詹姆斯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而是每天任劳任怨地清理着球场，陪着球员们一起喊着口号，认真重复着教练指导的每一个动作。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大家也不再刁难詹姆斯，他跟球员们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比赛的时候，他会跟随教练观看球队的每一场比赛，也会冲进赛场中给每一位球员加油打气，甚至会混入啦啦队为球队加油助威。每次他都毫不吝啬自己的欢呼，用心记下队伍的每一次输赢，即使队员们有时候因输球变得失落，他也会上前奋力鼓舞。或许真的是因为詹姆斯的加油打气，场上的比分发生了逆转，每一位球员顿时都变得斗志昂扬，台下的观众也开始起立为詹姆斯欢呼。正当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有些家长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嘲讽教练把专业球队当成了马戏团，居然让个憨憨的黑人像小丑一样的表演。教练并不想跟他多费口舌，为了更好地了解詹姆斯，教练开车找到了詹姆斯的母亲，询问詹姆斯到底是得了什么病。然而母亲却表示医生也并不确定，只是说詹姆斯发育的比较迟缓，他的父亲早就去世了。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我每天最少需要上12个小时的班，根本没有多少时间给詹姆斯陪伴。我每天都会因不知道他在哪儿担心，他可能会因为各种奇葩的理由而被抓，但他绝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只是没人愿意花时间了解他。然而他错了，眼前的教练就愿意。这天球队要去其他地方参加比赛，然而校长却告诉教练，詹姆斯不是学校的学生也不正常，万一有癫痫或者其他疾病，路上出现了紧急情况会说不清，所以不允许带詹姆斯一起去。校长也不理解教练为何要这样，你到底是在帮助詹姆斯，还是只是把他当成了队伍的吉祥物？面对校长的不理解，教练也没过多解释，只是在詹姆斯准备上车的时候把他拦了下来，满怀歉意地跟他表示对不起。听到这，詹姆斯顿时愣在了原地，教练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只能连说对不起之后赶紧爬上了车。看着校车逐渐远去，詹姆斯的心情犹如这瓢泼的大雨。为了不错过球队的任何信息，詹姆斯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收音机。大雨滂沱的夜晚，他带着收音机来到球场，打开收音机听着球队比赛的讲解，就像身临其境一样和队友在一起，用笨拙的身躯和收音机里的声音做出配合，一次又一次地摔倒也无所畏惧。比赛的最后一球，他

他模仿球员摆好球，蓄力一脚踢出，随后却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球射偏了，那边的球队也输了。詹姆斯独自跪倒在暴雨中，非常的难过。他爱橄榄球，更爱这些已经相处一段时间的教练和队友。为了弥补詹姆斯，教练不仅带着他到餐厅吃了一顿大餐，并且还让他在下一场比赛中带队出场。听到观众席上的阵阵欢呼声，詹姆斯的心中顿时激动万分。由于太过于兴奋，结果直接把教练安排的战术喊了出来。这一下可把对面球队乐开了花。由于所有的战术提前暴露，结果球队被对方按在了地上摩擦。上半场结束的时候，球队毫不意外的大比分落后。中场休息时，球员们脸上全都笼罩着消极的情绪，主力球员强尼更是大声宣泄着不满，到底还能不能玩？半场下来我连球都摸不到。听到这句话，詹姆斯马上拿了一个球递了上去。然而正是詹姆斯的这么一个举动，让教练又想到了新的应对方案。下半场在新的战术安排下，队员们变得个个神勇无比，强尼更是超常发挥，很快球队就实现了比分逆转，最终他们成功赢得了这场比赛。为了感谢詹姆斯给自己的灵感以及整个赛季他对球队的陪伴，教练把象征着冠军的橄榄球送给了詹姆斯，也算是对他这段时间以来的认可。所有的人都为他感到高兴，除了强尼的父亲，他认为如果不是詹姆斯的影响，球队肯定会表现得更加出色。因为如果没有詹姆斯让教练分心，他就能更加全心贯注地指导球队。教练依然像上次一样没有回应，因为他想到了詹姆斯母亲的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接受不了善意，因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恶的本性。母亲看到儿子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他表现得一脸的骄傲，他怎么都没想到儿子还能有今天的成就。然而詹姆斯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赛季结束了，这意味着他即将要离开球队，再次回到以前在大街上游荡的生活了。然而教练并没有因为赛季结束而抛弃詹姆斯，在他心里詹姆斯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他找到校长，希望学校能收留詹姆斯，并且一再承诺自己会照看好他。校长虽然不理解，但也并没有反对。就这样，詹姆斯成功混进了校园中。教练在闲暇时会教他读书写字，忙的时候甚至还让他帮忙监督考试。詹姆斯也很快适应了学校的生活，每天都能够跟同学们热情地打招呼。本以为美好的生活会这样持续下去，然而刚迎来的平静却再次被打破。校董认为，把一个智商有问题的人带到教室是一件有着很大风险的事，毕竟学校不同于福利机构，这里是让学生学习的地方，这让校长也感到十分为难。他不明白教练为何非要这么做，为何要对一个陌生的人这么上心。教练依然没有给出回应，看着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的詹姆斯，再想起校董那冷酷无情的嘴脸，心里顿时感到五味杂陈。这个前不久还支支吾吾不敢开口说话的男孩，现在已经能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如果把他无情地赶出校园，他又会回到那个仓促无助的状态，而且会对他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没多久，小镇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得知詹姆斯的母亲要加班到深夜，教练就喊来了小镇上的亲朋好友，他们每个人都为詹姆斯准备了礼物，大量的礼物放满了皮卡的整个车厢，女儿也亲手送上了自己准备的礼物。他认为教练这么做很对，能让更多的人来同情詹姆斯。然而教练却告诉女儿詹姆斯不需要同情，一时间让女儿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学校以及球队的失本就消耗了教练大量的精力，现在又出现一个詹姆斯，导致教练更加没时间陪伴家人。他刚想开口对女儿解释什么，只是一旁突然出现的詹姆斯让他欲言又止。送詹姆斯回到家，他拿出了给詹姆斯准备的圣诞礼物，是一个精美的新款收音机。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美妙的音乐，詹姆斯情不自禁地在屋子中翩翩起舞，他的内心就是如此容易获得满足。母亲非常感谢教练的付出，是他赋予了詹姆斯第二次生命，同时他也问出了很多人心中的疑惑。做好事的人并不少见，但能坚持做好事的人却并不多，你为什么要对詹姆斯这么好呢？教练再一次选择了沉默。世界上的爱意本就如同洪流，自己所做的只不过是力所能及的罢了。值得庆幸的是，詹姆斯是一个充满善意的孩子，既然收到了别人的礼物，他感觉就需要给别人回礼，于是把准备的礼物装满了小车，挨家挨户地给他们送自己准备的礼物。他异常的举动很快引起了警察的注意，看他是个精神不太正常的黑人，又推着装满了购物车的东西，警察习惯性的认为这些东西肯定是他偷来的。他拦下詹姆斯想让他解释清楚，詹姆斯却害怕的想要推车离开，不配合的态度瞬间惹火了警察，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上一秒詹姆斯还在牢房中瑟瑟发抖，下一秒就和警察一起吃汉堡看上了电视，而那个抓他的警察却在边上写上了检讨。不仅如此，
还要开着警车给詹姆斯当司机，帮他把准备的礼物挨家挨户的

送过去。在教练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詹姆斯在校园里过着顺利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他，他们都被詹姆斯的坦诚纯真感染。詹姆斯也在学校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在日常生活中充当纪律委员，抓到违纪的学生就送上一个温暖的拥抱。他也会在球场上当助教，用尽全力地为球员们加油助威。他甚至当起了学校的广播员，每天中午都会向同学们介绍当日的菜品，滑稽的语调总是惹得学生们哈哈大笑，给原本死气沉沉的学校增添了不少乐趣。不过有人喜欢就会有人讨厌，强尼就不怎么喜欢这个木讷的家伙。当初球赛夺冠，自己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本该属于自己的荣誉之球给他就算了，可现在这个黑傻子竟然比自己的风头还高。他决定找个机会好好整一整詹姆斯。强尼谎称隔壁房间的老师需要你的帮忙，让你尽快过去一趟。心地善良的詹姆斯一听说有人需要自己，他便不假思索地直接冲进了房间。可当他冲进去之后却傻了眼，因为这是一间女更衣室，女生们被吓得不断地大声尖叫。意识到不对的詹姆斯赶忙掉头就跑，他一边跑还不断一边自我检讨，自己的善良成了别人利用的筹码。计谋得逞的强尼却开心得合不拢嘴。次日得知消息的教练第一时间找到了詹姆斯，他知道詹姆斯肯定不是故意的，希望詹姆斯能够说出背后是谁在搞鬼。然而心地善良的詹姆斯却并不愿意，即便是他不说，教练也能猜到是谁干的。接着他便找到了强尼，还没等强尼做任何解释，教练就取消了他明天参赛的资格，并严肃地告诉他，即便这样詹姆斯都不愿意出卖你，是你恶劣的品行出卖了你自己。生活中的事情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詹姆斯对学校恶劣的影响还没处理好，医院那边又传来了一个噩耗，詹姆斯唯一的亲人因病去世了。得知消息的教练立马赶到了詹姆斯的家，詹姆斯把自己关在房间内哭泣，整个房间被搞得一片狼藉。他拿着一张母亲的照片哭着说，这是我的妈妈，妈妈说我们的球踢得很好，妈妈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人。詹姆斯不断重复着母亲的嘱咐，教练一遍又一遍地轻声安慰他，将詹姆斯拥进怀中，就像是照顾自己的孩子一般。这个夜晚注定漫长且寂静，车上教练终于对女儿说出了心底的秘密，也终于解释了自己对詹姆斯那么好的原因。在我12岁的那年，每天都要为了生活挨家挨户地送报纸，有天我听到一间旧屋内有奇怪的声音，透过缝隙向里望去，恰巧与一个孩子四目相对，那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可能是由于心智问题被人用铁丝网关了起来。我本可以将他救出来，可在那条路上连续走了2年却什么也没做，直到后来再也听不到那个男孩的声音了。这件事成了我这一生心里最隐秘的痛。之所以帮助詹姆斯，是因为我想要一次抚平内心的伤疤。女儿听到后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行为，父女二人之间的隔阂也在不经意间消散。得知詹姆斯的唯一监护人去世，校董会再一次找到了教练。根据他们的调查发现，詹姆斯不仅擅闯女更衣室，还破坏了家里大量的财产，这一系列行为都表明詹姆斯可能随时失控。况且现在他的母亲刚刚去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送到福利医院，可教练依旧态度坚决，你们现在赶走他就等于要了他的命。吃了瘪的校董会只能再次灰溜溜离开。教练知道有人在背后搞鬼，八成就是一直与自己唱反调的强尼的父亲。面对教练的指责，强尼的父亲也没有推脱，他表示为了让我的儿子取得更好的成绩，必须让詹姆斯离开这个学校，这样球队也可以变得更加稳定。教练不想与这种人多费口舌，只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詹姆斯身上。看着刚从失去母亲的悲伤中走出来的詹姆斯，教练尝试着教他写自己的名字。詹姆斯笨拙地拿起笔，在本子上画起了一个个电波式的圆圈。教练看到后浅笑着鼓励道，你做到了，真棒。詹姆斯认为自己学会了写字，于是写了半张的电波文，连同自己心爱的收音机一起送给了强尼，想要以此安慰他因被禁赛而遭受的打击。强尼虽然看不懂纸上写的是什么意思，但他感受到了詹姆斯深深的善意。再想到之前对詹姆斯做的种种事情，他的内心顿时充满了内疚。一段时间后，强尼终于可以上场了，在他的加持下，整支球队彻底活了过来。他也不像之前那样一人独秀，而是把更多的机会送给了自己的队友，这些都是詹姆斯无形中带给他的影响。但球队表现得越好，强尼父亲的不满就越大，他找到校长控诉，如果没有那个傻子，我的儿子和球队还可以更好。于是他找来了其他球员的家长，面对咄咄逼人的强尼父亲，大家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没多久，教练带着家人推门而入。我知道有些人不愿意让詹姆斯留在队里，但是他真的是你们想的那样吗？在球员们失意时，詹姆斯会耐心地摸摸他们的头示意鼓励，在队伍训练时，詹姆斯会心甘情愿当

大家冲撞的工具，并不是我们在教育帮助詹姆斯什么，反而是他在教育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们执意要詹姆斯离开的话，那我也会卸掉主教练的职位。说完就潇洒地带着家人离开了会场。家长们都很喜欢并且相信教练，于是都把怨气撒在了强尼父亲身上。强尼的父亲也不好再说什么，教练对球队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他竟然为了詹姆斯而放弃主教练职位，可见这次教练是铁了心要留住詹姆斯。几个月后，学校迎来了一场毕业典礼，强尼找到詹姆斯，送给他了一件橄榄队的队服。此时的他已经打心里认可了这个黑人小伙，詹姆斯也穿上了学士服，戴上了学士帽。虽然已经从这个学校顺利毕业，但校长宣布，只要他愿意在学校待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终于得到了校长的认可，詹姆斯开心的一把将校长拥入怀中。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已经过去了30多年。詹姆斯成功接过了教练的教鞭，成为了校橄榄球队的主教练。虽然年过半百，但他依然和发掘自己的教练一直联系并感情深厚。他依然在赛场上散发着自己那一抹独特的风采。真情电波是由迈克尔·托林执导，小库珀·古丁和艾德·哈里斯主演，上映于2003年的美国运动传记电影。影片由真实事件改编，50多岁的詹姆斯依然在学校里带队训练，教练也入选了教练名人堂，两个人亦师亦友，彼此影响了对方的人生。整部电影的脉络也较为简单，小库珀呈现出的表演堪称精彩绝伦。虽然他没有几句台词，但他每一个害怕闪躲的眼神，每一个举止怪异的动作，都在无形之中给人很大的冲击感。詹姆斯是不幸的，他只是拿了一个橄榄球就被关进小黑屋受尽屈辱，他只是好心的送礼物却被警察当成不法分子抓住。而詹姆斯又是幸运的，不论他陷入哪一场风波，遇到的哪一种困难，他的身后总是站着一个为他平视的男人，教练就是他的保护神。詹姆斯就像是我们每个人的初心，虽然知道事情的困难，但就是愿意为之放手一时。这不正是年少时的你我吗？世界上有很多像詹姆斯一样的人，他们都保留着人性的本真，而属于他们的教练却少之又少，因此大部分只能平平淡淡甚至屈辱地过完一生。善良是人心深处最强大的武器，身体的残缺不能成为被歧视的理由。愿每一个真诚善良的人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光影独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又共同经历了一场悲欢离合。也许我们无法改变生活的剧本，却可以在光影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感谢电影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拥有了无限的宽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下午好，朋友们，生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尝试，去挑战，去发现，去克服。此刻家有妙招又和大家见面了，一起来听今天带来了什么新发现。生姜、枸杞、小花椒，你到底是在泡脚还是卤猪蹄？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4: 冬天啊，人们辛苦忙活泡脚，无非是想放松身心，上床睡个好觉。小火煮沸，放入切好的生姜、枸杞、香叶、桂皮、丹参、艾草、艾叶、藏红花，根据个人口味喜好酌情添加白糖、食盐，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倒2勺白酒去腥。各位有没有闻到香味呢？但是先不要流口水，这个并不是一个祖传的卤料，它有可能是人们的泡脚秘方。民间有2大屡试不爽的国民级万能药哈，除了多喝热水之外呢，就是多泡脚，热水洗脚，排湿抗衰，美白淡斑，暖宫暖胃，润肠通便，活血化瘀，总之啊，没有什么疑难杂症是泡脚包解决不了的。但关键是人的脚不是树根啊，你指望用脚来进补，它吸收得了吗？在小红书上搜索泡脚，有18万+的笔记，三句不离泡脚包的神奇功效。某购物平台上呢，泡脚包的下单者已经数十万了。综艺当中，痴迷泡脚的女星对于泡脚包的功效呢，言之凿凿，号称啊，泡脚一周瘦了8斤。加了佐料的泡脚汤呢，总是跟什么养颜美容啊、健康科普啊、生活小常识啊这些放在一起，而且呢，在各大平台上是频繁出没，让人很多人呢对此是深信不疑了。但真相就是，别再难为脚丫子了，它真的吸收不了。泡脚汤中的药物呢，要想参与体循环，就必须要穿过皮肤的屏障层，或者通过毛囊、皮脂腺、汗腺到达真皮层之后呢，才能够被毛细血管吸收。咱们人体的皮肤呢，大约厚是3毫米，其中呢，只有0.1到0.8毫米的皮表层提供了最大的抗渗透能力。别看皮肤薄薄的一层似乎吹弹可破哈，但其实人的皮肤和猪皮一样，都是皮糙肉厚的。人体的表层厚度呢与猪皮相当，猪皮呢在组成、颗粒的密度、脂质的含量等方面呢也都类似于人体的皮肤。另外，人皮和猪皮的渗透性也非常的接近，表皮最外层的结构紧密的混凝土夹层啊，它就是角质层了，是最可靠的抗渗透屏障。这个角质层是从基底层然后移上来的一些死亡的细胞，也就是俗称的死皮，可以提供80%的阻力，对抗大多数离子以及水溶液的吸收。这个角质层呢是皮肤的天然屏障了，角质层对于外界的刺激啊，抵抗能力不够的时候就会引起皮肤敏感哈。而且呢，人体各个部位的角质层的厚薄不一样，因此化学成分的吸收和渗透率呢也各有差异。而手掌和脚底的高度角质化比其他的身体地方呢还要厚100到400倍，所以说从药物的渗透率排名来看呢，手和脚的吸收渗透率啊光荣垫底了。阴囊、前额、腋窝等于头皮大于背部，然后等于腹部大于手掌大于足底啊。不考虑功效，单从吸收效率和利用率上来说呢，泡脚还不如泡头，泡头还远不如口服这个泡脚汤呢。当然了，角质层虽然厚，但并不是无孔不入。

物啊，因为角质层是类脂膜，具有溶脂性的物质，还有相对好的透皮性。不过呀，药物穿过了角质层之后，继而进入水性组织的活表皮层，因此还需要有一定的水溶性才能够被吸收。也就是说，只有兼具脂溶性啊、水溶性，同时呢分子量较小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穿过皮肤的层层屏障，被真皮层内的丰富毛细血管吸收。因为

发红起褶，也吸收不了多少养分。而角质层没有覆盖的皮脂毛囊啊、皮脂腺和汗腺呢，孔隙非常小，在皮肤表面所占的面积也只有0.1%左右，吸收的作用呢微乎其微。总的来说，不要跟自己的脚过不去，就算是十全大补汤它也吸收不了，更别提那些花里胡哨的功效了。还有人质疑了，也不指望什么泡脚汤里的营养成分被吸收，因为只涂它作用于皮肤表面的真菌治脚系总行了吧。其实呢，抗菌消毒也没那么容易，脚上的菌群环境呢是非常复杂的。研究显示，足癣的致病菌啊，主要是皮肤的癣菌，可以分为三属：毛癣菌属、表皮癣菌属和小孢子菌属。那不同的人的脚气可能是由不同的真菌诱发的，呈现出不同的症状，有的长水泡，有的浸渍糜烂，有的脱皮增厚，十分多元化。而且患病的年限不同、类型不同、轻重不同，用药的种类和剂量都要拿捏准确。而这些针对性啊、精确化的对症下药呢，都是一锅乱炖泡脚汤没办法实现的。民间治脚系的偏方啊，比如说有这个姜泡脚，对吧？乍一看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呢，这么多成分，它到底能不能杀菌呢？有研究显示了，只有在1:1或者1:4的高浓度之下呢，生姜水才会对于部分的菌群有抑制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低于这个浓度，抑菌作用将不复存在。那一般人泡脚的用量呢，也就顶多50到100来克的生姜泡脚，是吧？生姜粉，那才经过500到1000毫升的泡脚水的稀释呢，远远达不到相应的浓度。而且啊，造成脚气的真菌比上述的那些细菌啊都要顽强太多了。生姜被很多人寄予厚望，不仅拿来泡脚，还会拿来泡茶，内服外用，双管齐下。食醋食盐泡脚也是相同的道理了。比如说，食醋本身只含有2%到9%的醋酸，在经过了泡脚水的稀释呢，那点弱酸呢，真的杀不死真菌。而且退一步讲，虽然生姜、大蒜当中的某些成分可能的确在实验室里表现出了对于足癣真菌的抑制啊、灭杀作用，但是呢，并不意味着在人体环境当中有同样的功效，也不意味着它可以和经过 FDA 批准、有临床实验背书的药物呢画上等号。而简单的这个把材料泡水或煮沸，也不一定能够提取到这些可能有用的成分了。另外啊，对于过敏的体质来说，泡脚的佐料用不好，还可能会诱发接触性皮炎和其他的过敏反应。其实呢，泡脚不必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操作，泡脚的秘诀不是佐料，而是热水本身。在寒冷的外部环境当中呢，身体会优先保证核心器官的供血和温度，而相对没那么重要的手脚呢，就容易顾不上。所以说冬天手脚发冷就是这个原因了。而脚趾呢，又是全身最容易发冷的地方。一项用红外线热伤仪针对8名的男受试者的皮肤进行的测验显示，在低温环境之下，脚趾的温度是全身最低的，比手心要低8度左右。这个脚冷看似是个小毛病，却能够带来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导致睡眠障碍。而泡脚呢，之所以有一些益处，解决的刚好是这个问题了。有多项研究表明，睡前温水泡脚可以助眠。首先，脚部的毛细血管的数量很多，那在这个位置呢，应用局部的热会让整个躯体的热反应产生重大的影响。另外呢，热水带来的局部温度增加会导致动脉扩张、血管软化和体温升高。一项对照实验还发现，温水泡脚对于血管和体温的调节类似于中等强度的热身运动。另外，洗个脚还能够加快入睡的速度。日本的一项小调查发现呢，足浴之后，实验对象们平均是15.5分钟就能够睡着了，所需的时间呢，比什么也不做直接少了将近一半。而足浴的受试者们呢，对于睡眠的满意度也更高了。但是这样的效果只不过是热水泡脚可以实现啊，一些其他途径的脚部外加热呀，甚至有更好的效果，比如穿上塞了加热垫的袜子。而且呢，一个研究还发现，穿着热乎乎的袜子比泡脚还助眠。不过呢，这个实验有效的年轻人的样本只有8个。2008年的一项泡脚实验当中，受试者分为了2组，一组接受了30分钟的热水泡脚，一组呢则全程卧床休息。结果发现，泡脚组的放松效果呀是更胜一筹了。所以说，对于那些学习压力大的考生来说呢，睡前泡个热水脚可能是一个放松助眠的法子。但是呢，泡脚虽然有一些益处哈，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呢，需要格外注意泡脚水温和时长。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不注意水温和时长的泡脚呢，可能会存在风险。糖尿病患者呢，神经病变会让手足对于触觉啊、震动啊、创伤、温度的感知非常的迟钝，所以说他们泡脚呢，可能会察觉不到水温过高而被烫伤。那么一旦烫

0: 伤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足部溃疡和感染。总之啊，归根到底，泡脚的灵魂呢，在于热水，而不是那些五花八门的香料。他们当中呢，很多都是卤料包里的熟面孔了，吃下去都没有治疗效果，就更别提要求泡脚能够祛湿暖胃、美容养颜了啊！想破了头，唯一一个把他们放进泡脚水里的理由啊，可能也只有香料滞销帮帮我们了。所以说，睡前啊，泡个热水脚就行了，不要再往里加卤料包了，好吗？
1: 你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自然醒和闹钟吵醒对身体有多大影响？打工人如何才能不那么痛苦地开启一天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首先，我们要了解人是有昼夜节律的。对于身体来说呢，自然醒相当于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机状态，而闹钟吵醒啊，则是一次强行立马开机。受到昼夜节律的影响呢，在自然醒之前的一个小时，身体其实就已经在做很多的准备工作了。当微弱的阳光出现，肾上腺素分泌慢慢增多，促进体温升高，大脑逐渐活跃，那么对身体的控制增加，开始会对外界的刺激啊做出一些反应。而清醒前的一个小时呢，肾上腺素就逐渐的分泌增多了。睡觉的时候，主导身体的是迷走神经，也会慢慢的把工作呢交接给交感神经，心率和呼吸频率逐渐加快，尤其是清醒之前的三分钟，心率会明显上升，身体就发出了信号，可以起床了。但是呢，闹钟吵醒整个过程完全不一样啊。你处在睡眠当中，身体非常放松，呼吸缓慢，心率和肾上腺素的水平呢也很低，但突然响起的闹铃就像警笛一样，惊醒的身体以为大事不妙了，快速启动应急状态，突然分泌大量的肾上腺激素，然后呢，大脑的神经元开始增强放电，睡眠时候呢，主导迷走神经突然被抑制，交感神经突然兴奋，瞬间你的血压骤升，心跳砰砰的跳，身体进入到战或逃的状态。结果你发现，哦，原来我只是到点儿该起床搬砖了。根据相关的研究发现，相比于睡到自然醒被突然的闹钟惊醒的人呢，血压更高，心率更快。虽然清醒之后啊，心率和血压会慢慢的回落，但是呢，如果对于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这样的突然升高还是有危险的。第二个就是睡眠其实有不同的阶段呢，闹钟可能在错误的阶段叫了你了。你们一定有过这样的情况，醒来之后迷迷瞪瞪，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脾气暴躁，这些很可能都是闹钟或者突然惊醒背的锅。睡眠呢，并不是一觉睡到天亮，而是会经历5到6个睡眠周期，而每个睡眠周期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深睡眠就是睡得深沉，啥都不知道。第二个浅睡眠，似醒非醒，脑波渐成不规律进行，频率和振幅忽大忽小，容易受到干扰。第三，快速眼动期，大脑神经元呢和清醒是相似的，但是肌肉放松。一般来说呢，一个睡眠周期持续的时间在90分钟左右。那你自然醒来，通常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之后。这个时候呢，大脑的整体活跃啊和清醒的时候相似，能够很好的切换到清醒状态。但是如果被闹钟叫醒就比较随机了。但如果它不幸在深睡眠阶段响起，那么接下来的一天你可能都不好了。有研究发现呢，如果在深睡眠阶段当中啊被闹钟吵醒呢，醒之后的2个小时以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很差，而运动能力呢，在叫醒之75分钟啊，依然是处于极限水平。另外呢，闹钟惊醒还会导致大脑的神经元周围累积更多让人困倦的元素啊，感觉你昏昏沉沉，脑子没办法集中，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混乱觉醒，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也不知道我是谁，脾气啊一点就着，会发生敌对或者暴力行为。研究者推测哈，这可能是因为从深度睡眠当中啊骤然惊醒，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醒了，但是呢部分高级认知的功能，比如说情绪调节啊、认知和决策呀，这些脑区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导致做事情更多受到了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支配，容易发生敌对行为或者过激行为。简单来说，就是闹钟虽然把你闹醒了，但你又没完全醒。问题来了，作为打工人不按时起床啊是不可能的，不让闹钟叫醒，怎么才能够按时无痛的起床呢？首先，想要无痛起床，最简单的方法

0: 方法就是别熬夜，每天保持7到9个小时的睡眠，睡够了自然就醒了。当然了，听到这儿大家就掀桌子了，是吧？不要着急哈，两个小办法可以试一试。第一个，给窗帘啊留个缝。光线呢是昼夜节律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能够启动身体睡醒的准备工作。跟着太阳的昼夜节律来呢，身体更容易自然醒。那么如果你需要7到8点起床，那阳光就是最好的叫醒服务了。如果你需要其他的时间段起床，可以买一个定时的这个智能灯啊。注意，如果比如说你想9点钟起，记得把灯亮啊时间设成8点半或者更早一点，好让你的身体呢逐渐适应。第二个呢，就是用点更温和更轻的闹铃。这个闹铃叫醒的问题啊，是太直接粗暴强制起床啊，那我们可以让闹钟啊稍微温和一点，比如说声音呢是慢慢增大的，闹铃更有旋律性。那有的对象呢，就是让它可以调得慢一点，温柔一点，对吧？给身体一点缓冲的时间。那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 用户，每次醒来呢都被迫用那个心脏骤停的铃声，哇，太可怕了，对吧？还是换一点舒缓一点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哈，虽然有效但是并不怎么推荐。怎么回事呢？睡前你多喝点水，然后你就被憋醒了。
1: 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有些知识是有用的，有些知识是无用的。你知道哪些有趣却无用的冷知识？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答主奇经公子啊，他说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一张银行卡呢最多可以存13位数，包括小数点的后2位，就是999.9999999.9999.9啊。所以说大家如果你存钱超过这个数额，那是存不到一张卡里的，但基本上也放心不太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是吧？答主 S他问了几个问题哈，说一，你知道世界上第一条手机短信发出的内容是什么吗？给你几个选项 ：A. 太棒了 ，B. 玩得开心 ，C. 你好 ，D. 圣诞快乐。答案是在1973年，马丁·库珀设计出了第一部手机。但是呢，第一条真正意义的手机短信是在1993年，一名诺基亚的实习生用手机打出“圣诞快乐”后，发给了另外一部手机。所以，世界上第一条手机短信发出的内容就是“圣诞快乐”。第二个问题，请问在一条繁忙的十字路口，以下哪种情况有可能会出现 ？A. 全都是绿灯。B 全都是红灯 ，C 全都是黄灯。在交通上呢，为了安全考虑，十字路口的信号灯的信号会出现大约3秒是全红灯的状态，以此呢来避免意外发生。当为全绿灯的时候啊，所有车辆同行的交通事故大量发生。那全为黄灯呢，则时不时会有不定的车辆继续行驶，也会造成一些风险事故。所以说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以下哪种情况会出现呢？就是全是红灯是会出现的。好，第三点，说冬天到了，叶子呢逐渐从枝头飘落，那么飘落到地面的叶子大多是正面朝下还是背面朝下呢？ A 正面， B 背面。答案是大多数是正面朝下的，这是因为啊，树叶在生长的时候呢，都是正面对着阳光，所以能够吸收到比背面更多的阳光和水分进行光合作用。那这样呢，树叶的正面要比背面聚集了更多的叶绿素，所以说树叶正面的质量要比背面重。在落地的时候呢，叶子就会翻转变化，让重的一面朝下，轻的一面朝上，这样呢，降落是最为稳定的。而且考虑到叶子两面的阻力不同，正面小反面大，当叶子下落的时候呢，阻力大的一面落地的时候会朝上，所以说重的那个部分就在下方。所以啊，大家看见的是落叶以正面朝下的居多。当然了，世事无绝对，有些树叶呢在凋落的过程当中受到风啊雨等外力的作用，因此啊，正面朝上凋落地面也是很有可能的。第四个问题，说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憋气自杀，这个说法对吗？ A 对， B 不对， C 有待证实， D 无法确定。答案是什么呢？ 人体当中啊，有一条神经叫做迷走神经，这个迷走神经是第十对脑神经，为混合性神经，在人体是脑神经当中啊，形成最长、分布范围最广的脑神经呢，含有副交感纤维、一般内脏感觉纤维、一般躯体感觉纤维、特殊内脏运动纤维。

四种纤维成分。这个迷走神经自延髓发出，在颈部行走于颈内的动脉、颈内的静脉之后呢，在胸腔行走于肺根之后，然后随着食道穿过膈肌达到腹部。迷走神经在颈、胸、腹部呢，都会发出很多的分支，分布于呼吸道、心、肺、脾、肾、胰、肝以及胃道的各等地方。这些分支当中啊，有副交感神经的成分，能够控制内脏活动，也有感觉纤维控制内脏的感觉，还有这个喉上的神经啊和喉返神经等等等等。那当我们憋气太长的时候呢，大脑会失去对于呼吸的控制权，被迷走取得，那么迷走呢就会恢复正常的呼吸，所以说人是不可能通过自己憋气而自杀的。第五个啊，说阿拉伯故事当中阿拉丁与神灯当中的阿拉丁是哪个国家的人呢？ A 日本， B 阿拉伯， C 中国， D 欧洲。你们猜猜是哪个国家的阿拉丁？答案是在原来的故事当中啊，阿拉丁是个中国人。那在故事当中明明白白讲的，不信各位可以去找原来的这个天方夜谭的故事来读一读哈。这个天方夜谭啊，虽然是一个阿拉伯题材的内容，但是呢这本书当中收录的所有故事都是设定一位阿拉伯女子每晚讲给国王听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来自于天南地北，总共讲了1001夜。阿拉丁的故事在天方夜谭当中就是一个发生在遥远的中国的故事。当然了，也许最早编故事的阿拉伯人并不了解中国，才会取了这样的人名。内容的描述呢，在我们听来也不像中国的故事，但是呢原本书中确实是这样一个中国少年阿拉丁的冒险故事。当然了，古代中国的领域不见得全部都是汉民啊，因此啊，姓氏、生活习性不见得都是现在大家对于汉民族的基本认知逻辑，所以要帮天方夜谭去自圆其说，可以说是故事在发生当中中国领土内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说楼兰、军师啊，这些也是 OK 的，对吧？即便硬要说是华夏中原，也可以说是远古的夏朝、商朝时期嘛。附带一提，当初很早天方夜谭在英国发行的英文版小说当中啊，还有插画，那么阿拉丁的造型还留着辫子，因为呢书啊在英国发行的时候是中国的清代，英国人呢也许以为中国古代呢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打扮。撇开谬误，也证明了阿拉丁原本在天方夜谭当中的故事当中的设定的确就是中国人了。答主陆明骑士啊，他说喝茶，喝好茶反倒是最实惠的。他说以体验呢来衡量性价比来说，比各种街边的网红奶茶店要便宜太多了。一饼600年古树存了30年的普洱茶，市面的价格呢是50000块钱一斤。哇，听上去属于打死我这辈子都不会买的奢侈品。但是呢你去找对渠道，这个茶的价格也许就变成了18000一斤，合下来呢36块钱一克。那么一壶茶的成本是在180左右，作为保存多年的古茶树，这一份180的茶叶可以泡20泡，一泡水的量呢是200毫升左右，也就是4升水，这也就意味着一泡茶能够供3到5个人慢慢悠悠的喝一下午，这样均摊下来呢，一个人的成本也就是30块钱左右，这意味着这个价格其实跟网红店的奶茶一杯奶茶的价格呢很接近。奶茶店的奶茶滋味差不多呢，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呢古树茶的体验是寻常喝茶的时候体验不到的，即便是品茶的小白也能够感受到独特的风味，特别顺，喝下去毫不费力，甚至啊感觉不需要吞咽，它自己就滑进去了。另外呢喝到后面还有近似老白茶的蜜糖风味，回甘啊！要不是说那些虚无缥缈的什么茶气的体验呢，一杯奶茶当中满满的都是热量和咖啡因，但是呢一杯古树茶就是不一样了。他说为什么说这知识没有用呢？因为古树茶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比较难得的，毕竟啊茶是非标准产品，那么非标准产品也就意味着水会非常深，那么你能不能够找到或者买到合适的茶，找到一个好的渠道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爱喝奶茶的还是会去喝奶茶，爱喝古树的呢还是爱喝古树了。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家有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听友们，下午好，科学有意思，又和您见面了。了解真知识，辟谣伪科学，这里是您随时随地的科普微课堂。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日常生活中啊，总是有一些声音呢，能让人听了以后浑身不痛快。比如说，这个手指甲划黑板的刺啦的声音啊，还有以及这个尖锐的刹车声等等等等。但是啊，对于某些人来说，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啊，可没有一身鸡皮疙瘩这么简单。他们每天的生活就如行走在危机四伏的雷区。脚步声、咀嚼声乃至邻座人的呼吸声都可能引发一场情绪大爆炸。如果有这些症状并感觉深受折磨，那么你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恐声症患者。不过也别着急对号入座，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恐声症。恐声症的异常表现啊，也被称作选择性声音敏感综合症。患有恐声症的人对一些特定的声音产生强烈的负面反应，这一点呢与另外一个经常也被翻译成恐声症的听觉疾病不同。后者的患者只是对声音增大的忍耐能力下降，而对恐声症患者来说，哪怕这些声音在普通人听来不过是完全可被忽略的背景音，他们也会感到百爪挠心一般的焦躁。他们在工作时无法集中注意力，也非常容易与人发生冲突，而一塌糊涂的人际关系往往会让他们走进自闭的牢笼。虽然这种对日常声音的过度敏感给不少人带来了切实的痛苦，但是恐声症本身到底算不算一种疾病，目前在临床上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好消息是，这个目前还没有正式名分的异常症状，最近也终于获得了神经科学家们的垂青。一篇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杂志的论文，找到了与恐声症表现相关的脑区，也许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这种恼人的状况。在这项研究当中，来自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科研团队共招募了20名自认受恐声症困扰的患者和22名正常测试者，一边让他们听几组不同的声音，一边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他们的大脑波动。那为了考察被试者们在听到声音时的生理反应，研究者在采集数据的同时还进行了皮肤电信号和心率的测量。研究中共使用了三组声音刺激，其中是触发声音啊，就是会引发恐声症患者强烈反应的日常声响，比如说正常的咀嚼声和呼吸声。那第二呢，就是所有人听了以后都会感到不舒服的声音，比如说婴儿的哭声啊，还有人的尖叫声。其三是作为对照的中性声音，比如说雨声啊。在听完声音之后，被试者们需要对声音的恼人程度进行一系列评分。那这个结果发现啊，与正常被试相比，恐声症患者在听到触发声音时，大脑中的前脑岛皮层的活动变强了，同时伴随着皮肤电信号的和心率的升高，其他两类声音则不会导致这样的差别。前脑岛皮层的活动强度与恐声症患者对触发声音的评分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患者越是感觉某一声音刺激能够引发恐声症反应，前脑岛皮层就越是活跃。根据统计模型的分析，前脑岛皮层活动的增强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恐声症患者听到触发声音后出现的生理反应。这个特殊的皮层区域到底有什么功能呢？过去的研究表明啊，前脑岛皮层与人的主观情绪体验有关，而且会引导我们去探测并注意周围环境中那些更有意义的刺激。这里的有意义啊，指的是那些与行为有关或者是对个人来说存在特定含义的刺激。也就是说，恐声症患者对声音的评定与正常人不同。

0: 一些被正常人大脑判定为不值得额外注意的声音，在他们那儿却被赋予了不必要的意义，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过度反应。不仅如此，在恐声症患者的大脑当中，前脑岛皮层和另外两个脑区腹内侧前额叶和后内侧皮层之间的功能连接也变强了，而且这两个脑区的激活啊，往往与个体内部的认知活动有关，例如记忆的提取和视觉想象。因此这种功能连接的增强很有可能导致恐声症患者在听到触发声音时自动回想与之相关的记忆以及场景，让这些声音充满情绪色彩，而这进一步又会影响前脑岛皮层的活动，扭曲患者大脑对声音意义的判断。不过到底是因为患者对声音刺激的意义评定出了问题，导致了恐声症的发作，还是因为恐声症的存在才使得原本普通的声音摇身一变成为了触发声音？基于现有的结果啊，研究者还无法得出明确的答案，要想探索这当中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在过去，由于缺乏对恐声症的认识，许多患者会因为害怕遭受别人的白眼儿而拒绝向医生寻求帮助。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临床医生甚至不知道恐声症的存在。结合问卷评分、生理指标检查等多种手段，此次研究可以说对地位模糊的恐声症做了一番大起底，也为寻找恐声症诊断标准以及治疗指明了方向。对于众多备受困扰的患者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呐。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今天我们来讨论，到底怎样才能培养孩子的自信？父母对待孩子态度的改变影响了孩子自信的发展，别总说孩子不自信才是孩子们自信的基石。第一，基本归因偏差让父母焦躁，也成为孩子自信的绊脚石。基本归因偏差讲的是观察者喜欢用内归因，即行为原因归于个人的性情、能力、特质来解释他人行为。因为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他的性情是一个几乎自动化的处理，但对于行动者来说，会更愿意将行为归因于环境等外部因素。当父母觉察孩子不自信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性格或者能力问题，而不是外部环境的因素。这样的归因偏差致使父母容易放大孩子自身的问题，产生多余的焦虑。例如喜欢尤克里里的孩子，单独上课时演奏非常顺畅，但人一多孩子就会忘记词谱，导致不看谱就不敢演奏，父母却把这一切错误归于孩子胆小内向。由于对不敢演奏的原因没有找对，事情会不断发生，父母开始焦虑。面对焦虑的父母，孩子本能地把这个事情归因为练习尤克里里，因为孩子会觉得都是尤克里里这个乐器让他挨骂和饱受指责。乐器的不愉快经历也在孩子心目当中撕开了一道裂缝，孩子乐器上的自信被淹没了。第二，不自信是孩子内在的自我保护。很多家长其实是过于焦虑的，总觉得孩子不自信自卑就很难有成就，但是孩子自卑并不是什么问题，它只是孩子成长道路的一种自我觉知，让他出现问题的其实是我们处理孩子自卑时当下的情感。比如说刚学打篮球的孩子一到场上看到比自己高大的队员和对手，怯懦的不敢跑位和带球，这其实是孩子自然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作为父母要看到孩子不自信的根源，而不只是将原因归于孩子的软弱不自信。不自信上场，那就场边练习基础动作，等动作熟练到一定程度之后，孩子自然就会重新的获得自信去突破了。这两个培养自信的误区很多家长其实都在踩啊。误区一，让孩子自信就要远离负面评价。不，父母的态度才是最好的盾牌。当面对流言蜚语时，父母一直支持着自己孩子的爱好，比如孩子没有其他虫友，妈妈就是他最好的虫友，认真地听他说着虫子世界的那些事情。在历经波折找到珍惜虫子的时候，他爸爸比孩子还要兴奋。父母的态度才是孩子最好的盾牌。误区二，只表扬不批评容易造成孩子自恋。不是的，不表扬加批评更容易加剧孩子们的不自信。

0: 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有个经典的心理学理论，叫习得性无助理论。这个理论中将那些失败后不气馁、坚信努力会使自己成功的孩子归类为精益求精取向，而失败后就应该立刻放弃、深信努力也无法改变的孩子归类为习得性无助取向。比如说孩子在搭积木，搭一半就塌了，然后不愿意再重新搭，不管我们怎么邀请他都觉得没用的，积木一定会再次塌落，这样的行为就更倾向于习得性无助取向。而有些孩子愿意再次尝试并付出更多努力。德别克还发现啊，当孩子成功时表扬结果，失败时责怪能力，这样的方式会容易培养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取向，导致孩子的自我怀疑和价值观偏离。也就是说，出成绩就表扬，事情没完成就批评，这样的方式只会打击孩子对于自我能力的肯定，最终导致他们自信的缺失。只有孩子成功的时候，父母表扬他解决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失败的时候则强调他努力的不足，才会使孩子自信和强大。第三，培养孩子的自信只需要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指 SIS 原则，就是停止、独立、展示。首先，停止代表成人应该停止对孩子行为的过度干预和干扰。比如说孩子第一次剥鸡蛋，花半天都没弄完，把鸡蛋剥得坑坑洼洼，壳上还带着不少蛋白，这时候呢，你可能会不耐烦地指责孩子，并且把鸡蛋拿走，告诉孩子这样剥太浪费了，要像妈妈这样才行。之后你就会发现孩子再也不愿意自个儿去剥鸡蛋了，因为他觉得剥鸡蛋太难，而且呢还很容易受到指责，他自信的探索就在这一次经历当中被迫终止了。其次说独立，它代表的是孩子需要不断有独立完成一件事情的经历。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出现这些场景， A 这书包太重了，你拿不动我来拿， B 我来喂你，你不用自己吃， C 擦桌子你擦不干净，我来擦就好。在这些画面当中，父母一次一次地阻止了孩子对于自我能力的探索，可是偏偏无法帮他探索自己能力。要知道，自信来源于对自身能力的肯定，孩子需要每次的探索来探寻能力的边界，获取自身的自信，独立完成才是获取自信的最好体验。最后，展示代表的是给予孩子自我展示的机会。孩子其实是非常喜欢展示他的各种东西，展示的时候眼中是放着光，洋溢着自信的。可随着孩子的长大，我们变得不太那么愿意配合，不太愿意去了解孩子的喜好。成人总会觉得自信应该来源于更有用的事情上，比如说成绩啊、乐器演奏等等，可事实呢却并非如此。自信最容易出现的是我们喜爱的事情上，就像一个 NBA 球迷，他最自信的时刻不是聊他工作的时候，而是跟他不懂球的家人分享篮球的时候，是他高谈科比当年81分屠龙之夜的时候。而且自信是一种极具传导性的力量，有时候一件事情的自信能够让我们获取到做其他事情的动力，比如说玩奥特曼卡牌上的自信可以让一个内向的孩子敢于主动的去结交新的卡牌同伴，打破社交上的不自信。所以面对孩子，我们应该多去邀请他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信也会慢慢的从这些兴趣当中萌芽。孩子的自信蕴含在每一件日常的小事当中，小到自己洗手，大到自己独立面对陌生环境。作为父母呢，用欣赏的目光看到孩子生命中的每一件小事，这样孩子的自信自然就会发芽，不需要额外的训练。
1: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现在为您讲一个科学界的拍案惊奇。
2: 话说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个人素质啊，不文明的那些行为，像什么随地吐痰啊、乱扔垃圾啊，千万不能有。哎，这位朋友说了，咱这不是罪案类节目吗？今儿怎么改了五讲四美大课堂了？哎，您还真别说，这不文明的行为还真能跟罪案扯上关系。您听我接下来给您讲的这个案子哈，要说这个案子已经过去好几年了，那是在2011年，在洛杉矶，先后有两个正值花季的少女不幸惨遭歹徒的毒手，一个22岁，另一个才刚17啊。您说说，这得是怎样心狠手辣的歹人能干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儿来？没别的，警方是赶紧调查两件命案。经过仔细的勘查，警方在两名被害人的遗体上都找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估计这个 DNA 的主人八成就

0: 是凶手了。那接下来只要知道这个 DNA 属于谁，不就破案了吗？可惜啊，在美国只有这个作奸犯科的人的 DNA 信息才录入数据库里，而这个 DNA 的主人并没有坐过牢，所以数据库里当然也就没有登记过他的 DNA 信息。得，知道了 DNA 却不知道罪犯是谁，难不成得等他在别的案子里被抓住， DNA 信息入了库才能确定凶手不成？要说这时候就显出的法医科学家们的厉害来了，警方呢采取了一种新技术，叫家族 DNA 比对。我们都知道啊，从遗传学角度说，外染色体只能由父亲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这个过程中 DNA 并不会被稀释，因此如果嫌疑人的 DNA 样本中外染色体和某个人相符，但总体并不一致，也能说明真正的嫌疑人就和此人有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进而断定嫌疑人所在的家族范围。很快，家族 DNA 比对获得了成功，一名老年男子因为别的案子被捕，而他的外染色体与嫌疑人相同，不过他的 DNA 与嫌疑人并不吻合，所以很大概率就是他的儿子或者是侄子做的案。警方最终认定很可能凶手就是他的儿子，现年32岁的博加斯。警方的侦查已经做到了这一步，但这还不足以证明博加斯就是杀害两个姑娘的凶手，因为警方手里只有他父亲的 DNA 样本，没有他本人的 DNA 样本。要是强制要求他提供自己的 DNA 样本，那叫自证其罪，这美国宪法他不允许。人家自要是不答应给你他的完整 DNA 样本，你还真就定不了人家的罪。哎呀，这洛杉矶的警察们可是愁白了头啊，天天是没黑没白的跟梢，盯着眼前的这个嫌疑犯近在咫尺，可就是无可奈何。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但凡是作恶之人，他总有现原形的那么一天。终于有那么一天，一名警官看到博加斯往人行道上随地吐痰。您想，这大恶之人啊，也不像那么有高素质的，可他这一吐不要紧，他的 DNA 就算是落在了警方手里。警方随即秘密提取了该 DNA 样本，并立即与2011年两起案件中的嫌疑人 DNA 进行比对，结果证明完全吻合，赶紧申请了搜查令，就在不久前将嫌疑人博加斯逮捕归案。目前呢，本案还在调查之中，估计警方也会正式的提取博加斯的 DNA 再进行一次比对。他面临强奸、谋杀等等指控，如果罪名成立的话，恐怕下半辈子是走不出牢房了。所以啊，奉劝列位都一定要抵制这不文明行为啊！不是说您不随地吐痰就不在警察那儿留把柄了，这为恶啊，都是从小事儿做起的，没有那天生的杀人魔头。在随地吐痰这问题上不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保不齐啊哪天就是吧
1: No，
0: 所以千万引以为戒。
2: 卫生纸和餐巾纸一样吗？卫生纸能用来擦嘴吗？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3: 首先我们要认清卫生纸和餐巾纸的区别。通过调查呢，我们发现卫生纸可以采用回收纸来作为原料，但是餐巾纸是绝对不能用的。以餐巾纸为代表的纸巾纸和面巾纸只能用原生浆来作为原料。说到这里呢，要给大家普及一下纸巾纸。纸巾纸呢有一定的湿强度，可以用来擦拭面部皮肤，而卫生纸呢则没有一定的湿强度，否则啊遇到水之后呢不易溶解，就会堵塞马桶。所以说啊，纸巾纸的卫生要求更高。按照国家的规定呢，卷纸、厕纸等卫生纸里是允许合理添加回收料。

0: 光剂的，只要不超标，使用含荧光剂的白色卫生纸也是安全的。不过呢，国家对餐巾纸、抽纸、手帕纸之类的面巾纸生产要求更高，它们是不能使用荧光剂的。根据专家的解析啊，餐巾纸对菌落的指标要求也比卫生纸更严格，厕所卷筒纸的带菌量要明显高于餐巾纸，所以呢，用含菌量较高的卫生纸擦于面部时，对一些屏障功能不好的人就会容易造成面部的细菌感染，甚至在擦嘴时呢，会将细菌带到肠道里去，引起腹泻和肠炎。所以啊，在这里呢，小普建议大家用正规厂家出厂的餐巾纸擦拭面部。那么我们在超市琳琅满目的纸巾区该如何挑选呢？纸巾分原生木浆和纯木浆两种。原生木浆啊，是由植物直接做成的，它的主要原料有芦苇、甘蔗渣和植物纤维等，纸质的柔韧度比较好，比较细腻。而纯木浆呢，包括废纸浆，甚至用回收的废纸为原料做成的纸浆。所以啊，购买纸巾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外包装，如果包装上标明了成分为原生木浆，就能放心购买用来擦嘴擦脸了。所以啊，在外出就餐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小餐馆里，经常会遇到用廉价劣质卫生纸充当餐巾纸的情形。其实呢，早在2002年的7月1号，原卫生部就曾颁布了消毒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用卫生纸代替餐巾纸让消费者使用。所以呢，在外就餐大家也要留个心眼，有条件的话就自己带包餐巾纸或者是面巾纸吧。
1: 黄曲霉毒素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一类致癌物。生活中黄曲霉毒素容易潜藏在哪些食物中呢？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0: 早在1960年，英国发现了十万只火鸡死于一种以前没见过的病，被称为火鸡某病。这种病是由作为饲料的花生饼中的一种真菌产生的毒素引起的，科学家将它命名为黄曲霉毒素。它种类众多，并且危害非常大，可能会造成发烧、呕吐、黄疸、腹水等一系列肝中毒症状，严重者会出现爆发性肝功能衰竭甚至死亡。别以为它跟你没有关系，这个霉菌毒素中毒性最大的大魔王就在我们身边。比如农民伯伯家中自榨的纯天然花生油，你喜欢吗？可是这类散装自榨花生油，如果在原料储藏加工过程中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存在黄曲霉素超标的情况。其实黄曲霉毒素广泛存在于土壤、动植物和各种坚果中，花生、玉米、大米、大豆、小麦等粮油产品及制品特别容易受到污染。听了有没有感觉很害怕？这些可都是我们常见常吃的呀，而且常规烹调和加热还不容易去除黄曲霉毒素。但是不要紧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再吃这些食品了。毒理研究业内有一句话说，万物皆有毒，只要剂量足，就是说毒性永远是和剂量相关联的。以花生油中的黄曲霉素 B1 为例，在每千克产品含1到20微克的限量范围内摄入还是安全的。不过为了吃着放心，还是建议大家购买正规渠道售卖的食用油，自榨油的纯天然与安全可并不划等号。小普在这里还要教大家三种避免黄曲霉毒素中毒的方法。第一，家中存放大米、花生等不宜太久，发霉了就千万别吃，而且一袋子都要扔掉的哦。第二，吃到霉变的发苦的坚果一定要马上吐出来并漱口。第三，购买粮油产品时最好选择小包装，并且注意产品的标签，做到在保质期内妥善储存。大家一定要记住小普的这些建议哦，这种致癌毒素以后可千万不能小瞧了。
1: 鬼压床究竟是怎么回事？遇到鬼压床时应该怎么办？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从睡眠中醒来，意识还是清醒的，但整个身体却无法动弹，喊也喊不出来，有的人甚至还会出现片段的幻觉，这就是民间俗称的鬼压床。很多人其实对鬼压床并不了解，平时我们所说的鬼压床，专业上叫做睡眠瘫痪或是睡眠麻痹，一般会在熬夜过多或情绪波动过大时产生这样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正常快速眼球运动睡眠阶段，骨骼肌的肌张力降低，所以

0: 无法完成相关肢体动作，就好比一种骨骼肌大罢工的状态，这是一种保护机制。而在浅睡或是叫醒的时候，骨骼肌的肌张力即刻要恢复，我们才能想起床就起床，想翻身就翻身。如果在这个阶段醒来时肌张力仍持续降低或是缺乏，则有可能导致脑醒身未醒，就是我们俗称的鬼压床。这时候的梦境体验就类似幻觉，加上外界环境的影响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各种奇幻感觉就如同真的发生。这个时候一旦我们彻底醒过来，身体跟上大脑的步伐后，感觉就瞬间消失了。既然它是一种睡眠现象，那么就很容易理解，所谓的动弹不了不会真的动弹不了，被压实际上是自己假想的，几分钟后就会自行缓解了。那如果小伙伴真的出现了这种睡眠瘫痪的现象，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镇定，鬼压床并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危险，其实症状几分钟之后可以自行缓解，没必要那么恐慌。这个时候不妨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小肌肉群上，比如手指或者是脚趾，或者是动动眼睑，这样就会很快缓解了。那如果有的小伙伴鬼压床频繁出现，还存在其他症状的话，就要尽早到专科医生处诊治了。
1: 在日常生活中，水壶使用一段时间后，里面会产生一层污垢，很难清理。那么怎样给水壶去除污垢呢？下面就向大家介绍几种清理水壶污垢的小妙招。
2: 方法一，用小苏打擦拭。这个方法除水碱最快也最省钱，取半汤匙小苏打，用清水调成糊状，用干净没油的布沾上小苏打，在电热水壶里有水垢的地方来回擦几下，擦拭过的地方水垢明显消失了。方法二，柠檬汁泡洗。柠檬汁不会散发刺鼻的味道，也没有有害的残留物，是清除水垢的最佳选择。在电水壶中倒入三勺柠檬汁，再加入一杯水，摇匀之后静置半个小时，然后再加入一杯水，关上壶盖之后插上电源开始烧水，等到水冷却之后用干净的水冲洗，就能够看到水垢神奇的消失了。方法三，鸡蛋壳清洗。把两个鸡蛋壳稍微弄碎，装进瓶中，再装入半壶水，用搅拌器或调羹搅拌，然后煮沸，放置半小时左右，倒出蛋壳，再用清水刷洗两遍即可。这些清除水垢的方法你学会了吗？感谢你的收听。

0: 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常听科学有意思，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科技达人。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0: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5.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5.5摄氏度，相对湿度1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大讲堂。健康养生不仅是对自己的关爱，也是对家人朋友的负责。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为健康储备更多能量。在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逐年攀升，饮食控制成为了糖尿病患者日常管理的重要环节。下面我们来说说主食怎么吃才能降低血糖升高风险呢？
3: 其实呢，要控制血糖啊，解决高淀粉饮食弊端的方案呢很简单啊，就是你主食你少吃米饭馒头，多搭配呢粗粮全谷物呢一起吃啊，就是呢和这个精细谷物相反的全谷类食物呢，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它可以降低肥胖、糖尿病和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不过呢，也有很多人担心哈，说吃这个粗粮谷物之类呢，是不是不好消化呀，老师啊，就营养难吸收。其实呢，全谷物当中呢，就有一种食物呢被誉为什么营养库啊，反而它是非常容易消化，是什么呢？它就是燕麦啊，这个名词大家并不陌生了吧。美国《时代周刊》很有名的杂志啊，曾经呢评选过10大最佳营养食品，燕麦是唯一上榜的谷物啊。那么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啊，它认证燕麦当中啊，它特有的贝塔葡萄糖啊，具有呢降低胆固醇、平稳血糖的作用啊，可以使用于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的人群啊，作为长期食用的功能性的谷物。那我想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已经慢慢步入中老年这个阶段了啊，这个阶段呢对于吃就更重要了啊。这病从口入啊，不是说指的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拉肚子，这叫病从口入啊。任何的疾病都可以病从口入啊，你吃的多了或者你吃的不够了都叫病从口入。你比如呢，我们现在中老年朋友非常常见的啊动脉硬化，很常见吧，对吧？很多30多岁人现在就动脉硬化。那么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和高血压这些疾病高发啊，那么你可以呢经常吃点燕麦啊。你要觉得哎呀你不太喜欢吃燕麦，你可以在蒸米饭的时候、煮米饭的时候呢跟米饭呢混在一起吃二米饭，明白吧？我就这样吃，但是我本身我爱吃燕麦，因为我们这种健身的人呢都是长期呢自律惯了，对吧？对自己的这个饮食要求还是比较苛刻。我原来在微信朋友圈我发过一句话啊，我说有人问我什么叫自律，我个人认为呢，自律就是做你不喜欢的事情，谁愿意当苦行僧啊，对不对？这么美好的生活，但是为了健康我们有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啊。如果呢你经常吃燕麦，或者呢吃燕麦混合的米饭啊，可以帮助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含量，可以保持我们的健康。那么对于我们的中青年朋友啊，就是我们成年人，燕麦呢它富含的亚油酸和皂苷呢可以呢辅助降低呢甘油三酯，并且呢可以呢护肝补肾啊，改善我们的亚健康状况。比如说有的朋友啊大腹便便，对吧，他没有诊断为糖尿病，但是糖前期血糖已经高了啊，血脂呢也高了，血压呢也是在临界徘徊140多啊90多徘徊啊，另外呢脂肪肝，像这种朋友啊，你的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变啊，精米白面你一定要调整了，否则呢你只会往更不好的方向了去发展。你看 这个燕麦呀，它不但呢可以辅助降低甘油三酯，护肝补肾，而且呢同时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和蛋白质。维生素和蛋白质，这都是六大营养素当中必须的呀，对不对？那么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滋养我们的神经系统，保持呢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再有呢，

那么如果说燕麦啊你经常食用的话，它当中的氨基酸啊包括蛋白质这些宏量元素，包括铁锌这些微量元素，它很丰富，可以说呢是一网打尽，一应俱全啊。燕麦的好处可多了去了，我就本身特别喜欢吃燕麦啊，我每天都吃燕麦，早上起来要不然就是燕麦片兑羊奶粉啊，要不然我就把燕麦呢放在那个米饭里面蒸啊，和在一起吃。

0: 天都吃燕麦，早上起来要不然就是燕麦片兑羊奶粉啊，要不然我就把燕麦呢放在那个米饭里面蒸啊，和在一起吃啊。现在有卖那种燕麦米的，大家可以去买啊，就不是像麦片那种啊，它就燕麦米混的米里面可好吃了，特别筋，明显的抑制肿瘤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就是什么呢，孩子这个骨骼发育当然离不开什么，离不开钙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它这里面钙的含量也很丰富，而且蛋白质含量也很丰富啊。我们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啊，这个家庭主妇我们还可以呢用燕麦呢做很多美食啊。你比如说喜欢吃甜的，你可以呢用燕麦呢兑牛奶，放点蜂蜜啊，然后你可以呢往里面放点香蕉啊，这个就特别好吃，这甜品。特别是运动以后啊，大量出汗以后，它作为一种补充是非常好的。另外呢，燕麦鸡汤、香菇燕麦饭、燕麦酸奶啊，燕麦呢馒头，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啊，吃起来的口感都非常的好，对我们的身体呢也非常的不错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营养啊，都是呢要靠平时的均衡来获得的，只有均衡的营养，我们的身体呢才能健康。那很多朋友说，哎呀长江老师，我到了这一定年纪以后啊，就感觉我的脾胃啊、消化功能、代谢啊各方面的运动能力啊好像都比较低下啊，减退了啊，包括生理功能。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补充这些营养，哎呀它在我身体能发挥作用吗？你有这个想法就对了。所以说我为什么啊，我让25岁以上的朋友，无论您是健康的还是有疾病的，都要适当的补充酵素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去百度搜索一下啊，你就知道什么是酵素了。酵素呢含有大量的活性酶，那么通过补充活性酶啊，它对我们身体的代谢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身体所有的生化反应的催化剂就是它。那么酶充足，我们的代谢啊，包括我们的生化反应都是趋于一种旺盛状态。所以呢就是你有病的人吃药啊，它对你药分的吸收，对毒素的排除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每天必须摄入的六大营养素都是要有一个正常的消化分解和代谢的水平下才能进入到机体的，对吧？我们所有的营养吸收，包括药品吸收与分解的载体，都是血液循环啊。那么血液循环在哪循环？在血管里面循环。所以你要保持血管的畅通，你营养都是靠血液供给的，对不对？包括你这个生病了吃药是否作用的好，也是要靠正常的血液循环维持的，对吧？我们的血液循环状态怎么好呢？那你必须呢血液要干净啊，对不对？你血管里面全是脂肪垃圾，自由基堆的一块一块的，像蝙蝠一样蛰伏在你的血管壁上，你血管都是堵着的，都不通。首先你血压就高，那你的心肌供血能好吗？脑供血能好吗？你这些供血都不好，你的四肢供血能好吗？你全身供血状态都差，你吃天鹅肉你也不长啊，对不对？所以说酵素是必须要补充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人工作节奏比较快，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啊，这个生活有时候不规律，所以说呢补充蛋白质也是非常重要啊。那么燕麦有非常丰富蛋白质，同时呢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呢喝羊奶粉啊。所以啊，民以食为天呢，我们要想身体好啊，营养均衡是非常重要的。
1: 近年来眼科疾病呈现了逐渐年轻化的趋势，大多数眼病会导致视觉器官的损伤和功能丧失。下面我们就来盘点那些会致盲的眼病。
0: 我们先看看眼底出血。眼底出血呢，它是致盲率比较高的眼病啊。眼底出血的病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呢病程很长啊，它最大特点就是反复发作，可以说呢严重影响视力，而且呢会引起很多的并发症，比如呢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还有呢网脱啊。那么最后啊可能会导致失明。再来呢青光眼，青光眼呢它的致盲率也是非常高的啊，特别是急性发作的时候啊，眼压呢呼的一下就窜上去了啊，剧烈的头痛啊，眼球胀痛啊，这眼球硬得像石头蛋子一样。像这种朋友啊，如果你处理不得当的话，可能在24到48小时就会导致失明。青光眼呢最大的一个恶果呢，它就是会导致视神经萎缩啊，就是眼病的很多啊，中老年朋友现在很常见的很多啊，不一定的

那些眼病呢都会导致视神经萎缩，但是青光眼呢是必定导致视神经萎缩的啊，它是个必然的结果。先是呢视野欠缺啊，最后出现管型视野，就看东西只有像笔筒那么大点范围了，那么大点视野了，那最后视神经萎缩啊，最后导致失明。那么再有就白内障，现在白内障啊它这个年纪提前了啊，原来老年白内障都55岁以上的高发，现在有的同志啊40多岁就白内障，早期白内障啊。白内障啊它是全球第一致盲性的眼病，那么中老年的白内障呢在全世界致盲眼病当中的比例是最高的，占了多少比例您知道吗？占了48%，将近一半啊。白内障呢看东西首先是误视，为啥误视啊？因为你眼内氧化特别严重，蛋白异常结晶啊，把你本身透明的晶状体呢覆盖了啊，所以你看东西老像蒙着一层纱一样，你像格子纱在看东西啊。有的男同志早上起来刮胡子，哎，就觉得这个镜子怎么老没擦干净啊，实际上是不是镜子的事儿啊，是你眼睛的事儿啊。而且看东西呢会重影啊，颜色异常，并且呢迎风流泪，而且怕光啊。再来就是黄斑变性，黄斑变性啊也是属于一种退行性的眼底疾病啊。黄斑可能有好多朋友老听但不知道是什么。黄斑区啊是在我们视网膜的中心地带，它是一个小凹槽的部分，凹下去的啊，它体积很小，大概只有3毫米左右，但是它呢责任重大，它主管我们中心视力的。如果你的黄斑区发生了严重的病变，特别是中心浆液渗出性的病变，比如说呢裂孔了、水肿了，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啊就变形了。而且你的中心视力受损以后，你的眼中间呢老是觉得有个黄豆那么大的黑疤疤遮挡着，如果再发展严重的话，那就可能导致呢颜色你都难以辨驳，明明是黄的你看成是绿的，这筷子是直的你看成是弯的啊，中心视力呢急剧下降，也是中老年失明的主要原因。黄斑病变根本没有治疗方法，可以说啊，所谓的光动力治疗，就我们说的激光手段啊，根本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黄斑呢是我们人眼视觉最敏锐的地方，如果我们的黄斑区出了问题啊，你视物的功能就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且呢最终肯定导致失明啊。再有就是可能很多同志都听说过飞蚊症吧，对吧？飞蚊症呢它是由于玻璃体变性引起的啊，它是属于一种自然老化型的现象啊，所以中老年朋友比较多，也是随着年纪的老化，玻璃体呢就会液化啊，就会产生一些浑浊物。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北方冬天比较冷啊，下大雪，那么这个大雪有了积雪以后呢，什么那个垃圾啊好多呢都在雪里面包裹着，对吧？那么一晴天了以后，这雪会化呀，冰会化呀，全暴露出来了啊，所以它全成了混合东西了。所以我们的眼睛也一样，玻璃体呢本身是像我们小孩吃的那个果冻一样，是凝胶状的啊，它是不会晃动的。那么如果说呢我们的眼内氧化以后呢，玻璃体出现了氧化现象以后，它慢慢液化了，一旦出现液化以后啊，它就失去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因为玻璃体是眼内最大的眼组织，占85%啊，维护眼球的形状，支撑眼形态都是靠它。那么如果它液态了啊，化了，像撒了黄的鸡蛋一样，那它周围的血管呢跟脉络膜的连接呢，跟视网膜的连接就出问题了，所以呢视网膜呢就容易脱离啊，这个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叫网脱啊，这个有眼病的朋友都知道的，对吧？再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家里那挂衣帽的架子啊，明明这个架子呢只能挂一件衬衣，你咔嚓把一个大衣挂上去了，咔嚓一下那钩子就断了，对不对？这个视网膜脱离呢跟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本来呢玻璃体呢是凝胶状的啊，它可以硬挺挺的支棱在那儿，现在它液化软了，散了黄的鸡蛋一样的，那周围的血管跟脉络膜视网膜就连不住了，所以它就掉下来了，对吧？所以视网膜脱落啊也可以导致失明。现在呢尽管有处理的办法，比如说打硅油啊、打氮气啊，但是呢都不能呢解决视网膜脱离呢导致的视神经损害，这是不可逆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到了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萎缩呀它是视神经病损的最终的一个结果啊，就是它的表现呢就是视神经纤维的变性和消失，就是它传导功能呢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啊，出现视野变化了，视力减退，而且呢很快会失明。但也不一定啊，有的视神经萎缩呢它的前期发展很慢，你比如说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啊，当视神经萎缩40%左右的时候，它甚至都没有症状，视力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特别容易呢导致呢青光眼的患者朋友呢忽视它。一旦视神经萎缩呢超出50%的时候，它萎缩的速度就相当于你骑着一个脚踏车下坡那么快，很快呢你的视野呢就丧失了，很快就失明了啊。那么我给大家啊谈到六大眼病啊，眼底出血啊、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想必呢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同志啊，很多听众呢可能就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大家可能最想问我，常江老师，既然您说了这六大眼病的致盲性都这么高，能治吗？好，我告诉大家啊，首先呢眼底出血它的反复性是很高的，刚才咱们说了啊，好多的疾病并发都会引起眼底出血啊，我们医学上常用的手段是打激光止血啊，它的作用呢就有点像我们的电

0: 工人啊，焊接的这个意思，把你出血那个血管呢给你焊接上啊，通过光动力的热作用。但是大家想一想啊，这糖尿病人呢，他的血糖异常啊，血粘度又高，而且呢血管通透性又差，循环又差，那么也会导致呢严重的眼底动脉硬化。像这种同志啊，他眼底出血是家常便饭的，所以呢你靠打激光呢你是不可能从根本解决问题的。而且呢你最后经常打激光，你到了医院去，医生就不给你打了。为什么呢？他找不到出血点了。已经就像那个自行车一样，那个内胎呢你扎了一次可以补，扎了两次你再补，三次再补，四次五次以后，修车的师傅就会告诉你，算了吧，换一个吧，对吧？所以说呢，眼底出血呢还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它会出现呢眼底的淤血啊，血块在眼底。所以看东西呢像瀑布啊或者黑影遮挡，对视力的影响很大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除了控制血糖减少并发症，糖尿病的患者啊，就是我说的糖尿病引起的，还有呢活血化瘀啊，中医上活血化瘀，另外呢西医呢就出血呢打激光。除了这个以外，我告诉大家眼底出血呢没有什么好治疗方法。那么青光眼呢，我更要告诉大家啊，全世界都治不了它。为什么呢？因为青光眼是非常复杂的眼科疾病啊。那么大部分的青光眼患者呢是由高眼压导致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一少部分青光眼的患者眼压并不高啊，眼压是正常的啊。那我们说绝大多数啊，绝大多数的高眼压青光眼患者呢，所有的治疗手段啊，无论你是滴眼药、美开朗啊、派利明啊，包括赛马星啊，包括现在出的好多好多啊，那商品名字我也记不住，那一大堆的眼药都是降眼压的啊，都是降眼压的。包括青光眼在临床分为两种，开角型的青光眼和闭角型的青光眼。那么这两种青光眼的治疗手段的不同，比如说有虹膜打孔术啊，有小梁网全切术，有小梁阀门植入术，这些所有的治疗手段我明确的告诉您都是降眼压的。但是青光眼最终导致失明的不是高眼压，是视神经萎缩。所以你说有用吗？有一句成语，隔靴搔痒。那我们再说白内障啊，白内障呢它除了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啊，比如说病毒感染等等啊，导致眼内异常变化的啊，造成蛋白异常变性的，这个咱们不说啊，咱们说这个大多数人的白内障啊，就中老年性的由于氧化型的这个白内障。那么这种白内障呢，如果呢你要是想快啊，就是我的视力我想迅速提升，那你到医院去看病啊，那大夫给你通过裂隙灯检查啊，他会告诉你，哎，你现在成熟期了，可以做手术了。那么有的同志去看的时候呢，大夫可能说你这个还不够手术条件啊，早期中期啊。那么成熟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眼内氧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蛋白异常结晶啊已经完全把晶体包裹了啊，所以你就没有视力了，你的晶体已经没有存在意义了，所以就要通过晶体置换把你的晶体换成人工晶体，明白吧？这个手术呢，我们绝大多数人呢视力提升很快，但是它最大缺点什么呢？复发率非常高，几乎100%啊。因为呢你换了晶体了，但你眼内的氧化环境呢并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再说黄斑变性啊，黄斑变性我就不想多谈了，我就一句话告诉你，无药可治。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这个呢倒不会导致那么快失明啊，跟其他眼病相比，它也是种典型的老化型的眼病，氧化型的，这个呢也基本上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那么视神经萎缩就更不用说了啊，全世界的眼科难题。所以说呢，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了这六大致盲眼病，可能很多的听众啊，特别是我们正好有这其中眼病的患者朋友，可能会感到很失望啊。但是我做人的准则，我要告诉你，不要再去上当了，不要再去受骗了啊，因为这些眼病的致盲性不但高，而且呢基本都没有根治的办法。那么有的同志说，常江老师您办法多啊，从营养学上有没有一些干预的手段呢？有的，非常简单，长期服用硒和蓝莓叶黄素。为什么要吃硒呢？因为硒呢是眼内最强的抗氧化剂，硒蛋白呢它是抗氧化能力最强在眼中，而且它本身呢就是视网膜最重要的感光材料。你说你视网膜的感光材料多了以后，你的视力会不会好？你就像和面一样，你拿一碗面五碗水，你能和成面团吗？如果你现在是三碗面一碗水，你就能和成面团了，对不对？因为你的材料够嘛，对吧？那么叶黄素本身称为眼黄金，它专门针对哪儿的黄斑区的啊，所以它对黄斑也有好处。那么白内障更不用说了，主要是氧化引起的，那么你补充硒，补充蓝莓叶黄素，对白内障呢也有好处。那视神经萎缩呢，多半都是由其他眼疾导致的啊。你去做眼底检查的时候，很明显你看你的检查报告上面肯定写的视神经蜡黄苍白缺血状态，对吧？我们正常人的红彤彤的视神经营养充足，你是蜡黄苍白的，那怎么办？补营养嘛，对吧？补什么营养？还是硒和蓝莓叶黄素。所以说呢，这个硒跟蓝莓叶黄素这两个眼组合呀，它对我们视力的帮助是很大的。但是呢，你想让你的已经失去的视力你想重新再回来，或者说你的期望值很高，你说我现在0.1，长期补充蓝莓叶黄素和硒，我的视力能不能到0.8？我告诉你，没可能啊，能维护你的基本状态就已经非常好了，而且呢可能是要终身服用。 就是在没有其他的新的医学手段出台之前，硒和蓝莓叶黄素对于氧化型眼疾的患者可能要终身服用。
1: 无论是常规体检还是慢性疾病去医院复查，一般医生会告诉我们要空腹抽血。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哪些项目需要空腹抽血。
2: 有一些项目呢需要空腹抽血，否则呢你吃饱喝足再去的话，那就会影响到检验的一个准确度。那么比较常见的空腹抽血化验的项目呢，有这么一些，比较简单啊。第一呢就是血糖的测定啊，因为饭后食物当中淀粉呢在肠胃当中呢很快呢被分解为葡萄糖啊，就被吸入到血液了，所以呢就会使血糖人为的升高啊。那么这第二个呢就是血脂的测定啊，因为呢饭后呢我们血液当中呢脂类含量会增高，影响到正常值的测定啊。第三呢就是肝功能的测定，饭后啊脂质增高可以使得血中的麝香草酚浊度升高，就会影响到结果。另外呢抽血以前呢喝水也可以使得呢血液呢稀释，那么这样呢也会影响到检测的结果啊。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大讲堂就到这里了。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来健康的身体一定会感谢现在自律的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小小智慧星。朋友们，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叮咚，亲爱的小星星们，你们好呀！欢迎做客小小智慧星，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了吗？听说今天的故事里藏着神奇的魔法数字，还有会说话的动物哦！快竖起小耳朵，我们一起出发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听科学家讲科学。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魔法天女音波可以打败敌人吗？
4: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5: 你是不是很喜欢魔法天女里的蜜呢？虽然他才上4年级，却有着超强的正义感。

一招炫光音波就能把坏人们打得落花流水。今天啊，我想要和小朋友们一起认识的是自然界的躲蜜天女枪虾。尽管它们体型看起来非常娇小，但是炫光音波却是它们的拿手好戏。枪虾又叫古虾，这可不是某一种虾的名字，而是700多种古虾科动物的总称。它们大部分都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最喜欢待在浅海的海底。它们中最高的大高个儿也不过5.5厘米长，只跟你的手指头差不多长。说到这里呢，我就忍不住想起我平时最爱吃的小龙虾。小朋友们也可以回忆一下，餐桌上的小龙虾是不是都举着2只对称的大钳子呢？可是啊，枪虾可就大不一样了。枪虾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有2只不对称的钳子，一只大一只小。对它来说啊，小的那只就像是小朋友们吃饭时用的勺子和筷子，而大的那只呢就是他们的独门武器。尽管枪虾个子小，但是它的那只大钳子能够长到身体的一半那么长，而且啊，控制大钳子的肌肉可是非常强壮有力的。每当它快速合上它的大钳子，就会挤出一股水柱，这股水柱喷出的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2米，相当于大多数地铁的最高速度。像这样高速的水柱会使得海水中产生许多非常微小的气泡，这些气泡纷纷破裂，就会发出响亮的声音，足足达到210分贝。要知道枪声一般也就150分贝，换句话说，枪虾的大钳子能够发出一种非常巨大的枪声，比真正的枪声还要刺耳，还要可怕。更厉害的是，在那些小气泡破碎的一瞬间，会把水蒸气加热到4500摄氏度的高温，这个温度只比太阳的温度低一点点呢。而且啊，荷兰的科学家们在研究一种枪虾的时候发现，枪虾制造出的高温气泡会产生一种奇特的虾光。虽然这种虾光持续的时间极短，我们人类靠眼睛是没办法看到的，但是啊，在高速摄影机下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看，枪虾的这种本领可不就是名副其实的炫光音波吗？这一招既可以帮助它攻击敌人，也可以帮助它捕获猎物，一瞬间就能够把被它盯上的小鱼、小虾和小螃蟹打晕过去。下次小朋友如果去热带的浅海游泳的时候，可以注意听听看，有可能你们就会听到枪虾噼里啪啦开火的声音了。现在也许你会想，大钳子对枪虾这么重要，万一要是没了可怎么办呢？不用替他们担心，因为啊，在他们大钳子脱落的地方会重新长出一只小钳子，而原来那只小钳子呢就会慢慢的越长越大，最后变成新的大钳子。换句话说啊，枪虾只是把它的音波武器从一边换到了另一边。不过呢，枪虾在重新长出钳子的过程中，有时候也会出现小差错，比如两边都长成了大钳子，挥舞着2把厉害的大钳子看起来似乎是挺帅气的。可是咱们刚刚已经说过，小钳子相当于枪虾的勺子和筷子，没有小钳子，枪虾的

0: 吃饭可就成了大问题。现在咱们知道了，小小的枪虾天生就携带着奇妙的武器，一把大钳子。这把钳子瞬间合拢，可以制造出杀伤力很大的音波，还伴随着超高的温度转瞬即逝的闪光。不过啊，它的杀伤力也只限于对付小鱼小蟹，因为枪虾实在是太小了，哪怕是它使出躲避天女的杀手锏，对于咱们人类来说也还是不痛不痒的。所以啊，在小朋友面前，小小的枪虾依然是脆弱的小生灵，我们不需要害怕它们哦。好了，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千与千寻》里的小煤球真的存在吗？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0: 你看过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吗？在这部动画中，锅炉爷爷的手下有一群长着纤细四肢的黑乎乎的小家伙，叫做煤精。但你可知道，现实生活中也有一种长得和小煤精们一样可爱的小生命，那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盲猪。盲猪是猪形纲盲猪目下面一类生物的统称，虽说叫盲猪，但人家其实严格来说既不是盲人也不是蜘蛛。大部分盲猪都长着两只小小的眼睛，相比之下，蜘蛛往往长着6到8只眼睛。而且呢，盲猪不会结网，身体里也没有毒液，身体结构更是和蜘蛛有着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吧，盲猪除了有8条长腿外，一般在身体的最前端还长着两只小钳子。要是放大了看，没准儿更像是一只长着大长腿的小螃蟹。盲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莫过于那与身体完全不成比例的长腿了。有科学家在老挝的洞穴里发现了一种盲猪，它们的腿长达15厘米，差不多有一支铅笔那么长的，而它们的身体却不到1厘米。鉴于盲猪腿的体积比较小，科学队长实在不知道应该称其为大长腿还是小细腿。总之呢，除了个别例外，绝大多数盲猪都长着标志性的又长又细的腿，也难怪在英语里他们有个绰号叫长腿叔叔。除了细细长长的腿以外，盲猪和煤精最相似的地方莫过于他们都喜欢群居了。在《千与千寻》的故事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小煤精们总是成百上千的扎堆聚在一起，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好不热闹。而在现实里，许多种类的盲猪也喜欢聚在一块儿。比如说吧，图猪亚目的盲猪经常在水源地之类的地方聚集成一团，数量可达100只之多。而开气门亚目的盲猪则更加生猛，它们能够聚集起一个包含7万多只盲猪的巨大盲猪团。跟电影里的小煤精一样，盲猪们普遍胆小，当受到惊扰的时候，一大群盲猪就会轰然散开，四处奔逃，瞬间就消失在视线里了。那你知道盲猪们为什么喜欢成群聚集在一起吗？就让科学队长

0: 诉你吧，盲蛛的聚集大部分情况下是为了抵御敌害。你想想啊，一大群长着小细腿的盲蛛团成一团毛茸茸的大球，捕食者看到这种情景，是不是会有一种无从下口的感觉呢？而且有些种类的盲蛛还会一起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借助这种化学武器阻止捕食者的伤害。更巧合的是啊，盲蛛也和小眉精一样喜欢生活在阴暗的环境中，洞穴、森林，还有你家屋子的阴暗角落里，都有可能见到这种长腿精灵的身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们身居在黑暗中，盲蛛们往往都长得不同寻常。在这一点上，盲蛛和动画片里长得胖乎乎、毛茸茸的眉精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单只的盲蛛放到显微镜下，就会发现盲蛛看起来不仅瘦骨嶙峋，而且浑身遍布小刺。此外啊，盲蛛还长着一双威武的钳子，俨然就是一副外星邪恶生物的样子。潜伏在黑暗中，又身形奇怪，看起来盲蛛恐怕要比小眉精们凶残多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动画片里随手丢一把糖果就能打发小眉精，而这些现实中的盲蛛可有不少种类都是凶猛的食肉动物呢。它们那双威武的钳子可是迷你世界中的神兵利器，不论是小小的尘螨还是庞大的蜈蚣，保不准都会成为他们钳下的猎物。好在啊，盲蛛并不会对人类展现他们凶狠的一面，盲蛛捕猎的对象仅限于小型动物，要是遇到像人类这样的庞然大物时，他们更愿意用他们的八条长腿快速逃跑。可不要小看个头小小的盲蛛，它的家族可是地球上的元老呢。当三叶虫还在海洋里游泳的时候，盲蛛就已经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了。从化石资料上来看，4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和今天的种类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盲蛛了。想象一下吧，从最早的两栖类登上陆地，到恐龙四处横行，再到哺乳动物崛起，以至于人类的出现，这种长着八条长腿的微小生灵就始终如一地前行在世界各地的阴暗角落里，直到今天，也许就在你家厨房的角落里，在家具的缝隙里，它们依然舒展着长腿，挥舞着钳子，捕食着那些生活在你身边的小虫子。它们就像10000年前的祖先一样，静悄悄地生活着。它们也和祖先们一样鲜为人知。下次啊，当有人说起《千与千寻》中的眉精时，你可以告诉他，现实中也有类似的一种生物，小小的，长着细长的腿，在人们察觉不到的地方，成群结队，默默地生活着。它们既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陆地生物之一，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也许哪一天，你就会在你家的墙壁上、地下室里或是厨房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你下次收听。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斯卡拉蒂奏鸣曲 K

0: 然后感觉每天锻炼心情也特别好。
1: 九龙山公园步道延长提质工程，盘活山体生态资源，丰富城区休闲健身空间，让群众在家门口亲近自然健身休闲，切实提升了群众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
2: 身学细务，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3: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什么是好事实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当年我在地方工作时，针对一些干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群众实际需求的情况，专门强调必须明确好事实事的概念，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也是好事实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好事实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之类针头线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好事实事。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当时我还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我讲的这些观点，现在也是实用的。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
4: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科博将于10月12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国务院9日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公共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9日，商务部发布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2次例会联合声明。美国联邦政府8日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11日至13日，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可达8摄氏度左右。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

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国铁昆明局消息，截至9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中国国家铁路9号消息，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9号，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公布，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伊朗总统日前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9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9个月同比下滑。马来西亚多地因烟霾采取停课措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洪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 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度，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3级转南风3-4级，5-27摄氏度。大滩0-22摄氏度。鱼儿山0-1-22摄氏度。万盛涌0-1-22摄氏度。草原0-1-22摄氏度。外沟门1-25摄氏度。窟窿山4-26摄氏度。小坝子2-25摄氏度，四岔口1-25摄氏度，五道营3-26摄氏度，土城5-27摄氏度，黄岐3-27摄氏度，苏家店3-26摄氏度，杨木栅子3-27摄氏度，汤河4-29摄氏度，将军营4-28摄氏度。选营3-27摄氏度，西关营4-28摄氏度，胡麻营6-29摄氏度，黑山嘴6-30摄氏度，天桥6-30摄氏度，石人沟6-31摄氏度，王营5-27摄氏度，北头营4-27摄氏度。凤山3-28摄氏度，菠萝脑6-28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3级转南风3-4级，5-27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鸣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十月十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

0: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无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能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时减轻企业

0: 班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0: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2: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2: 15-5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德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亨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6: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稍微结果做熟的，结根退为牛，结穗这个不丢，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5: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7: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5: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吸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一直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割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迷峰。
9: 直接送到地头了，虽然他的货品价格便宜，一袋10元不花钱，直接送到100块钱。
1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1: 我今天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浸没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10: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1: 大家都想抢这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些进一步些。

0: 轻松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四十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七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2: 你看这隧道就已经有一个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路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板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5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 我这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锌、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轮轮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了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项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贫困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0: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5: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不负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0: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7: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6: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

0: 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中温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翔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坊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3: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4: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3: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5: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3: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6: 在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7: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8: 我们对没有经营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7: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8: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7: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8: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4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峰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蒂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0: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5: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巴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

0: 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2: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永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但今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动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两岸的操作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泽文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武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盛呢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这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在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代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1: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诺茨1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谭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0: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

0: 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加里诺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那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扩大西洋，特别是跟美国的方方面合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出现断层，特别是像那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这样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种意愿呢会大幅度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过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1: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2: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啊，距离定型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它后续的这种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据伊朗媒体10月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媒体7日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日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日发表声明。

0: 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
1: 好，首先想请教董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2: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10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程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这个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说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那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那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出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这场这个冲突延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那个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实是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的，包括在这个霍姆斯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呢，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来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呢，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那个伊朗，但现在看到可能性不大呢。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4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那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送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却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3: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啊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啊，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1B 枪骑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3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

0: 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的军事基地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那么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一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0: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2: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信息，不管是这个国际媒体还是这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的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掌控呢，拿捏得死死。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呢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这个伊朗，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2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那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次的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1: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他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风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0日星期六，此刻智慧微光又和大家见面了。提升自我，改变思维惯性，在不断成长中，让智慧的光芒成为最大的勇气。没有一种草是不会开花的，而每一种花朵的初期也是一种草。
5: 那时我们还居住在深山里的乡下，都还是15、16岁的孩子。那是个春天，老师告诉我们说，学校准备组织我们十几个学生搭车到百里外的县城去参加全县的作文竞赛。我们一听又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我们能够第一次坐上大汽车了，能够有机会去看看繁华的县城了。担忧的是我们这群山里的孩子作文能赛过城里的那些少年们吗？头发花白的老校长明白了我们的忧虑，他把我们这群孩子聚集在一块儿，对我们说，咱们都是山里的孩子，你们都常常上山下田，孩子们呐，你们谁能说出一种不会开花的草呢？不会开花的草，我们想来想去，谁也没有想出有哪一种草是不会开花的。我们想了半天，摇摇头说，老师，没有一种草是不开花的，所有的草都会开自己的小花朵。老校长笑了，是的，孩子们呐，没有一种草不会开花的，其实每一种草都是一种花朵呀，栽在精美的花盆里的花是一种草，而生长在田埂边和山野里的草也是一种花呀。孩子们，不论我们生活在哪里，你们和其他人都一样，都是一种草，也都是一种花。记住，没有一种草是不会开花的，再美的花朵也是一种草呀。很多年了，当我从深山里的乡下走进都市里的大学，当我从一名乡下青年成为城市缤纷社会一员的时候，我没有自卑，也没有浮躁过。我总想起老校长的那句话，没有一种草是不会开花的，而每一种花朵也是一种草呀。
4: 其实许多时候人生并不需要太多的行李，只要一样就够了，爱。
5: 这是许多年前我读到的一个真实故事，人名和地名也许记不太准了，但是仍然清晰地记得其中一段感人的情节，仍被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深深地感动着。大卫是纽约一家报社的记者，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到外地出差，满世界地跑新闻。那天他又要外出采访，像往常一样他收拾好行李，一共三件，一个大皮箱装了几件衬衣、几条领带和一套晚礼服，一个小皮箱装了采访用的照相机、笔记本和资料，还有一个小皮包装些出门必备的剃须刀之类的生活用品。然后他像往常一样和妻子匆匆告别，奔向机场。到了机场，工作人员通知他要搭乘的飞机因故不能起飞，他只好换乘下一班飞机。在机场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乘上飞机。飞机起飞后，他像往常一样开始计划到达目的地后的行程安排，利用短暂的时间做采访前的准备。正当他绞尽脑汁投入工作时，突然飞机剧烈地震荡了一下，接着又是几下震荡，他脑海里第一个反应是遇到故障了。这时候播音器里传来了空中小姐的声音，告诉大家系好安全带，飞机只是遇到气流，一会儿就好了。大卫靠在座椅上，出于职业的敏感，他从刚才的震荡中意识到飞机遇到的麻烦不像是空中小姐说的那么简单。果然飞机又连续几次震荡，而且越来越剧烈，乘客们有些惊慌。播音器里又传来空中小姐的声音，告诉大家飞机出现故障，已经和机场取得联系，设法安全返回，现在飞机正在下落，为了安全起见，要求乘客们把行李交给乘务员扔掉，以减轻飞机的重量。大卫把自己的大皮箱从行李架上取下来，交给乘务员让他扔掉，随后又把随身携带的小皮包交出去。飞机还在下落，大卫犹豫片刻，把装有采访设备的小皮箱取下来交给乘务员。飞机下落速度减小了，但是依然震动得很厉害，机上的乘客骚动起来，婴儿开始哭叫，几个女人也在哭泣。大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尽量使自己保持平静。他想起亲爱的妻子，早晨告别时太匆忙了，只是匆匆吻了他一下。假如他们就此永别，这将是他终生的遗憾。他摸了摸身上的口袋，掏出钢笔和记事本，从本上撕下一张纸，匆匆给妻子写下简短的遗书。亲爱的，如果我走了，请别太悲伤。我在一个月前买了一份意外保险，放在书架第一层圣洁的家业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没想到这么快就会用上。如果我出了意外，你从我身上发现这张纸条，就能找到那张保险单，我想他会帮你付一些账单的。原谅我不能继续爱你，好好保重，爱你的大卫。大卫写完，把纸条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把笔和记事本，他身上剩下的最后两样东西一起扔了出去。他以最大的毅力驱除内心的恐惧，帮助机上工作人员安慰那些因恐惧而冻哭的妇女儿童，帮助乘客穿救

0: 声音，劝慰大家不要害怕。在关键时刻越是冷静，危险就越小，生还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时播音器里传来了机长的声音，飞机准备迫降，要求乘客做好准备。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大卫闭上眼睛，痛苦地在心中和妻子亲友做最后的告别。在一阵刺耳的尖叫混合着巨大的轰隆声中，在一阵剧烈的撞击中，他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大卫睁开眼睛，发现周围一片哭喊，发现自己还活着。他一下跳了起来，眼前的一切惨不忍睹，有的倒在地上，有的在流血，在痛苦的呻吟。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加入到救助伤员的队伍中。当他的妻子在机场哭着向他奔来时，他怀中抱着不知是谁家的孩子，贴身的口袋里揣着给妻子的遗言。他和妻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一次他深深地长长地吻着早晨刚刚别离却仿佛别了一世的妻子。机上的乘客只有三分之一得以生还，而大卫竟然毫发无损，真是奇迹。当然他损失了三件行李，损失了一次采访到好新闻的机会。不过他自己倒是上了纽约各大报纸的头版。其实许多时候人生并不需要太多的行李，只要一样就够了，爱。
1: 家是藏在心底里的一个小巢，秘密而又温暖。不管什么人，只要一想起家，心里是热的，眼睛是潮湿的。
0: 家是什么？每个人对家的理解或许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每个时期，对于家的概念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差别。家，是藏在心底的一个小巢，秘密而又温暖。不管什么人，只要一想起家，心里是热的，眼睛是潮湿的。童年的家是放在床头的一本小人书，是藏在床下角落里的一把弹弓，还有母亲的一声声呼唤。童年时对家的三角是具体的，每个角落里都埋着一串笑声，每件玩物都印着一段故事。童年对家眷恋而又无知，有一串笑声，有一份梦想就已经足够了。它不需要有多大，只要能装载下那一点点玩梦便足够了。童年时对家没有更多的奢望，贫也好，富也好，大也罢，小也罢，它装载的都是童年天真的欢乐，真实的梦幻。父亲是座山，母亲是条河，父母的风景是流动的，是动人的。青年人的家是一张床，它是客栈，是临时的一处居所。因为是青年了，就有了许多在外面的世界闯荡的理由，疲了，累了，那一张床变成了修身养息的地方。这里有父亲探寻的目光，母亲无休止的唠叨，青年人对这一切都习惯了，吃了，喝了，睡了，力气和勇气又重新回到了身上。一起身站起来，青年已人高马大，个头早就已经超过了父母。父母小心仰视着眼前的青年，青年人无所顾忌地甩了一下头，很想地带上房门，

走了。留在家里的是父母双亲担心的叹息。青年人闯荡出了一些眉目，便在家里大着声音讲话，指点江山。失忆了，家就是一个港湾，是父亲伸过来的一条臂膀，是母亲盛满爱意的热面。青年人忍不住流泪了，在家里流下的眼泪是咸是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换来了同情和鼓励。这时的家更像是一座加油站、避风港。青年人有时对家也会生出烦来，母亲的唠叨、父亲的阻止，让青年人觉得碍手碍脚，然后就一门心思地想，要是没有家里的管束多好，想干嘛就干嘛。于是就盼着自己有个家，日子复日子地过着。青年人长大了，大到了谈婚论嫁、成家立业。终于青年人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家，从父母的家里分离出来，正如当年从父母的身体里分裂出来一样。青年人有了妻子或者丈夫，两个人的世界构建了一个爱的小巢，每天清晨在门口分别，爱意缠在心口，一天都是温暖踏实的。终于盼到了适于重逢的时候，厨房里是两个人忙碌的身影，然后是饭桌前的恩爱，和这有一搭无一搭的拌嘴，这时的家甜蜜又温馨。一晃他们生子了，随着一声啼哭，小家变红火了，热闹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苦苦辣辣，酸酸甜甜，年轻的父母开始为家牵肠挂肚，孩子吃饱了吗？喝水了吗？睡觉了吗？出去玩的小心点，要注意安全。提心吊胆了一整日，下班铃一响，抓起包往家赶。推开门，看见孩子仰着小脸，正冲着自己笑，叫一声爸爸和妈妈，这一刻，就是家的全部。游子的家又是另一番模样了。在遥远的异地，不管成功或者失败，不管成家立业多少年，他们的背后都仍然有另外一个家，那就是他们曾经出生成长后来又离开的家。身在异地，他们总是感到不踏实，梦也总是出奇的多，这些梦大多和家有关。年迈的双亲、儿时的伙伴，还有门前流淌的河，无一不在梦中叠现。抹一把脸颊，才发现已被梦中的泪水打湿。忙也好，闲也罢，下了决心，挤出时间，焦渴地说一声回家。此时游子已然忘了自己的小家，想的更多的是故乡那个家。坐飞机，坐火车回来了，远远的望见了故乡上空飘着的炊烟，又看见了那条青石板路，还有那条已经干涸的小河。热热的唤一声到家了。直到这时，游子的心才是踏实的。坐在父母面前，听父亲因操劳一辈子而发出的叹息，和母亲衰弱的唠叨，游子流泪了。泪热热的一直流到了父母的心里。游子心安神泰地住上几日，

便又惦念起远在千里的小家了。孩子还好吗？家里还好吗？于是又心神不定地踏上了回程，匆匆推开家门，看着熟悉的一切，心踏实了下来。这样的心情不会持续太久，遥远的那个家又成了永远的想念。于是又一番的重复，时光荏苒，就有了日子，有了年头。家永远是人们心口的痛。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智慧微光就到这里了。愿我们学会适度的放下与超脱，真正的拥抱生活，领悟生命，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书写一段充满智慧与宁静的人生篇章。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广播剧场。朋友们，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0.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0.7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第21集。
1: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2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21集，
4: 你来了。
1: 我在端妃颈下垫一个软枕，说：“
4: 偶然经过娘娘的居处，听闻娘娘不大好，
5: 老毛病了。”每到秋冬就要发作，不碍事的，
4: 病向浅中医，娘娘也该好生保养才是。
5: 长久不见，你也消瘦成这样子，身子好些了吗？
1: 我听端妃这样开口，乍然之下很是惊异，转念想到她宫中并无服侍的人，很快明白，
4: 娘娘耳聪目明，不出门而尽知宫中事，
5: 能知道的只是表面的事，譬如人心变化，岂是探听能够得知的？这些雕虫小技又算什么？孩子是娘的命根子，即便未出娘胎，也是心肝宝贝的疼爱。你这样骤然失子，当然更伤心了。
1: 我自然晓得端妃的意思，但是欢宜香一事关系重大，我又怎么能说出口？只好说：“
4: 我小时吃坏过药，怕是伤了身子，也未可知。”
5: 那也罢了，只怕你更伤心的是皇上对慕容世兰的处置吧。
1: 我想起此事，瞬间勾起心头新仇旧恨，不由又悲又怒，转过头冷冷不语。端妃也是连连冷笑：“
5: 我瞧

0: 是要学先皇后惩治贤妃的样子呢。她的命还真不是一般的好，我原以为皇上会因为你杀了她，至少也要废了她位分，打发进冷宫。
1: 从前的贤妃也是九贵才落胎的吗？
0: 嗯，贤皇后在时，贤妃常有不公。有一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冲撞了贤皇后。当时贤皇后怀着身孕，性子难免急躁些，便让贤妃去殿外跪着。谁晓得跪了两个时辰，贤妃就见红了。这才晓得贤妃已经有了快两个月的身孕，只可惜贤妃自己也不知道有了身孕才跪着的。贤皇后德行出众，后宫少有不服的，为了这件事她可懊恼愧疚了许久。这也难怪贤皇后，贤妃自己疏忽，旁人又怎么能知？两个月的胎相本就不稳，哪经得起跪上两个时辰呢？
2: 端妃静一静，继续说。
0: 不过依我看来，慕容世兰还没那么蠢，要在她掌管后宫的时候让你出事。依她骄横的性子，不过是想压你立威而已。恐怕知道你小产，他比谁都害怕。可知这回是弄巧成拙了。
1: 弄巧成拙也好，有意为之也罢，我的丧子之仇眼下是不能得报了。
2: 又说了片刻，见吉祥引了温实初进来，我与他目视一眼便起身告辞。端妃与我说了这一席话早已累了，只略点了点头，便依旧闭目养神。徐徐走至披香殿外，寻了一方石椅坐下，久久回味端妃所说的话。我的骤然失子，一直以为是在欢宜香的作用下，才至跪了半个时辰就小产。可是我在慕容世兰的宫中不过三四个时辰，药力之大竟至于此吗？细细想来，在去他宫中的前几日便已有轻微的不适症状，这又从何说起？
1: 难道真是因为对他的种种忌惮而导致的心力交瘁吗？我的饮食皆用银器，自然是不可能在饮食上有差错的。那么我的不适又由何而来呢？
2: 不过多久，温实初已经出来，我也不与他寒暄，开门见山问：“
1: 端妃这样重病是什么缘故？”“
3: 娘娘可听说过红花这味药？”“
1: 那不是堕胎的药物吗？”“
3: 是，红花可以活血化瘀，用于经闭、痛经、恶露不行、症加痞快、跌打损伤。孕妇服用的确会落胎，可是若无身孕，也无病痛，而大量服食此物，会损伤肌理血脉，甚至不能生育。”
2: 我决然耸动，眉目间尽是难言的惊诧。

0: 温大人，本宫只希望你能让他活着，不要受太多病痛的折磨。
1: 微臣会竭尽全力。
2: 我想起方才自己的揣度，便问温实初，
0: 当年本宫避宠，你给本宫服食的药物可会对身体有损？会不会使身体虚弱，容易滑胎？
2: 温实初有些震惊，仔细思量了半日，说，
1: 这微臣当时对药的分量很是斟酌谨慎，娘娘服用后也无异常或不适，至于滑胎一说，大致是无可能的，只是个人的体质不同，也很难说。
2: 我心境苍凉，无论如何，这孩子已经是没了，再对过往的事诸多纠缠又有何意呢？温实初的眼深深地望着我，我颇有些不自在，便不欲和他多说，径自走了。锦溪还没有回来，回到宫中也是百无聊赖，便随意走走，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怡园殿后的一带树林了。我陪伴玄灵批阅奏折时，有时两人兴致都好，他会和我漫步在丛林间，和我携手并肩，鱼鱼蜜语，温言柔声。侍从和宫女们不会来打扰这样静好和美的时光，仿佛这天地间从来只有我和他。唉，心底有些凄然，面对着这样的旧时景色，那些欢乐历历如在眼前，于是也不愿再停留，转身欲走。然而正要走，忽然听得有人说话，心下一动，下意识的便闪在一棵树后。眼前走来的人正是玄灵与玲珑。玲珑虽然与他保持着一步的距离，却是语笑晏晏，十分亲密。此情此景正如我当初，唯一不同的只是我与玄灵是并肩而行的。此刻的玲珑娇怯中别有一番华丽风致。
0: 皇上方才看书入神，臣妾端茶递水，不曾扰了皇上吧？
3: 这些功夫叫下人做便罢了。
0: 臣妾喜欢做这些事，能让皇上舒坦些，臣妾高兴。
2: 玄灵望着御苑秋色，一时兴起，朗声诵读：
3: 袅袅西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如果这个时候可以看看屈原所说的洞庭秋色，一定很美。蓉儿，你说是不是？
2: 玲珑默默微笑，接不上口。玄灵略略有些失望。
3: 如果嬛嬛在，她便能和朕谈说许多。
0: 皇上已经有些日子没去甄姐姐那儿了，今晚可要去姐姐那里吗？
3: 并非是朕不想去瞧她，她没了孩子，朕也伤心。可是她的性情实在是太倔强了，女子有这样倔强的性子，终归不好。她若有你一半的和顺，便好了。
2: 这话落在耳中，我几乎是一愣，眼睛似乎被什么东西重重刺了一下，酸得难受。玄灵竟是嫌我性子倔强，不能婉转柔顺了。这样突兀的听得他对我的不满，本自不好过，更何况他是在他的宠妃面前这样指摘我的不是。玲珑想了想，低声说：
0: 皇上思虑周全，臣妾不急。不过姐姐若有让皇上不满的地方，请皇上体谅她的丧子之痛吧。姐姐其实也很辛苦。
3: 她辛苦，朕也辛苦，她怎么不为朕想想？朕连失良子，宫中的是非又这样多，连看他一个笑脸也难。到底是朕从前把他给惯坏了。
2: 我无声地笑起来，我的失子之痛竟然成了他宠坏我的过失。玲珑惶恐，连忙说：
0: 臣妾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方才皇上读书时念道，人恒过，然后能改，臣妾懂得这一句。臣妾在皇上面前屡屡有不足之处，臣妾一定改正，只盼皇上高兴。
3: 唉，你都知道这句话，可嬛嬛如此聪慧却不明白。
0: 姐姐不明白不要紧，只要姐姐和臣

0: 妾一样，知道皇上是天子，皇上永远是对的就是了。
1: 其实嬛嬛笑起来是很好看的，其实朕也有些想她，什么时候有空了再去看她吧。你和嬛嬛情同姐妹，她的性子你也知道，如今她又伤心，朕其实为难，也有些不忍去见她。
0: 是，姐姐家世好，才学也好，臣妾是很仰慕姐姐的，也希望皇上还是像过去一样喜欢姐姐。可是臣妾又想，姐姐现在没有想明白，所以一直伤心，也不能好好服侍皇上。日后姐姐若想通了，自然能回转过来。不如皇上眼下先别去看姐姐，以免言语上又有些冲撞，反而不好。等臣妾去劝过姐姐，姐姐想明白了时再见，不是皆大欢喜吗？
2: 玲珑小心觑着玄灵的神色。
0: 这只是臣妾的一点愚见，皇上不要厌恶臣妾多嘴。
1: 你这样体贴朕和婉贵嫔的心思，朕哪里还能说不好呢？
0: 皇上过奖了，臣妾只喜欢皇上能一直高高兴兴，其实臣妾无德无能，不及姐姐能时时为皇上分忧解难。
1: 蓉儿何须这样妄自菲薄，你与婉贵嫔正如春花秋月，各有千秋。
0: 那么皇上是喜欢我多一些呢，还是喜欢姐姐多一些？
2: 玄灵略一迟疑，轻轻一笑，
1: 此时此刻自然是喜欢蓉儿你多一些了。
2: 喉头一紧，仿佛有些透不过气来，这样的言语生生将我欲落泪的伤心酿成了欲哭无泪的痛心与失望。只是觉得从前的千般用心和情谊皆是不值的，我怔怔地站着，竟是一步也迈不开。玄灵无故咳嗽起来，玲珑忙去抚他的胸。
0: 皇上操劳国事辛苦了，臣妾亲自摘了枇杷叶，已经叫人拿冰糖炖了，皇上等下喝下便能镇咳止痰，而且味道也不苦呢。
1: 难为你要亲自做这些事，可话说回来，若不是你的缘故，朕怎会咳嗽？
0: 是臣妾的过错，还请皇上告诉臣妾错在何处。
2: 玄灵露出一丝坏笑，捏一捏玲珑的耳垂。
1: 朕昨晚不过想你改个样子，你怎么那样扭扭捏捏的不肯啊？若不是这个，朕怎么会受了风寒呢？
2: 玲珑大窘，脸色红得如要沁血一般，忙环顾四周，见无人方低声娇嗔，
0: 皇上非礼勿言呢。
2: 良久，玄灵和玲珑已经去得远了，我还是麻木地站在那里，茫茫然，眼边已经无泪，手足一阵阵发冷，心搜肠抖肺的疼着，空落落的难受，脚下虚浮无力，似乎是踩在厚重的棉花堆上，慢慢走了好半晌，才踏上涌向平滑坚硬的青石板，迎面正碰上锦溪满面焦灼地迎上来，他见了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忙不迭把手中的锦绣披风披在我身上。
3: 都是奴婢不好，来去耽搁了时间，叫娘娘苦等。
2: 锦溪见我失魂落魄一般，手碰到我颤抖冰冷的手，更是发急害怕。
3: 娘娘怎么了？刚才去了哪里？可把奴婢急坏了。
2: 我用力试一试眼角早已干涩的泪痕，勉强开口说，
3: 没什么，风迷了眼睛，娘娘怕是被冷风扑了热身子了，奴婢扶着娘娘回去歇息吧。
2: 回到宫中，浣碧和流珠见我这个样子也是唬了一跳，又不敢多问，我更不让请太医，只打发了他们一个个出去。我蒙上被子，忍了半日的泪方才落下来，一点点如湿在厚实柔软的棉被上。我的心神终于支撑不下去， 身子越发软弱，兼着旧病也未痊愈，终

0: 究是在新患旧疾的夹击下病倒了。这病来得并不凶，只是恹恹的缠绵病榻间。这些日子里，玄灵没有再召幸我，也没有再踏入唐离宫一步。唐离宫是真正的冷清了下来，除了温实初，再没有别的太医肯轻易来为我诊治。玲珑忙着半价，也只有梅庄常常过来看我。他总是以一种难言的目光看着我，神色复杂。终于有一日，我问
1: 姐姐为什么总是这样看我。
0: 梅庄微微一笑，
1: 我只是在想，若你真正对皇上灰心绝望，会是什么样子。
2: 姐姐以为我对皇上还没有灰心绝望吗？
1: 你以为呢？若你对皇上死心，怎还会缠绵在病中不能自拔。
2: 我真希望可以不再见他。
0: 梅庄轻轻一笑，沉默后摇头。
1: 你和我不一样，我与皇上的情分本就浅，他将我禁足，不闻不问，所以我可以更明白他的凉薄和不可依靠。我即使复宠后，他对我也不过是可有可无，而我也不需十分在意。可是你和我是不一样的。
2: 是因为我对皇上的心意比你更多吗？
1: 你若对皇上已无心意，便如今日的我，根本不会因为他的话他的事而伤心。其实你也明白，皇上对你并非是了无心意，
2: 只是他的心思除了国事几乎都在玲珑心上。怎么说，玲珑也曾与我们相交，纵然他行事言语不一，难道真要我去和他争宠吗？何况皇上究竟喜欢他更多。
0: 梅庄眼中带了淡漠的笑意。
1: 你得意时帮过玲珑得宠，他得意时有没有帮你？若他帮你，你又何须争宠？若他不帮你，你可要寂寂老死宫中吗？何况皇上的心意，今日喜欢你更多，明日喜欢他更多，从来没有定心的时候。我们这些女人所要争的，不就是那一点点比别人多的喜欢吗？你若不争，那喜欢可便越来越少了，最后他便忘了还有你这个人在。
0: 我只静静地看着窗下被雨浇得颓败发黑的菊花。或许的确如梅庄所说，我对玄灵是没有完全死心的吧。若完全死了心，那失望和伤怀也就不那么伤人了吧。
1: 你对皇上有思慕之心，有情的渴望，所以这样难过，这样对他喜欢谁更多耿耿于怀。若你对皇上无心，那么你便不会伤心，而是一心去谋夺他更多的喜欢。无心的人是不会在那里浪费时间难过的。
2: 姐姐，我很傻是不是？竟然期望在宫中有一些纯粹的温情和爱意，并且是向我们至高无上的君王期望。
0: 眉庄有一瞬间的沉思，双唇抿成好看的弧度，许久才缓缓地说，
1: 如果我和你一样傻呢？或许我比你更傻呢？这个世间有一个比你还傻的人，就是我。
0: 我惊异地望着梅庄，或许这一刻的梅庄已经不是我所熟悉和知道的梅庄了，或许在某一刻他有了他的变化，而我却没有察觉。我上前握住他的手，
1: 姐姐，环儿，你可以伤心，但是不要伤心太久。这个宫里伤心的人太多了，不要再多你一个。若你还是这样伤心，那么你便永远只能是一个伤心人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1: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22集。
0: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22集。
2: 姐姐，嬛儿，你可以伤心，但是不要伤心太久。这个宫里伤心的人太多了，不要再多你一个。若你还是这样伤心，那么你便永远只能是一个伤心人了。

0: 日日卧病在床，更兼着连绵的寒雨，也懒得起来。反正宫中也不太有人来。那一日正百无聊赖卧在床上，却听见外头说是汝南王妃贺氏来了，心下意外，正要派人去推诿掉，贺妃却自己进来了。她只是温和的笑，择了一个靠近我的位子坐下。
1: 今日原是来给太后请安的，又去拜见了皇后，不想听说娘娘身子不适，所以特意过来拜访娘娘。
0: 我草草抚一下脸，病中没有好好梳洗，自然是气色颓唐的，索性不起来，歪着头说，
2: 叫王妃见笑了，病中本不该见人的，不想王妃突然来了，真是失仪。
0: 贺氏倒是也没说什么，只是瞧一眼素容背下我平坦的腰身，别过身微微叹了一口气。他这样体贴的一个动作，叫我心里似刺了一下。
1: 不过是三四个月没见贵嫔娘娘，就多谢王妃关心了。
0: 我心里实在是避忌贺氏的，毕竟他的夫君与慕容妃同气连生，于是对他也只是流于表面的客套。他也不多做，片刻就准备告辞了。
1: 请娘娘好好保养身子吧，这盒百年人参是妾身的一点心意，希望娘娘可以收下补养身体。
2: 多谢美意，
1: 若是娘娘心里有忌讳，想要扔掉也是无妨的。
2: 怎么会，王妃多心了。
0: 嘴上虽然这样说，然而待贺氏走后，我便把人参束之高阁了。过了两日，淅淅沥沥下了半月的雨，在黄昏时分终于停了。雨后清淡的水珠自夜间滑落，空气中也是久违的恬静气息。月自东边的柳树上升起，只是银白一勾，纤细如女子姣好的眉。我突然来了兴致，想着当月弹琴也是一件风雅之事。
2: 刘珠，去把长相思取来。
0: 我自病中很少再有这样的心思，这样的念头一起，浣碧流珠他们哪有不凑去的，立刻取了琴来。低眉信手续续弹，直走无心，流露的却是自己隐藏的心事。所弹之曲正是长相思。我心思低迷，指尖在如丝琴弦上低回徘徊，续续间也只弹了上阙，下阙却是无力为继了。正待停弦收音，远远隐隐传来一阵笛声，吹的正是下半阙的长相思。我问身边的人，
2: 你们可曾听见有笛声？
0: 他们都是一脸茫然的神情，我几乎是疑心自己听错了，转眸却见浣碧一脸入神的样子，心下一喜。
2: 你也听见了吗？
3: 啊，似乎跟小姐刚才弹的曲子很像呢。
0: 我弹的长相思到底是失于凄婉了，反无了那种刻骨的相思之情。此刻听那人吹来，笛中情思却是十倍在我之上了。我不觉起身，站在门边听了一会儿。那笛音悠远清朗，袅袅摇曳，三回九转，在静夜里如一色春日和煦。听着这笛音，似乎心里的治愈便舒畅了许多。我复又端正坐下，双手熟悉一挥，清亮圆润的音色便从指下滑出，那曲中便有了三分真切的思念。一曲绵落，锦溪笑着说，
2: 好久没有听得娘娘弹这样好的琴了。你们还是没有听见笛音吗？刚才似乎听见一些，却是很模糊，并不真切。不知宫中哪位娘娘小主能吹这样好的笛子？
0: 我推琴起身，浣碧早取了披风在手，满眼期盼之色。我晓得她的意思，便说，
2: 你被那笛声打动了是不是？
3: 小姐要不要出去走走？
0: 月色一直照到曲折的九转回廊间， 我与浣碧踏着一地浅浅的清辉渐行渐远。回廊深处，一位着素衣的男子手持一只紫笛，微微扬手看月。他眉心舒展，神态安闲，拂栏屏风似十分怡然自得的样子。待看清那人是玄清，我一怔，一知是不妥，转眼看浣碧，他也是意外的样子，本想驻足不前，转念一想，他与我也是在危难中有恩义的，便徐步上前与他相互点头致意。
2: 六王爷，
4: 浣贵嫔。
0: 浣碧见了玄清，含着笑上前端正地扶了一扶，我却微有诧异，浣碧行的只是一个常理而已。不及我多想，浣碧已经知趣退了下去。玄清的目光在我面上停留一瞬，很快转开。
4: 你瘦了许多。
2: 这时节连卷西风，自然是要人比黄花瘦的。
0: 玄清的目光带着怜惜轻轻拂来，此时的我是不堪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目光的，于是退开两步，整衣敛袂，郑重地说，
2: 那日王爷大义救本宫于危难之中，本宫铭记于心，感激不尽。
0: 玄清不觉一愣，眼中有

0: 指一指玄清手中的紫笛。
1: 王爷以为方才弹琴的人是谁？
2: 请私心猜测，或许是桂平。
1: 王爷相信这世间可有心有灵犀一事？
0: 话问得十分温婉，却暗藏了凌厉的讥讽。玄清并未察觉我的用意，认真地说：
2: 请相信。
0: 玄清这样认真诚恳，我反而有些愧疚，然而话已出口，不得不继续。
1: 所以王爷事实知道我被困密秀宫，才赶来相助。
2: 这其实
1: 我知道王爷这样是为我好，可是与我的近身侍女私相来往的频繁，若传出去对王爷自身无益。
2: 多谢贵嫔关心。
1: 其实也没什么，若真被旁人知晓了，我便做个顺水人情，把他送给王爷做妾室吧。
2: 贵嫔若是玩笑就罢了，若当真，那请只好不解风情了。
0: 我举袖微笑，想了一想，
1: 王爷

0: 今晚如何会出现在此处？
1: 皇兄有夜宴，亲王贵胄皆在。
0: 王爷又逃席了吗？
1: 这是惯常之事啊。坐于皇上身边的那位安小媛，仿佛似曾相识。
0: 就是从前的安美人。
1: 是吗？那么安小媛的歌声近意许多了，只是不足的是，已经缺了她自己的味道。
0: 皇上喜欢才是最要紧的，不是吗？
2: 玄清似乎在回味着我的话，转而看着我，静静地说：
1: 刚才的琴声泄露了你的心事。
2: 我低下头，强自辩解，
0: 不过是曲子罢了。
1: 曲通人心，与你是，与我也是。
2: 我心中一动，想起长相思的意味，眼中不觉一酸，但仍是含住眼泪，维持出一个淡淡的勉强的笑容。玄清凝神瞧着我，手不自觉地抬起，似要抚上我的鬓发。我决然一惊，神情凝滞。玄清心下明白，手停在我鬓边一寸，凝固成了一个僵硬的姿势。我迅速转身不去看他，随口寻了个话题：
0: 这里是什么地方，竟然这样荒凉？
1: 这是从前昭献太后的佛堂，我母妃从前便在此处罚跪。
2: 寒鸦的叫声惊破了夜的寂静，秋深霜露重，不觉已浸凉了衣襟长袖。我回身离去。
0: 皇上有宴，王爷不方便出来太久，终归与礼不合，
1: 请吹奏一曲送贵嫔回宫。
2: 玄清捡了一首明快的小曲来吹了送我，曲调是欢悦的，而听在耳中却觉得寂寞非常。远远走至最后一个转角，瞥见他依旧站在原处，只以笛声送我离开，而他眼底的淡淡的怅然，我终不信是自己看错。永巷的路长而冷清，两侧高高的宫墙阻挡，依稀可以听见凉风送来前殿歌舞欢宴的声音。我和浣碧走得不快，两个人的长长的影子映在永巷的青石板上，几乎交叠在一起，如同一个人一般。我在腹中想着如何启齿的言语，想了想还是直接问他：
0: 你与六王来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浣碧一惊，一时语塞，慌忙就要跪下去。我忙扶住她：
0: 现在是长姐和你说话，你愿意说便是，不愿意也就罢了。
3: 我并不是存心要瞒着长姐的。
0: 可是从我生辰那时开始的吗？
3: 嗯。
0: 难怪你当时总不让我去太液池泛舟，是她嘱咐你要给我惊喜吧？那么当日我困于密秀宫一事，也是你去向六王求救的吧？
2: 浣碧点点头。
3: 锦汐姑姑陪长姐在密秀宫中，自然不能寻机脱身。当时太后病重，宫中没有可以为长姐做主的人，我只好斗胆去寻王爷。
0: 那么后来你们又来往过几次？
3: 只有两次，一次是长姐有孕后，另一次是前两日。王爷并没说别的，只嘱咐我好好照顾长姐。
0: 他也算是有心了。
3: 长姐今日怎么突然问起？可是王爷告诉长姐的？
0: 并不是，只是你刚才见到六王时行的是常礼，若非平日私下见过，你乍然见到他，怎会是行常礼而不是大礼呢？
2: 浣碧脸色一红。
3: 是我疏忽了呢。
0: 我如今身份地位都是尴尬，若你和王爷来往频繁，与王爷与我们都没有益处，不要私下再见了。
3: 好，
0: 咱们回吧。
2: 这一日梅庄来我宫中，二话不说起身扯了我的手便走。他的步子很快，拉着我匆匆奔走在永巷的石道上。
0: 梅姐姐，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4: 你就跟我走吧，
0: 这不是去冷宫的路吗？
2: 梅庄也不理我，只管拉着我走，走了很久才到冷宫。

0: 上才不会看上你呢，因为我才是最美的，我是最美的。
1: 瞎嚷嚷什么，给我安静点。
2: 我愣愣地看着那些曾经容颜如花的女子，她们现在或者木然地蜷缩在地上半睡半醒，或者形如疯癫跳跃大笑，而大多数人贪恋着久违的日光，纷纷选了靠近阳光的地方，享受这难得的片刻温暖。
3: 姐姐为何要带我来这里？你看看那边的两个人。
2: 我转头一看，在阴暗的角落里，只剩下两个女子一坐一卧在霉烂潮湿的稻草堆上。连日阴雨，那些稻草已经乌黑烂污。那两个女子衣衫褴褛破旧，蓬头垢面。坐着的那个女子面前竖了一块破了一角的镜子，她仔细用零星的面粉小心翼翼地敷着脸和脖子。敷完面粉后，双手在稻草中摸索了片刻，如获至宝一样取出了一支用火烧过的细木棒，细细描画着眉毛。眉庄在我耳边轻声说：
3: 你猜猜他是谁？
2: 我仔细看了片刻，终究还是不认得。那女子一边认真地画着自己的眉毛，一边嘴里絮叨着：
4: 那一年选秀，本宫是最漂亮的一个，皇上一眼就看见了本宫，想都不想就留了本宫的牌子。整个宫里，本宫只比华妃娘娘的样貌差那么一点儿。那时候皇上可喜欢本宫了，皇上他一个晚上宠幸了本宫三回呢，还把栗子赐给本宫做封号，不就说本宫长得好看吗？
2: 他描完眉，兴冲冲地去推身边躺着的那个女子。
4: 哎，本宫的妆好不好看？
2: 那女子不耐烦地翻了个身，正眼也不瞧她一眼。
5: 哎呀，好看好看，整天念叨那些破事，老娘听到耳朵都长茧子了。
2: 说着，那女子也不顾忌有人在，毫不羞耻地一件件解开自己的肮脏破旧的裙钗，露出一对干瘪松垂积着汗垢的乳房。她悠闲的一只手在身上游走搔痒，另一只手迅速而准确地在衣物上搜寻着虱子，稳稳当当地丢进嘴里，露出津津有味的满意的表情。我胸口一阵恶心，强烈升起想要呕吐的感觉。描眉的女子也不生气她的敷衍，继续画着她的妆。
4: 只要本宫天天这样好看，皇上总有一天还会喜欢本宫的。哎，你怎么不去晒太阳？身上一股子霉味儿。
5: 混账！太阳会把我的皮肤晒坏的。你自己怎么不去啊？
4: 本宫是宫里最好看的丽贵嫔啊，怎么能被太阳晒着呢？皇上最喜欢本宫身上这样白了。
2: 我闻言一惊，转眼去看眉庄，她脸上一点表情也无，只是冷眼旁观。
4: 咦，我的眉笔掉了。
2: 丽贵嫔手中的木炭正巧落在了我的脚边，她回身来寻，骤然见了我，一时呆在那里，眼中交杂着恐惧、震惊和混乱。猛地，她忙不迭地起身，伏在我脚边，语无伦次地哭喊着：
4: 万一小主，当日是本宫，不是我糊涂，不不不，我其实知道的不多，全是华妃她主使的呀。万一为我向皇上求情吧，我情愿做奴婢做牛马侍奉小主，再也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待下去了。
2: 丽贵嫔的哀求字字戳在我心上，我不愿再听也不愿再看，用力挣脱了丽贵嫔的手跑了出去。冷宫外的空气此刻闻起来是难得的新鲜，我强行压制下胃中翻腾踊跃的恶心感觉，似乎从一个噩梦里苏醒过来。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后宫的另一幕，这样的场景让我害怕并且厌恶。眉庄追出来轻拍我的背：
3: 还好吧，没事了。姐姐带我来冷宫，不是专程让我来看丽贵嫔的吧？你留意到丽贵嫔身边那个女子了吗？
2: 我蹙一蹙眉，只是不语。眉庄晓得我厌恶那种恶心，缓缓

0: 说，
1: 她是皇上以前的方嫔啊。
0: 方嫔，唐雷宫的旧主人。
1: 方嫔比我们早三年入宫，初封才任，晋方贵人、梁帝，一直住在你的唐雷宫。承恩半年后有身孕，晋封方嫔，也很得了一段时间的风光。可惜失足小产，他因为太过伤心而失意于皇上，后来又口出怨言，污蔑华妃杀害他腹中子，所以被打入冷宫。
0: 姐姐怕我步上他的后尘。
1: 他是否真的污蔑华妃，便无人知道，只是皇上信了他是污蔑。俗话说，见面三分情。方嫔一味沉溺于自己失子之痛而不顾皇上，连见面分辨的机会也没有，只怕就算是冤枉也只能冤枉了。
2: 眉庄说完，右手猛地一指冷宫，
1: 这就是前车之鉴，你若一味消沉下去，他们俩的现状就会是你日后的下场。
2: 我静默不言，肃杀的风从耳边呼啸而去，干枯发黄的树叶被风卷在尘灰中，不由自主地打着卷儿。
0: 姐姐怎么会来冷宫发现丽贵嫔和方嫔的？
2: 眉庄的神色急剧一冷，眼中掠过一丝雪亮的恨意。
1: 方嫔的事我不过是凑巧得知，至于丽贵嫔，当日推我下水之事她也有份，只要一见到她，我便会永远牢记慕容是如何坑害我。我必要让慕容贱人也来尝尝冷宫里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4: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情感解读。听友们，再会。

0: 我怕来不及。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8.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8.6摄氤度，相对湿度3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情感解读。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解读，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生活是深渊，然后你跳下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生活是深渊，然后你跳下去》。把生活想象得太好，你会跌得很重；把生活想象得太脏，你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是柴静采访卡梅隆中的一句话，卡梅隆将这句话印在了他的 T 恤上。我偶然地了解了卡梅隆这个人，他拍了泰坦尼克号，但隔了十多年才拍了阿凡达，期间一直在做单人潜水，还刷新了记录。他被誉为 3D 之父，一直致力于创造新的电影技术，将拍电影比成讲故事。他认为技术只是为了讲好故事，而不是电影的主体。电影的灵魂应是在故事的情节和演员的眼神中。

这个人喜欢和强悍的女性打交道，他喜爱挑战，从无畏惧。他也希望别人如此。他可以原谅不完美，但他无法接受一个人不去努力接近自己的极限。在那个过程中，也许一个人会感到恐惧和不安，但是他也会体会到什么是探索未知的乐趣，什么是卡梅隆所说的感受生命的存在。我对题目是这样理解的，小时候我们一直以为在苦过累过之后有一个终点，达成目标后我们就可以享乐了，可以尽情地玩了。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这仿佛是大人编织的谎言，骗了我们很久很久。其实哪有什么极乐世界，到了极必然走向衰退，事物循环往复的发展，这是恒古不变的真理。一个人有多少快乐，就会有多少悲伤。笑得再欢的人，哭起来也比一般人惨，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我们都想找寻快乐和幸福，很多事以为等到有空时再去做，等到赚够了钱就去周游世界，等到有时间再，很多人以为可以直接等到质变后再去一次做完，但生命可能已经走向尽头，或是青春已失去，无力再去做那样的梦想了。其实很简单，想到就去做好了，不一定要周游世界，你可以游历周边城市。其实即使是故乡，你也未必了解每一个角落吧。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吃喝玩乐，而是换一个环境，看看别人是怎样生活。未必是要去大都市，可以去乡村田园。总之，我觉得能旅行就是件乐事。但我见过无数人拒绝这样的机会，而我只要有机会就会上。生活就是一种磨练，也是一种修行，总会有痛苦的部分，但你必然能从中得到感悟，进而珍惜。有感兴趣的就去做，或是试着开始，爬爬山，放风筝，打打拳，跳跳舞，唱唱歌，就是这么简单。做起来却未必容易，只要你做了，就能体会到生活的乐趣，感受生命的存在。不要到了倒下了生病了，才想到还想做很多事。也不要被物质所迷惑，拼命工作的你，终有一天会悟到真谛。当然，你要是真爱这份工作，视为事业来做，也会得到快乐和成就感。只是不要为了背后的数字就好。钱多的富豪容易迷失，无处去花，走向堕落奢靡，比比皆是。唯有做慈善，才能找到精神出口，得到心灵无上的荣光。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价值。其实我们要的不多，只要一颗宁静的心，但这其实在很多时候也是奢望。别把生活想象得太好，你会跌得很重。也别把生活想象得太糟，你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盼望我能依然热爱生活。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到痛苦，倒不是写不出，
反而有很多内容想写，但会突然失去写下去的勇气，不敢写。本想写一个系列的，也放弃了。我一直在想，我写的是否对我有意义，是否会沦为心情体、吐槽体，是哀叹自己的艰辛，还是歌颂自己的顽强。

会不会产生一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无奈？是不是像学校里所说，只是因为害怕就唱起了歌？生活是深渊，然后你跳下去，因为没人看得见深渊下面是什么。我只是抱着对生活的希望，仅此而已。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生如夏花般绚烂。
1: 人没有选择出生的权利，但是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是我愿。世界和我爱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莲子清如许的文章，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我所在的神经内科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重点科室，当年大学毕业分来这里，觉得专家个个都是牛人，崇拜得五体投地。慢慢的在临床上轮转当住院医师，我的确得到了相当严格和高端的神经内科医师培训，患者都是全国各地慕名来求最终诊断的，专家们的诊断水平跟国际相差无几，甚至超过国外。中国人多，病种多，所以在这里见识也多。但是这仅仅是诊断，神经内科能明确诊断的病大概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里能治疗的估计是三分之一。神经科往往可以运用各种先进的诊断技术来确诊病因，但由于疑难杂症多，往往只能获得一个笼统的治疗方向，而难以确立个体化治疗。所以有着所谓重诊断轻治疗的行业传统，治疗捉襟见肘。我时常胡思乱想，号称科学先进的现代医学就是这样治病救人的吗？进了 NICU 神经重症监护室只三天，

我就特别沮丧，每天就是在讨论用多少营养液，用什么抗生素，怎么对症治疗，延长这些昏迷患者的生存期限。我开始怀疑医生的价值，医生到底是干什么的？难道就是这样无休止地维持病人根本没有意义和质量的生命吗？我永远记得当年作为住院医生轮转内科时遇到的那个肺癌患者，他刚刚30岁，患晚期肺癌，胸廓变形了，头上有2处颅骨转移，包着白纱布。他整整3个月没有平躺着睡过一觉，只能抱着枕头端坐，见或眯眼打盹。他那位可敬的爱人没日没夜地守着他。我值班的那天，他爱人来找我，说他疼得厉害。我忙去看他，情况已经相当惨烈。他的血压全靠药物维持，医学上就是临终状态了，每日几乎不进食，整个人都浮肿了，呈现出一种透明的白净，可以透过薄薄的皮肤看见他孱弱的血管仍在顽强地搏动。我听了他的肺，全是痰鸣音，他却没有一点力气咳出来，只能靠护士吸痰，但每吸一次都极度痛苦，肿瘤让他疼痛得神志不清，普通的止痛药无济于事，只能打杜冷丁。至此我才相信书上记载的癌性疼痛有多厉害。我给了他一支，不是很管用，仍疼得迷迷糊糊，我也不敢再给，不知如何是好。他爱人从冰箱里拿了支冰棍给他，脸上表情极其复杂，在这个寒冷的深夜，暖洋洋的病房里，一口一口地喂他吃冰棍，他像个孩子一样慢慢地吮吸着，奉如甘饴。于他而言，每一次进食，每一次看见第二天的太阳，都是一种奇迹。我每天都会知道他还在消耗维持着，直到那个早已料到却不愿到的中午。抢救现场气氛竟是一种无奈的从容，他爱人不停地给亲友打电话，我媳妇儿快不行了，你们打车来吧，泣不成声。那种极度压抑悲伤的声音让我简直要窒息了。他已经完全昏迷了，脸肿得厉害，呈现出一种灰白色的死气，轻轻地喘息。他终于可以平躺在久违了3个月的床上了，他就在这张他趴了3个月却从未躺过的床上永远地睡去了。年资高的大夫在从容地临终抢救，大家都明白这对于他及家人都是一种解脱，但我没法看完整个过程。也许是年资太低，工作还短，心里还留着一条缝，一条医生不该有的缝。我的整个心都憋得很疼，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我拿这件事尽我所能与他人轻描淡写地聊了半天，掩饰我这种不负职业情感的心理，而结果却是愈加郁闷。我还主管过一个患者，他是个72岁的老人，患脑肿瘤、高颅压、慢性脑疝形成，我们神经内科只能用药降颅压，但是时间长了很快会肾衰的，根本问题肿瘤不解决不可能好转，所以我们确诊肿瘤之后让家属尽快转科，但是从来不出现的儿子儿媳一听说要出院就马上来跟我们交涉，似乎把老太太扔在病房里就是进了保险箱了，他们也就尽到了孝心。老爷子被这2对小夫妻弄得没了主意，也想赖在神经内。

刻。其实转往神经外科尽快手术，老太太还是有救的，至少不是目前的等死状态。最后我把嘴皮子说破，终于同意了转科，这样又拖延了一周左右。我当时都恨不得大嘴巴抽那几个矫情的子女，这是为老太太好吗？不过现在我渐渐想明白了，普通人对死亡是很恐惧的，他们未必能真正理解死的含义，那是生命最后的尊严，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死时的尊重和人文关怀，而不是因为生者害怕死别，害怕悲伤，不孝的骂名，就硬要医生盲目延长临终的过程。有希望救的就应该尽百分百的努力去做，但是无意义的抢救该舍弃还是应该舍弃。我工作了10年，见过各种死亡场面，感慨良多。很多病人在急诊室去世时，身上被插着各种管子，输液管、胃管、导尿管、氧气管，甚至是气管插管。最后那一刻真的是惨不忍睹，既增加了临终者的痛苦，也增加了世人对死亡的恐惧感。亲属盲目追求延长患者毫无质量的生存时间，有时候其实只是为了世俗所谓的尽孝。我想起我第一次抢救病人时忍不住湿润的红红的眼圈，想起我见过的最孝顺的儿子签署放弃有窗抢救他爹后在地上梆梆梆磕得响头，想起患者离去后家属惨烈干嚎后在门口冷静摊派丧葬费用，想起无耻医闹老爹死后不及时入殓，开始盘点医护失误准备官司。面对生死真是众生百态，人性毕泄。我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大师兄，他气度非凡，大高个子，声如洪钟，是我见过的最博学的神经内科医生。他理解力、记忆力都超强，专业知识、神经解剖、神经病理、神经生理和社科知识都超强，历史、政治、文化、艺术，我简直没见过比他更神的神经科医生。他看病，我们这些小字辈在旁观摩，觉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从查体到诊断到治疗，从健康指导到心理疏导，让病人觉得宽慰，让我们觉得到位。他给大家讲课，旁征博引，口吐莲花，思路清楚，特别实用。他没出过一天国门，但是用英文做讲演时那种地道和流畅让很多海归都汗颜。45岁时他查出肝癌，做了肝移植，他一度还复出，松散地出门诊，经常跟我这个闲云野鹤的人聊。他说他是提前进入耳顺阶段，准备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我们探讨过工作的目的，他说最低级工作是为了生存，高一些工作是为了获得成就感，获得快乐，最高境界工作什么都不为，就是工作。他做完肝移植手术1年后，癌细胞再度扩散，他还发消息跟我说不要担心，他这一型扩散后最高的生存期是7个月，他要试试挑战记录。至今他的这些短信我都舍不得删去。他的葬礼在八宝山，看到他静静地躺在鲜花中，我悲不能已。他应该没吃什么苦头，他爱人也是医生，放弃了一切有窗抢救，师兄总算是可以安静地走了。
我后来想通了，默默地跟他说，师兄，你先走一步，大家都会再见面的。人没有选择出生的权利，但是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是我愿。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时光荏苒，爱情不在。
1: 有些人好不容易疗了十年的伤，结果经不住前任的各种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又一次飞蛾扑火似的逃了进去，走不了多久换回来的一定是再一次的被伤害，再一次更放不下。你我都要明白，时光荏苒，爱情不在。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杜杜的文章，时光荏苒，爱情不在。以前我家那儿有家理发店，我一直去那里剪头发，一开始剪得还不错，价钱也便宜，后来慢慢的就贵了，旧的理发师走了，来了个新的小师傅，染着一头黄毛，哼着网络歌曲，手艺不怎么样，但是碍于是老主顾，再说也懒得发掘新的店家，所以就一直在那家店剪了下去，其中甚至还剪坏了一次，但是老板也赔了你，道了歉，就没怎么在意。后来家里附近又开了一家新的理发店，老是来招揽生意，偶尔去过一次，惊觉师傅的手艺很不错，价钱又公道，便萌生了换一家店的想法。这时候以前那家店的老板又来拉生意了，又说好话又打折的，剪了那么多年实在是不好意思，只好再在旧店里剪了下去，直到再一次被剪坏，我才下定决心，从此再也没有去光顾那家店了。明明知道老店根本就不好，明明知道眼前有更好的新店家，可是还是为了那份习惯和面子给留了下来。其实我想，如果是剪头发或者是买东西，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么做很傻，大家都会说早就该换新的店家了呀，这么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放到感情里很多人就不明白了呢？甩了你的那个人再回头来找你，何必再去搭你？既然现在说放不下了，当初又何必那么绝情呢？你的前任再好再优秀，你们分开了也就是过去的事情，在分开的时候一切都恩淡义绝，互不相欠。我记得曾经有人跟我说过，那个伤害他的人很优秀，怎么怎么有才华，

他默然不语。我们不是看一个人好不好，而是看这个人对你有多好。我们不是看一个人究竟有多少，而是看他能够给你多少。很多人明明分开了，明明好不容易让自己放下了，过去的那位再来找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又扑了上去，往往换来的只是

而是你给自己下了一道坎，你把别人想得太好，把自己设置得太被动，你以为对方旧情未了，不过是填补了空白的时光，你以为自己的前缘再续，不过是又让自己成为了一次备胎。极有可能他只是寂寞了，或者

知道你容易被什么打动。我们也总有常去的饭店，不是吗？你不是收容所，哪怕是发善心，也要有个限度，冒着伤害自己的风险，去成全另一个人的寂寞，那不是善良，而是愚蠢。从前的所有的温柔，只是墙角的一抹蚊子血。从前的故事已经成了不再被说起的事故。看着他求你，你的心软，是让你之前所有的努力不过化成了一腔泡影。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再一次发现了你的好，那么我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为什么看不到？回忆你的从来都是最美，不管是旧情还是旧事，回忆你的爱人都是最温柔的。如果再次在一起，谁去消除离散的裂痕？他只是发现了你的好，却没有发觉自己的错，再重复一遍过去的模式，有意思吗？你不再是过去的你，他也不再是过去的他。

时光带走了我们，每一秒都是往事。不要再去找那家剪坏你头发的理发店，不要再去答应那个践踏过你感情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回得去的感情，没有回得去的你我。陪君最笑三千场。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世界上最性感的男人是父亲。
1: 他是愿意保护的，但是却无能为力。他渐渐远离，他目送他的人生。他们是最爱他们的，但是总有别的男人将他们带走。从此他只能见到他的背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的文章来自艾米雅，一篇我看得直哭又终于微微浅笑的文章。世界上最性感的那个男人是父亲。

我所认识的他们全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性感的男人是父亲。他大概不会知道，当年那个沉睡在他手中襁褓的女孩，如今会写出这样赤裸的文字。这个世界，生生世世，该是存在的吧？因果轮回也应该是有的吧？如果是这样，他们会更加肯定是他们上辈子的情人。从别人手中接过自己的孩子，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尤其是还是个女孩子，从男性的骨血中生长出的女孩子，她小虎一般的尖牙利齿躲在她身后悄然长大。她会不会记得当年葡萄架下的小女儿，沉睡在竹床上，只有8岁的年纪，童年的记忆就是夏日午后的蝉声、葡萄藤的香气，还有被他刺刺的胡须弄醒，然后勾着他的脖子咯咯笑的画面。那个年纪，他们当然以为父亲和母亲是一样的，都不过是成年群体，是物种，给予他抚育，给予他庇护。他继承了他雪白的肌肤，并且后来一直感恩，但是他遗憾，他并未继承他倔强的眼神。

只有和母亲一样细长的眼角，温柔之气大过了英气。他想要那种感觉，他想要保留他的倔强的眉眼，却流淌着诗书的气质。他看着他的眼睛，那个眼神在后来的岁月里如影相随，一点一滴不经意地从他自己的眼睛里展露出他的梦想。后来的后来，很多年后，他才知道，此时他已经经历过爱，经历过性，经历过激情或是伤痛，偶遇或是别离。他才知道，对于男人最明显的意识，终究来自他血缘的原始的动物的本能。他眷恋着他，依恋着他给予的感觉，潜意识中用嗅觉来确定爱男人与否，嗅着找寻与他相近的荷尔蒙。但是不是没有抛弃的，那些中学的或是高中的夜晚，任何一个女儿都享受过的宠爱，街头巷尾那个高大的身影，父亲们接送着下自习的小小女儿们，同样就是那些夜晚，小小的女儿们眷恋上保护，在人生路上的黑巷口会不自主地寻找身影，他们倔强地坚持，那里就是男人的位置，那里务必会有个叫男人的动物陪他走过那些恐惧的时刻。那时候他已经不会用胡须触他们的脸，那时候父亲变得神秘起来，他和母亲一样至亲，但是却是另外一个物种。他们脆弱的方式是烟草，他们流泪的方式是沉默，与后来那些在他们的生命里带来欢乐以及痛楚的物种一模一样。他们同样叫做男人。据说只有成熟的男人才会，虽然已经在每日清晨静序，却在下午五点立刻会有青涩浮上双鬓和下巴。有浪漫的女作家称其为五点钟的幻影，他们认准这种幻影，爱他，爱五点钟的幻影。而专属于他的五点幻影，有着1998年的车祸留下的点点伤疤，更添意蕴，触碰他们生命的爱恋以及激情。那年他会寻找他的脸颊亲吻，如今他会寻找他一般的亲吻。怎么会有？怎么会有？他22岁以后，他是不是会变得啰嗦起来？他是不是会不经意间问，你是不是有意中人？他回到家，笑笑地扶他的肩头和白发，深知他已经老去。他已经是女人，已经不再探究他是赋予他生命的男人这一神秘事件。他成长了，这些岁月里怎么会没有找寻过？寻找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会在饭后端出母亲禁止的甜点的男人，寻找温柔的微笑的男人，寻找会在雨中将他藏于衣襟之下，用身体为他遮风避雨，用体温将他温暖的男人，寻找在他欢

0: 笑时，他会鼓掌庆贺，冲他扮鬼脸竖拇指；在他失意落泪时，深深拥他入怀的男人。那天他问你为什么还不找男朋友，他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像你这样爱我的男人还可以到哪里去找？这话几乎就到嘴边。不是没有恋爱过，却不敢告诉他那些悲悯的时刻，那些争吵，那些失望，那些没落，那些永远摆脱不掉的孤寂。他寻找他一般的肩膀和味道，寻找他一般吃饭时候的狼吞虎咽，寻找他一般运动过后的浓烈味道，寻找如他的温度。他以为有了这些就是有了他，可那些男子太不同了。面对尘世的纷扰，他们会和他一样火爆与顽劣，但唯一也是最紧要的不同，年轻男子在回头面对他的时候依然冷酷而暴躁，他与他们不过是尘世的一部分。而他呢，他会藏起自己所有的烦忧与伤痛，他与父亲是尘世之外的宝，是掌心里的明珠，璀璨的令明月汗颜。他为他读诗，他为他写字，他给他取男孩子的名字，他握着他的手教他钢笔字，让他坚毅地面对未来。在他的世界里，她是唯一深爱的小公主。男人都很像，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后来他看着他开始使用满是英文的护肤品，看着他开始淡淡的描画唇眼，看着他渐渐有半夜不睡觉的习性，眉间慢慢生长出心事，看着他偶尔落寞的表情，看着他偶尔的倔强，看着他发脾气的模样，他束手无策。他的心思渐渐缜密，他与他之间逐渐隔着光阴与尘世的距离。他不再是可以让他为他洗澡的小女儿，他羞怯了，止步了，埋藏了，隐匿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理解，18岁以前有他的日子是一幅水墨画，精致而宁静，后来他变成都市里的女子，开始在某个夜晚陪伴着他后来爱上的男人。他渐渐读不懂他的心，他呢，一个人的生活里有过爱，有过恨，有过仰望，他渐渐失去他的庇佑，赤身裸体遭受人生风雨。他是愿意保护的，但是却无能为力。他渐渐远离，他目送他的人生。他想起初中生物学上的草履虫，分裂，分裂，同样的骨血，然而终将分离。不是所有人类都是多细胞的，有些人，有些灵魂，他们只有一颗细胞，叫做心，切肤地感知这个世界。他不会知道这些， 他给予的保护终究。
1: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下期情感解读再见。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3: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4.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4.5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音乐最动听。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1987年，张信哲签约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说谎》。经历了前面的成功，张信哲的形象已经有了准确的定位，他的情歌已深入人心。1994年，唱片公司请来李宗盛等资历很深的制作人负责张信哲的新专辑，于是诞生了这张《等待》。专辑内的歌曲很多成为了经典，例如《别怕我伤心》《爱已成风》和《有一点动心》等。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张信哲的情歌《爱已成风》。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唐汉霄用一曲《就是哪吒》奏响一曲无畏命运的战歌，旋律似澎湃浪潮，歌词如锋锐利剑，为你展现哪吒敢于逆势而行的精神风貌。聆听歌曲，带你一起沉浸在这充满力量的音乐中。

此刻耳边这首《致你》来自歌手王赫也，他自带磨砂质感的烟嗓，温柔又有故事，没有刻意的嘶吼，只用平缓起伏的唱腔拖住整首歌的遗憾底色。轻缓的编曲搭配细腻转音，一字一句都唱尽爱而不得的小心翼翼。

抛开繁杂俗事，只想片刻安宁。黄师傅的今日无事曲风轻快恬淡，没有浓烈悲欢，只有平平淡淡的松弛感。人间难得清闲，不必时刻紧绷自己，不妨伴着这首国风小曲放下焦虑，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

李健演唱的《人群中的人》送给大家。伟大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蕴藏在每个平凡个体的本能善举之中，这种本能的光辉恰是人性最珍贵的底色。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粤语乐坛的黄金时代，陈百强与关正杰用独特的嗓音定义了经典，而魏唱的歌更像一场私密的艺术对谈，一个如月光般忧郁，一个似山岳般沉稳。今夜让我们致敬这份未尽之美。

有一种思念叫不打扰，有一种爱叫不联系，进一步没资格，退一步又舍不得，原本以为是人生的过客，最后却成了心里的常客，只能放在心里的某个角落。今生无缘做你的枕边人，只能在心里陪你到老。今时我们都很好，只是时间不够凑巧，却爱你入了心，相思入了骨。请收听刘若英演唱的歌曲《爱的代价》。

门》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们的音乐专辑《自传》中。这首歌由阿信填词，万帅作曲，展现了五月天独

活的色彩由周迅演唱，歌曲中的活的色彩魅力释放啦，再让我抱紧快乐伴最酷的，随时准备着和活的色彩美丽是你的，都传递出积极的能量，鼓励人们积极面对生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此外，歌曲的旋律也很欢快，让人们听起来感到愉悦和振奋。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寻常这首歌由谢春花演唱，歌曲以叙事的方式描述了主人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

汪之海由黄丽玲演唱，李超雄作词，黄丽玲和荒井十一共同作曲。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刻感人，让人听后感触良多。

0: 刘惜君的爱情是一首充满感伤和温暖的歌曲，秋雅作词，秋妍、张楚贤作曲，共同勾勒出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
1: 孑然而行，灯火阑珊的世界，

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是一首有着情感深度的歌曲，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遗憾与美好，也能让我们反思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首歌是否也能触动你的心弦呢？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是一首藏着治愈魔法的歌曲《晚安早安》，温暖嗓音中裹着轻盈的民谣旋律，唱出与世界温柔对弈的正能量。此刻就让这份温暖唱腔陪你度过每个辗转，道一声晚安，盼一场早安。

0: 共听，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2.6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音乐最动听。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接下来这首是陈楚生演唱的《词不达意》。陈楚生这位音乐人以细腻温暖的嗓音和个性鲜明的音乐作品，赢得了一大批支持他的乐迷。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倪浩毅的这首《雨天骑》歌曲表达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对自由的渴望，歌词中的“我命此生不渝，由我不由天”体现了作者对个人命运的掌控和对自由的追求。

困在命运之间，生死谁可免，借我千锤百炼，就这日月，且随我欢。

我只愿相信你是电视剧《将军在上》的插曲，由崔恕作词，王可作曲，崔子格演唱。歌词中的陪着你赤足穿过荆棘，每道伤刻画成记忆，表达了对爱情的坚持和执着，即使走过了荆棘也不会放弃。

王心凌的感情用事以轻松流畅的旋律、简约的编曲，展现了矛盾纷呈的情感状态。歌曲情感真挚质朴，是每个人深层心灵的投影。旋律凝聚人们内心对情感的向往，

薛之谦演唱的歌曲《彩券》的曲调是温和的，词也非常温暖，仿佛在换种方式表达简单的生活。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雨花石由韩红演唱，歌曲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歌曲通过雨花石这一象征表达了对爱情的追忆和感伤，同时也象征着坚守和等待。

宣达的演唱满是故事感，从克制到深情的递进，把爱里的犹豫唱得淋漓尽致。舒缓旋律搭配雨天的意象，像一场温柔的雨洒落心底，既包裹着遗憾的苦涩，又藏着期待。一起来听这首《淋雨》。

K 歌之王 Air 是陈奕迅的经典歌曲 K 歌之王的25周年纪念重制版，这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升级。为了这次重制，陈奕迅远赴伦敦，与60位顶尖乐手组成的管弦乐团合作，他在录音现场甚至被音乐感动到流泪。

甘示若是由郑建浩作词、郑建浩作曲、白小白演唱的歌曲。该歌曲于2017年11月14日上线，收录于专辑《最美计划》之中。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下面这首《如是》由刘珂仪演唱，他描绘了生活中的无奈和痛苦，同时也表达了对生活的坚持和勇气，运用了比喻和意象，展现了歌者原有的清新淡然、婉约、宁静，以及更多的包容和内敛，极富禅韵。

给陌生女孩的歌由何洁演唱。这首歌曲通过一个小故事，深入表达了人们在爱情中的挫折和执着，让人感受到了歌手内心深处的情感，是一首非常值得聆听。

接下来带来的是单依纯演唱的《在夜里跳舞》，虽然说曲调是缓缓到来的，但是强有力的声音一直都在，听完之后能够在寂静的深夜治愈你孤独受伤的心灵。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花》这首歌延续了陈雪凝一直以来的清浅吟唱，细腻的歌词处处凝结了小女生成长中敏感而丰富的小心思。

0: 杨宗纬用磁性又极富穿透力的声线演唱的 Money Money， 随着紧张又迷离的旋律一遍遍直击心底，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和自我挑战。这首歌曲曲风偏摇滚，自由狂放又有张力，十足好莱坞大片主题曲的架势，歌词也直白凌厉，与电影燃情烧脑的气质相呼应，营造出一种动人心魄的紧迫感。
1: 怎样才能够显得特别，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0点整。
0: 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爱太轻狂这首歌描述了几位主人公之间错综繁杂的情感纠葛，以及男女主角坎坷的感情之路。曲调凄美婉转，陈翔和曾永新的深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经典金曲《似是故人来》迎来了王菀之温柔的 live 演绎，当熟悉的国风旋律响起，道尽世间缘分聚散，人海辗转相逢一瞬，恍惚间以为重逢旧人。王菀之清澈婉转的嗓音，把时光沉淀的思念与怅惘娓娓道来，氛围感绵长动人。

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唱作人于文文的个人第三张音乐专辑《于文文幕间剧》，分为三幕，经历了首幕初始画片的自我对谈，歌曲《余地》是第二阶段自我修复篇的主打情歌。于文文用音乐演绎爱情里的多面性，阐释了爱的新定义。

0: 张学友的歌曲《日出时让街灯安睡》曲调缓慢，以哀怨的口吻唱出了与街道小巷里的街灯相伴的人们的感情纠葛，抒情而深沉的旋律为这首歌曲增色不少，每次听都不禁让人陷入深思，沉浸在张学友的情感中，直到歌曲的结尾。
1: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

让我们一同走进张雨生的灵光。在这首歌中，他标志性的清亮嗓音昂扬有力，高音部分似冲破云层的灵光，低吟时又化作细腻的私语。电吉他与手风琴的布鲁斯色彩交织，配合鼓组的切分节奏，让整首歌充满流动的张力，听之酣畅淋漓。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歌曲用温柔声线勾勒出浪漫图景，吴奇隆磁性嗓音演绎这首《带你看世界》，让人沉浸于携手看遍风景的温情中。

喝茶去的寓意，即是平常心是道，在我们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蕴含了最真实、最深刻的真理。在这里，走在回家路上是一句经典的双关语，既是反映歌曲前面叙述的自然收束，又是映衬志存高远的坚定信念。喝茶去更像似俗世在管窥了禅林内涵以后的率意传递，平常心即是道，在看似平凡的生活日常里，往往蕴含着最能发人深省的真理。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节目。我们为什么会流眼泪呢？眼泪又代表着什么呢？在很多人眼里，估计会有很多种答案。

有这么一首歌，来自刘力扬，《眼泪笑了》。听过之后，也许你会有了新的答案。有些人哭着哭着就笑了，因为有人疼；有些人笑着笑着就哭了，因为没人懂。

草蜢的心中的歌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歌词表达了对自我价值和美好回忆的珍视，同时也传递了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在华晨宇的音乐世界里，始终可以听到他忠于自我的表达，听到爱和自信。他的音乐多元前卫，对音乐有极高的音乐悟性和表演感染力。现在听到的是他带来的《肆无惧躁》。

接下来送给您的是电视剧《白发》的片尾曲《若雪》，由李治廷演唱，等待微暖抚过，找到那个为你遮挡暗夜凄寒的人。

紫荆花盛开，由李荣浩与梁咏琪携手演唱的歌曲，歌词诠释了对生命的珍视与对爱的追求。人生苦短，珍惜每个温暖的瞬间，分享彼此最真实的感受，就像紫荆花在春天的时候盛放一样，透彻而感人。

一段感情的终结往往也是成长的开端。邓乐章的不做情人宛如成长的乐章，从深情眷恋到决然转身，歌声见证着蜕变。聆听这首歌，就像经历一次心灵洗礼，在不做情人的决定中实现自我的成长与升华。

王源的嗓音被称为极具辨识度的薄荷音，和有意地久天长的曲调融合起来颇富感染力。这首《有意地久天长》原本是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创作的一首歌颂真挚持久友谊的诗歌，后经过谱曲被大家熟知。同时，这首歌也是电影《地久天长》的推广曲，于2019年3月16日发行。

期的气血蔷薇，哀怨的歌声让人不禁回味，曲调唯美含蓄，歌词深情内敛。通过小说《大唐女儿行》中女主角君婕妤的爱情故事，将古典与现代结合在了一起，以一朵气血蔷薇为寓意，反映女人在爱情中的内心挣扎和坚强。歌曲情感丰富，深入人心。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北京时间1点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许嵩为新天龙八部端游演唱的歌曲《曼陀山庄》发行于2022年10月26日。曼陀山庄的山茶花绚烂绽放过两次，一次是在金庸笔下段誉初识王语嫣，只一眼便心动；一次是在许嵩歌中《望湖畔雨漫烟横》。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这首林妹妹将《红楼情思》深深融入旋律，黄师傅与王静轩的和声相得益彰，细腻描摹出儿女情长。最惊艳的是黄师傅极具江南韵味的粤剧戏腔，将戏曲的细腻与流行的抒情无缝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让这首经典唱段焕发新生。

这首 Don't Tie Me Down 前奏音效抓耳，古典躁动，易烊千玺突破性的尝试黑嗓演绎，撕裂感嗓音与重型编曲碰撞，让人沉浸式感受挣脱桎梏，肆意张扬的畅快。

任贤齐的歌曲《常来》由音乐人小虫担任词曲创作及制作人，两小时铸就经典。歌曲里有城市足迹，有旅途故事，还有天使般的儿童合唱团，带来纯真加持。在这纷繁世界，《常来》是一条情感纽带，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份简单而珍贵的联系。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关诗敏、白敬晨演唱的《孟州记》在旋律方面，歌曲采用了 R&B 的流畅与节奏感，结合国风元素的悠扬与韵味，使得整首歌既具有现代感，又不失古典美。

谭咏麟的歌曲《最佳福星》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不仅延续了电影的喜剧风格，还通过歌词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往恋情的怀念与挣扎，以及面对困境时的乐观与坚持。歌曲与电影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这部经典作品的完整艺术表达。

这首《等你归来》诞生于创作者宁缺对爱情静默坚守的顿悟，程响对歌曲的演绎有如工笔白描，将深情的等待娓娓道来。编曲中弦乐如潮汐涌动，程响在真假音转换间注入了哽咽般的颤音，将那份等待的煎熬与期盼凝成诗意。

下个日落之前是由段奥娟、王天若共同演唱的网剧《脸盲少女》的未知爱情主题曲，此曲均由王天若创作，充满画面感的歌词让人回到那个日落之前，不愿与孤单反复拉扯，全部的美好都变成幻想。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音乐就像万花筒，每一种声响都映照出不同的灵魂。李宇春的这首 Good Good 用现代骨架托起复古色泽，旋律缓缓铺开，像一针针被细心擦拭过的旧时光。它不只是歌，更像一支轻盈的短片，让人感受到从独自行走到与伙伴们邂逅的俏皮而又明亮的李宇春，像风铃撞进午后，清脆又自在。

刘浩林，中国内地男歌手、音乐制作人。2012年参加浙江卫视举办的首季《中国好声音》而被广大观众所熟知。下面这首是刘浩林的歌曲《迷藏》，一起来听吧。

浪地球二》的陪伴主题曲《细水长流》由刘德华、吴京共同献唱。在这首歌里，刘德华与吴京两位老友坐下来敞开心扉的聊天，借音乐聊经历，聊在时间这条长河中细水长流的豁达心境。

0: 美姿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猛地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这首《倾城之恋》由严志作词，浅子作曲，将城市的烟火气与爱情的纯粹融为一体。周华健的演唱如行云流水，完美的诠释了歌曲中时空交错的宏大与深情。弦乐与吉他的编曲层次丰富，搭配它标志性的咬字与气息控制，让每一句歌词都成为直抵人心的告白。
1: 谢谢你等我江城的告白，让我在时光里期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当阿庆的流行摇滚基因遇上陈曼青的个性演绎，纯爱游戏打破了传统情歌的框架，让整首歌充满现代感，却又保留了最动人的情感内核。歌词直白而真挚，副歌的旋律极具记忆点，

王天歌的《坠梦》描述了一个失去爱情的人的心境，包容了感情痛苦的绝望和渴望重新开始的希望，难以抹去的思绪在音符间流淌，剖析了人生坎坷的深邃内心。

提取模样，写进了时代洪流里普通人的成长与挣扎。老狼以标志性的低沉嗓音，将返璞归真的精神娓娓道来。极简编曲搭配校园民谣的质朴质感，让这首探讨初心的歌如冬日炉火般温暖又直击心灵。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梅香如故是电视剧《如懿传》的片尾曲，由吕景亚作词，陈诗木作曲，毛不易、周深演唱。毛不易的声音充满了故事感，周深的声线如此天籁，两人的合作堪称完美。这首歌曲充满了浓郁的离愁别绪，引人深思。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余佳运的寻是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旋律悠扬动人，歌词富有诗意。在这首歌中，余佳运以其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寻觅与期待的世界。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与等待的故事，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与感动。

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周深演唱的《望》。这首歌像是一个关于风筝与故乡的故事，周深用他清澈细腻的声音唱出了每一个游子心中绕啊绕的思念。

着手摸索，好希望快些到日出，长大的人没写过这说不得不。

花房姑娘是程璧演唱的歌曲，此歌由程璧经过改编一小部分歌词后，以花房姑娘的视角进行演唱，与原版较为粗犷的风格相比显得清灵悠扬，被网友称为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星空剪影》是由徐家蔚作词，苗小青作曲，马腾编曲，蓝心宇演唱歌曲，由纽派蛙音乐出品发行，于2020年9月16日正式上线。蓝心宇唱出的《星空剪影》没有厚重的黏腻感，也不是清冷的无心之词。夜晚有星，云朵有雨，而我只想拥有你，也许就是这种平淡而真实的喜欢。才让这夜空沉醉，才让两人的剪影更美。

杨千嬅的声音豁达而开朗，没有过多的矫揉造作。在这首歌中，她以一种自然放松的状态去演绎，使得整首歌充满了一种超脱现实、轻松自在的氛围。

周杰伦的创作动机是周杰伦爱女即兴弹出的几个音符给了他灵感，而创作出这首《前世情人》，这也是他写给女儿的第一首歌曲，里面包含了对女儿的爱。

行者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以流行摇滚为主，旋律激昂，节奏强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蒋龙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当下的张志成在倾诉与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的故事是那样的亲切与自然，至少在从来不缺悲情歌的流行音乐市场上，这次从张志成歌声中接收到更多的是一份很多人面对爱的诱惑时所想要得到的答案。

李荣浩的一百将现代流行节奏与民谣叙事方式完美结合，呈现出独特的中式音乐风格。歌曲探讨了追求人生价值的人们面临的挑战与心态，极具情感共鸣，

我这样爱你是黎明在离开宝丽金唱片公司演唱的第一首歌，1998年十大劲歌金曲金奖作品，歌曲旋律优美，真正实现了不做一哥只要好歌的豪言壮语。你

总会有一段情让你念念不忘，总会有一首歌让你热泪盈眶。忘记过去，忘记现在，定时放空自己的内心，才能接纳更多能量。来听欧阳娜娜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太聪明》。

万物有灵由程璧演唱，歌曲充满了诗意，通过生动的描绘展现了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美丽和独特性。歌词中提到绿色的羽毛、明亮的双眸、修长的脖颈、火红的衣裳，这些形象的比拟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自然画卷。歌曲表达了对自然界万物共生的赞美，强调了人类与其他生物在自然面前的平等和珍贵。

银林与施夏明的折柳记是一次跨界合作的典范之作，歌曲将昆曲的艺术魅力与现代流行音乐的风格相结合，呈现出一种新颖而独特的音乐体验。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如果说陈奕迅演唱的 Ideal 是一段感情见证者的温暖叙述，那么莫文蔚演绎的 Ideal 则是嫁给初恋亲历者的甜美咏唱。 Ideal 中浓情浪漫的歌词，温柔轻缓的曲调，直抵人心。歌曲不仅娓娓道出莫文蔚与先生的唯美爱情，也为所有期盼爱、勇敢爱、守护爱的人们带去了祝福。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张杰的《大梦不醒》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深情大气的风格，却又在编曲与演绎上融入全新巧思。歌曲中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执念、等待的动人故事，如同在你耳边轻声呢喃。

下面带给大家的是唐朝乐队演唱的《梦回唐朝》，歌曲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和浪漫的世界。

杨坤沧桑沙哑的嗓音与王鹤野的坚实声线，包裹着王瑞卓清澈如泉的吟唱，如马头琴般将远山呼唤的乡愁与漂泊的孤寂娓娓道来。编曲中钢琴与弦乐的沉郁底色叠加电子节拍的现代感，让那份漂泊的怅惘与希冀交织成时代洪流中的情感史诗。

今晚的歌曲遇见，青山绿水间，李玉刚白衣翩翩一曲遇见，唱出华夏壮美，唱璀璨中原，充满华夏气派和东方意象的山川画卷次第展开，以歌声遇见新年新春好时光。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一首诗词国风歌曲《清平乐别来春半》送给大家。春天万物复苏，却有人在无边春色里深陷思念。黄诗甫与祝卿婉转的演绎，重现了千年之前的怅惘。跨越漫长岁月，人类心底的离愁与牵挂，总能引发最相通的共鸣。

单曲《银河少年》释放出了歌曲中气贯长虹、浩浩荡荡的壮志情绪，薛之谦的嗓音深邃而有力，王啸坤的声线高亢而坚定，交错融合。

下面要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萧敬腾演唱的《撒哈星球》。萧敬腾2007年参加台湾超级星光大道节目踢馆，一战成名，随后凭借他金属般具有穿透力的嗓音获得了很多歌迷的喜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撒哈星球》吧。

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你。

0: 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梦幻联动，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等歌手共唱《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让爱与希望的花朵在心中绽放，开启一场无与伦比的音乐之旅。

和大家分享的薛凯琪的歌曲《你会想我很久吗》，这首歌曲以轻柔的旋律配以深情的歌词，让人听了心生共鸣。在这个充斥着速食爱情的时代，

冯建宇的歌曲《红》以中国民乐为基础，融入了中西方音乐元素，旋律悠扬，动感十足。歌曲所传递的意境十分动人，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红色的世界中，既有豪迈大气的激情，也有缠绵悱恻的柔情。

接下来请收听由林俊杰演唱的歌《精灵》。这首歌曲由林秋离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林俊杰2004年6月4日发行的专辑《第二天堂》中。

放的旋律前奏较为激昂，具有强烈的摇滚范儿，但中间部分又带有舒缓的民谣风格。歌曲中电贝斯和架子鼓的弹拨和敲打，使得整首歌曲动感十足。许魏洲迷人的嗓音和激情的演绎，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感染力。

牧马城市是电视剧《老男孩》的片尾曲，毛不易的演唱直击人心，熟悉的嗓音，久违的口哨声，独自游荡，独自承受，独自一个人拼搏，想把这首歌送给那些迷茫中的老男孩，希望这群老男孩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一路欢歌，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这首吉克隽逸带来的《远远的时光》，用节奏明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带领我们回忆孩童时代的英雄梦想，鼓励大家抛开复杂的世界，找回内心童真的力量，拥有更多前行的勇气。

0: 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岑宁儿演唱的歌曲《追光者》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曾获得映帝围炉夜2017年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年度影视单曲奖和第25届东方风云榜动感101年度金曲奖。

大乔小乔演唱的《彼此》，以彼此为主题，表达了人们在动荡的生活中相互扶持、共同前行的情感。同时歌曲还融入了对家、对爱的深情呼唤，使得整首歌词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温暖力量。

这样爱你对不对，由李宗盛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矛盾和挣扎，表达了一个人在爱情面前的无助和迷茫。歌手李宗盛用朴实的语言将人们在爱情中的矛盾和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乐不作好时光是范逸臣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让人听了不禁感到愉悦和充满动力。

隔壁老樊那极具辨识度的沧桑嗓音赋予了在一座城等一个人别样的魅力，他用独特的声线将等待的苦涩与深情娓娓道来，每一句都直击心灵。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缪杰的那一年是由缪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6月28日。这首歌是缪杰为毕业季创作的单曲，歌词和旋律都朗朗上口，情感温润感人。

从舒缓前奏到情绪爆发的高潮，世界只有我们充满了刘宇宁的独特演绎风格。他用歌声描绘出爱情最美好的模样，让听众仿佛置身于只属于两个人的小宇宙，与心爱之人共享世间美好，静静聆听，让心灵被温暖填满。

下面这首来自与童飞演唱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整首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让听众在音乐中感受到人生的起伏和变化，引发共鸣。

初见，那份美好便会永远的留在我心间，像是昙花一现，像是怀旧的老照片，让人总是深深的惦念。人生若

时光模糊了那张最美的笑脸，我们还欠彼此一句珍重再见，而心成遗憾。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陈鸿宇与杨猛的完美合唱，将歌词中的每一句都赋予了生命，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既深邃又宁静的蓝色之中。蓝色元年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温柔回望，更是对未来希望的深情寄托。

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爱的路》的音乐风格是民谣风格，旋律清新自然，带有山谷里的清雅之意，同时多了一味丝丝密密的甜，赋予了歌曲真实的人间烟火气息。

孙燕姿，雨还是不停地落下，曲调中带有清新优美的哼唱，旋律悠扬中带有些许忧伤，让人情感为之一振。这首歌通过流水般的旋律吐露出深深

郁可唯演唱的《去有风的地方》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她音色纯正，凭借扎实的唱功和清亮的嗓音，虽然柔美，但穿透力极强，歌声温婉悠远，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去大理，去感受剧中人的日常生活。

钢琴流淌的第一个音符便揭开了彭佳慧用30年歌喉淬炼的成长独白。这位铁肺歌后主动收起羽翼，以极具克制的哽咽式气声诠释被放弃的脆弱。一起来静静聆听这首《被放弃的你》。

如故是由吴建中作词，陆虎作曲，张碧晨演唱的歌曲，曲调中带着磅礴的大气旋律与丝丝灌入的伤感，搭配上张碧晨充满故事感的声线，仿佛周深辰与崔十一的情感故事一幕幕从眼前划过。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李克勤与谭炳文携手用30克谱写音乐诗篇，歌曲里藏着30年的情谊，30克的重量，承载着无数温暖回忆与深厚情感。快来感受这份独一无二的音乐魅力。

当年识咗阿李克勤，大家出去饮，饮我又会咬颈温笨，踢波喘气又健运，唱亲歌都打亲军，做

0: Show。
1: 搞乜鬼唱嘢会遇上启贤，系歌手借晒块面唱住禁烟，个样生得几好，偏偏玩咗坏人路。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陈静飞的《今晚》是一首充满情感共鸣的歌曲，他以细腻入微的笔触描绘出夜晚的寂寥与期待。歌曲中陈静飞独特的嗓音与旋律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既沉静又动人的氛围，每一句歌词都仿佛在诉说着我们内心深

这首带着摇滚底色的歌《爱不要停摆》，藏着张震岳对长久爱意的解读，没有复杂编曲，却靠着直白歌词和摇滚节奏圈粉无数，无论何时聆听都能被那份不放弃的勇气感染，瞬间点燃对爱的热忱。

让我们在一首歌中沉溺于许美静的冷感美学。她的嗓音被乐评人称为干净而颓废的都市叹息，静寂中透着暗冷，柔和中藏匿锋芒。许美静的这首《都市夜归人》以克制的爆发力唱出都市人漂泊的孤独，多年过去，这声音仍是治愈孤独的良药。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LBI 利比的演唱自带故事感，他的声线高级又真挚，丝滑高音搭配细腻转音，把时光抓不牢的无奈与珍惜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时光慢点跑》用最自然的演绎，戳中每个人对过往的眷恋，听完满是温暖与怅然。

一首叶炫清演唱的《归去来兮》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对逝去时光和爱情的思念之情，让人感到十分动人。

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是一首有着情感深度的歌曲，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遗憾与美好，也能让我们反思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首歌是否也能触动你的心弦呢？

童谣是一首令人充满童真情怀且画面感极强的歌曲，由知名作曲老师余贤达创作，张靓颖和作词人易家扬共同填词。这首歌是同名电影短片《童谣》的主题曲，歌曲想要传达的是世界和平的信念，不同民族之间友谊的大爱精神。

0: 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他人的述说，相机的照片，别人的画笔下，那都未必是真正的你。

当弦乐如潮汐漫过钢琴旋律，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铺陈让勇气有了具象的形状。这首陆先森乐队带来的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用工程师的理性与诗人的感性在音轨中碰撞，那句依然不甘心的颤抖尾音正是他们从迷茫到勇敢的真实注脚。

金莎带来的这首《独孤》是电视剧《独孤天下》的插曲，该曲的歌词古典雅致，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旋律悠扬。金莎独具特色的甜美嗓音与古风曲调融合，以甜唱苦，柔美的声线，温婉的音色，展现了她非凡的表现力，同时也唱出了剧中难以言喻的苦恋之情。

陈楚生、周深的歌曲《逆光》是一首以弦乐为主的古风 pop 风格合体的歌曲。歌曲以逆光为主题，将其比喻为年轻人创业的过程中遭遇困难时的自我肯定和励志鼓励。

曾经火爆全网的抒情金曲《空心》，黄霄云和刘端端的舞台演绎带来全新体验。黄霄文穿透力十足的高音搭配刘端端醇厚声线，诉说着爱里的失衡。当真心得不到回应，热情会慢慢冷却，让我们跟随歌声一起感受这份心痛与遗憾。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

0: 是早晨六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4.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4.8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2回，糜正平裸衣骂曹操。
4: 刘备捉住了曹操派往攻打徐州的二将刘岱与王忠，没杀他们，又把这俩给放回许都来了。这两个人对刘备是感激不尽的，可是他们一见曹丞相，把曹操给气坏了。你们俩人怎么回来了？大将上阵，不死带伤，有何面目回来见我？吩咐人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曹操手下的谋士赶快解劝丞相息怒，您不能杀这二将，因为这两员将根本就不是关羽张飞的对手。当初出兵的时候我们不是就说了吗，您那是怎么吩咐的，让他们虚张声势，以佯攻为上，打徐州就是假打，等您呢战败袁绍之后回来去接应他们。您没去接应，所以他们打了败仗了。如果您要把他们杀了，那就有伤将士之心了。哦，曹操一听这话说的对，人家刘岱王忠走的时候也说了，我们打不了，您非让人家去，现在败了回来了，您又把人家给杀了，这个没有理。不过曹操想不杀他们，但是这气也出不来，觉着丢面皮，这怎么办呢？罢了他们的爵禄。什么叫罢爵禄啊？干脆官给撤了，俸禄免了，回家待着去吧。刘岱王忠总算把命保住了。曹操就要起兵到徐州出这口气，我亲自去捉刘玄德。旁边众谋士这么一听，丞相去吧了，现在不是打刘备的时候，您应该先把张绣、刘表收降过来，然后再取刘备不迟。曹操一听，嗯，收张绣、刘表，那张绣可以收吗？他能够再一次的归顺我吗？能，只要派一个能言会道之士到那儿游说张绣，我想他不能不来。曹操点了点头，那如此说来，派谁去好呢？由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禀丞相，学生刘烨不才，我愿前去游说张将军。谁呀？刘烨。感情刘烨跟张绣手下的谋士贾诩非常要好。曹操一听，很好，望先生到那儿好自为之，请丞相放心。刘烨收拾收拾，带着一份礼物就奔襄城来了。来到襄城，他不见张绣，先去看贾诩。到了贾诩的门前，请他门上人到里边给通禀一声，说外面有故友刘烨求见。贾诩正在书房那看书呢，家人进来这么一说，启禀老爷，什么事？门外有您的故友刘烨先生求见。哦，贾诩一愣，刘烨是曹操手下的谋士啊，他今天跑这儿来见我干什么呀？哦，准是来游说张绣来了。 先到我这儿摸摸底细，

以老朋友的关系还要亲自相迎。贾诩到外边把刘烨先生请进来，是先茶后酒，然后就叙谈开了。听说刘烨兄您在曹丞相的手下，不知道曹丞相为人如何。刘烨一听贾诩打听曹操的为人，正好我得夸一夸我们丞相的功德。哎呀，贤弟呀，曹丞相这个人可了不得，堪称为人中之龙啊。这个人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大度容人。霍特这通夸曹操，贾诩呀就这么笑眯眯地看着他。刘烨说着说着打住了。哎，贾诩贤弟，我说这都是真的呀。贾诩点了点头，我信呢，我也没说我不信，曹操的为人我略知一二。我问你这个吧，仁兄此来有何贵干？嘿，贤弟，既然这么问，那我就直说了吧。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张绣将军到许都，与丞相是共图大事。为什么没见张将军先来见你呢？贤弟呀，我知道张绣将军对你是十分依赖，言听计从啊，望贤弟给我好好周旋周旋，劝说劝说张将军，这可是一条明路啊。你让张绣在这儿倚靠刘表，守着这座小小的襄城，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贾诩一听，很好，刘烨说实话，单刀直入，我很喜欢这样的人。那今天你就住在我这儿，甭着急，明日你先别露面，我去见见张绣将军。那太好了，嚯，老友重逢，谈了大半夜这才休息。第二天一早，贾诩收拾收拾来见张绣。进门一看呢，张绣正陪着客人在那儿说话呢。贾诩先生一愣，不认识这个人。张绣一看贾诩来了，贾先生，我来给您引荐引荐，这位是袁绍公的使者。哦，贾诩就明白了，心说呵，袁绍也来请张将军来了，正是为了这个。桌子上放着一封书信，张绣说着把这信就交给贾诩了。贾诩一看信写得很客气，袁绍也想啊把张绣和刘表收过去。贾诩看完了这信之后，瞅了瞅这位使者，呵呵，这是你们员工的一片真心吗？这位使者听说过贾诩其人，说这人很厉害，是张绣将军手下第一大谋士，我跟他得客气点啊。对对对，贾先生，我们袁绍公啊是朝天想念张绣将军，他不断地说说张将军乃是勇冠三军中的一员虎将，所以今天是重金相请。把这重金搁前面，那就是说我带着好多礼物来的，王先生，您鼎力为之，您给我说点好话。贾诩点了点头，哦，我说你们袁绍他连自己的兄弟都容纳不了，他能容我们张绣将军吗？贾诩真有气派，他也不问张绣，也不看他，直接就跟这位使者说。这位使者一听愣了，啊，我们袁绍公不能容纳他的兄弟？容了，我们袁绍公啊接到了他兄弟的一封书信，说袁术要去淮南，去投他哥哥，袁绍很高兴啊，让他去怎么不容啊？我恐怕那不是容的是袁术吧，而是那颗玉玺，连自己手足兄弟都容不得，怎能容得他人？岂有此理！刺儿刺儿，干嘛呢？贾诩把那信撕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扔。

若不看你远路风尘来到了襄城，我是定斩不饶。来人呐，先生，把他给我诛了出去。诛啊，轰！走走走走，把那位使者给轰跑了。信扯了，使者轰了，礼物都留下了。张绣一看这倒好，你也没问问我，这样合适吗？袁绍现在势力可大呀，咱惹不起人家。刚才你没来，所以我没敢答应。我准备跟你商量完了好回复人家，可我这儿正说着话，你进来就把信给扯了。这袁绍要是恼怒了的话，他不得兵发襄城，咱这不是找麻烦吗？不不不，贾诩摆了摆手，张将军请放宽心，袁绍他来不到襄城，他就是来了我们也不惧。那你说咱们不投袁绍，难道真就守在这弹丸之地襄城不成？张绣也着急，咱们就在这么个小疙瘩的地方待着。张将军，有人请你来了。请我啊？谁呀？我们也应该投奔一个所在。是啊，贾先生，你说咱们投哪儿啊？这袁绍不是个好台阶，正是个机会。不，我说不是投袁绍，咱们应该去投曹公。什么？张绣一听，把双眉往起这么一挑，耳目一瞪，投曹操？哎呀呀呀！张绣摇了摇头，我说：“贾先生啊，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好忘事呢？我跟曹孟德呀，有生死之仇啊！你忘了宛城一战，他大将典韦怎么死的？他的侄子，他的儿子又死在哪儿？在御水河边。”我险一险把曹操给乱刃分尸，他胯下的大宛马都让我给射死了，我现在去投他，他岂能容我哟？将军此言差矣啊！这么说您还没有真的认识这位曹孟德曹丞相。张绣将军，我们要去投曹，可说有三利无一弊，有三样好处。张绣一听，不知是哪三例。将军呐，曹操现在是奉天子明诏征发于天下，此一例。他打仗出兵啊，名正言顺，谁也不行。因为有诏书，说袁强曹弱，现在我们要带着人马去投袁绍的话，袁绍必然不看重我等。曹操兵力虽弱呀，可是他是暂时的，他要得了你张绣将军，他必然欢喜，此二利也。而且曹操有五霸之志，必实私愿，曹丞相明德于四海，此三利也。说曹操这人志向非常大，他不会记私仇，什么宛城大败呀、御水河边，儿子也死了，侄儿也完了，大将典韦也搭上了，他记恨你张绣？不会的，这个人非常有气量。所谓五霸之志呢，这句话贾诩指着什么说的？就是说在春秋时有五个最有势力的诸侯，其中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些位都先后利用尊崇周天子的口号扩大自己的势力，操纵其他各路诸侯。曹操要跟这五人学，而且当今他就要成霸业了。所谓明德于四海呢，曹操为了让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宽宏大量，不计私怨，所以咱们去投他必然得到曹丞相的重用。几句话像开心的钥匙一样，哗啦的这么一下就把张绣的心头闷锁给打开了。哎呀，贾先生，你怎么不早说呢？将军呐，曹丞相派的人刚来呀。也派人来了。这人在哪儿呢？住到我家里了，快请来一见。贾诩这才把刘烨请来，张绣是款待了刘烨先生，然后先派贾诩到许都去一趟，随后

张绣亲自到许都来拜见曹丞相。一进相府，张绣是拜于阶下，就在台阶底下，没等上台阶就跪下了。哎呦，再看

这震动可不小啊，怎么回事呢？不单曹操少了一个敌对，而且也说明曹操是大度能容啊。其实啊，曹操怕不收张绣，张绣跑袁绍那儿去，那不等于白给人家添了一员大将吗？曹操哪能干这种傻事啊？这一得张绣啊，曹操就想起刘表来了。刘表那势力比张绣大多了，刘表统辖着荆襄九郡，是兵精粮足，如果我再把他劝说过来归降于我，那对我扫清四野，统一中原，与袁绍抗衡是十分有利啊。这天曹操把贾诩找来，他跟贾诩商量，想让张绣去劝降刘表。贾诩一听，哎呀，丞相您哪能派张将军去呀？他是一员武将，根本说服不了刘表。再说了，刘表这个人可不像张绣那么好劝说，您呐得派有名之士。刘表您还不知道吗？他喜交名士啊，说谁有名气谁才学大，他爱跟谁接近。您只要派一个能言善辩有才能的人到那儿去，准能把刘表给劝降过来。嗯，贾先生，那你说我身边有这样的名士吗？哎呀，您呐身边是名士云集呀，太多了。要想到荆州劝降刘表，我看不用派别人，您就派孔融、孔文举就行了。曹操一听，多谢贾先生提醒，他立刻派荀攸去找孔融。孔融一看荀攸来了，哎，你怎么这么得闲呢？啊，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您来了，有这么回事儿。荀攸啊，就把丞相有意

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您来了，有这么回事儿。荀攸啊，就把丞相有意派孔融到荆州去说刘表的事告诉他。孔融一听，哎呀，让他去呀，不费吹灰之力，到那儿就能把刘表给说到许都来。荀攸一听，那太好了，那您就跟我到相府去跟丞相说说吧。孔融一想，不必，我先上个表彰得了，先奏明天子，然后再跟丞相说这个事情。荀攸一想，那好吧，那我回复丞相一声，我跟您告辞了。荀攸走了。去说刘表，为什么孔融不去呢？干嘛他要推荐祢衡啊？因为孔融啊，很赞赏祢衡的才华，他们俩常常在一块儿是饮酒赋诗啊。祢衡也经常流露啊，他怀才不遇。孔融呢，想让他这位朋友出出头。祢衡这一出头，真的能说得了刘表，说不定就许得个一官半职的。那样一来，对汉室、对自己，不是都有利吗？荀攸走了之后，孔融嚯，亲笔写了一份表彰，送给了汉献帝。这表彰是什么呀？按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打了个报告。他在这个表彰中啊，推荐了祢衡、祢正平，说祢衡这个人年纪很轻，他的人品好，才学高，目视群羊，走马观碑呀。就是他老远一看，那儿有一放羊的，那一群羊一共365只，他一眼就数出来了，骑着马上从碑前一过，碑文上写的什么他都能看明白，而且不论大小事儿，只要听一遍他就能记住。如果叫他到荆州去劝降刘表，是马到成功啊。汉献帝一看这表彰，很高兴，高兴的是，哎呦，我许都还有这样的人才。另外看完了也糊涂，糊涂什么呀？他也不知道这劝降刘表是怎么回事啊。汉献帝心想，这准是曹丞相想的办法呗。他也不敢说当即就把祢衡找来封个官呢，他就把这个表彰转给了曹操，让曹操啊见见祢衡。曹操一见这个表彰，心里有点不太痛快。这祢衡啊，曹操听说过，据说这个人很高傲，倒是有点本事。可是，哎呀，既然孔融奏了本了，天子也有话，那就见一见吧。他吩咐一声，通知这个祢衡、祢正平，明日一早辰时左右，就是现在的9点来钟，请他到相府来。第二天到了时候，曹操率文武往大殿里边这么一坐，就等着这位祢先生了。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人，启禀丞相，祢衡道。命他入内。曹操连个请字都没说，随着这句话，就见从大殿外边大摇大摆的进来了一个人。见此人上中等身材，20几岁的年纪，面似淡金，黄中透润，细眉朗目，海下三绺胡须，头戴重泥冠，顶门嵌美玉，身穿布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薄袜云鞋。这人进来就等着这位曹丞相啊，是气坐相迎，喝着这些文武都得有个起坐，都站起来跟他打个招呼。曹丞相坐那儿没动地方，这些文武一看丞相没动，谁也没敢动。祢先生火了，他先叹了一口气，唉，天地虽大，空无一人。

0: 曹操一听，这什么话呀？我这坐着一屋子人，怎么没人呢？
1: 哎，祢衡，我手下有数十人，他们都是当代的英雄，你何谓无人？就我手下这么多的人物，你都没看见吗？祢衡这才把脸转过来，看了一眼曹操，说看好听，就是妈瞪了他一眼。哦，我祢正平愿闻，我听听。曹操一听，那好啊。这时候曹操站起来了，看来他有点着急了，可能让祢衡这句话说的。曹操抬起手来这么一指，由荀彧这儿开始，你看看，此乃我的荀彧先生，这位是荀攸、郭嘉、程昱，他们跻身致远，虽萧何、陈平不接。就是开国的那谋士萧何、陈平怎么样都赶不上我们这几位，你再看看这边。然后曹操转过脸来，让祢衡往这边看，此乃张辽、许褚、列典、乐进，他们勇不可当，虽陈彭、马武不如，就是汉光武手下的那两员大将都比不了。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惇乃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曹某身边安得无人？我这怎么会没人呢？祢衡乐了，哈哈哈哈，你说的不对。曹操一听，什么？我说的不对？你所说的这些人物我尽识之，我都认识他们，你甭给我介绍了。说着祢衡走到荀彧的跟前，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三眼，还缺一板。荀彧一看，你干嘛这么学磨我呀？然后祢衡指着荀彧的鼻子看着曹操说，曹公啊，你这位荀彧呀，可使其吊丧问机，说谁家死了人，让他去吊祭吊祭，谁病了，让他去探问探问，他能干这个。然后祢衡又看看荀攸，说这个人呢，可使其看墩守墓，他打扫个坟地什么的行。转过脸来又瞅瞅程昱，可使这位程先生关门闭户，他呀看个门啊，到时候把门插过插上，到时候把门开开，他也就能干点这个。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啊，他也就能念个诗词格赋什么的，别的他干不了。然后这位祢衡晃晃的又奔这些武将来了，把这些武将早就给气晕了，大伙就瞪着眼学吧着他，就瞅他这股子酸气呀，看那么别扭。祢衡站在张辽跟前，冲张辽点了点头，张辽没理他，他还以为跟他打招呼呢，不是，感情他那是蔑视这位张将军呢。他瞅着张辽，又看了看曹操，说曹丞相，您这位张辽大将也就能使其击鼓鸣金，敲敲鼓打打锣什么的，许褚呢可使其牧牛放马呀，您让他呀干点这个，乐进也就是读读诏书，李典可以送送书信，吕谦也就磨刀铸竹剑什么的，干不了别的，满宠他就会喝酒，于禁他能砌墙，徐晃可以屠猪杀犬呐、啊！哎呦，把徐晃给气晕了，脑袋嗡的一下子，怎么回事？这徐晃啊，确实杀过猪，心说我杀猪，这祢衡怎么知道啊？祢衡说完就不理他了，就奔夏侯惇来了，冲夏侯惇冷笑一声，你们这位夏侯惇堪称是顽体将军。夏侯惇心说，我这个呀比他们还都强，他不知道祢衡下边还有话呢，只可惜就剩下一只眼了，你是一目了然呐、夏侯惇差点哭了，要不是曹丞相在这儿坐着，夏侯惇真想给他来个黑虎掏心，从屋里把祢衡打外边去得了。祢衡说完了就不理他了，走到这位曹子孝的跟前，

0: 说这位曹将军堪称是一位要钱太守啊。他说完了，走到帅案前，用手一拍桌案，啪，把曹操吓一跳。曹操一看，你要干什么？你剩下的人我还说吗？曹操一听，说又何妨？祢衡一听，那好，他站在这大殿的正中，把东西南北四面，曹操前后左右的人都看了看，然后他抬起这个右手的食指来，这么一划了，哎，其余曹公你手下的人都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儿，哼哼哼。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

0: 有机膨润土来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3: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再生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4: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5: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8: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7: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0: 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2: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德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3: 我种了7万多亩米，用这个大有机器稍微用结果做成的，结根可以喂牛，结果这个还不丢，能保证在这颗粒喂草。
0: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5: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一直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割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7: 直接送完之后啊，虽然它的货真价位便宜，一袋10元20元，直接送到100元。
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两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9: 我今天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8: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0: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传统五轴大型收割机接着来转得开，以及收割地的全程都3个半，全部颗粒归巢。
5: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

0: 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 我是1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3: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管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5: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中介绍，
7: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5: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新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8: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研究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5: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6: 他的那个大学教育学习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我就想，哎，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5: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王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8: 我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我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5: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4: 本台消息，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

0: 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峰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希认
2: 北极是科学合

0: 名字也不搞阵营对抗。
1: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刚才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

0: 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告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荣，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杨颂恒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听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设计如何升级，回应哪些民生关切？
1: 风险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16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旅》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

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三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十号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九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十号说，首都塔纳纳里伯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1: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0: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2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经历。
2: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3: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0: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1: 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好曲酿好酒，好自酵采用多曲定量发酵工艺，酸香满味，妙然天成。好自酵，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

0: 今天播出《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松泉、李正。
1: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到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的人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果基家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十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1: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紧握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遗海是进出宜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0: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2: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3: 这不算什么诗啊，只能算顺口溜。
4: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5: 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6: 抗之顽劣惨真，思想死无止
7: 境，而我敌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敌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0: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

0: 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堪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宜家古里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宜海结盟。
1: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志之机一样的死去。
0: 结盟的地点就在宜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宜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宜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2: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红军的这个民生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0: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

0: 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七天七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寨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比摩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他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1: 他妈，那个这个我肯，那我就说那面旗帜是我身上看的，所以也很小啊，就这个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我是用来捍卫，那个意思很质朴嘛，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些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就是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一去。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回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我们野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野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1: 这是蜂蜜，蜂蜜是土鸡的。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野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野海景区获评国家4A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0: 己冲动，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糟糕杀得更亮，把长征军宣传得更好。
1: 从岭南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0: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啊。他们来，我们街道没有了，就叫我们村民盖九大碗，摆大白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肉啊，他们就挣钱了。

0: 的红砖村，环宇素源航天科部长管理，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一比一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起见，渐渐指向东北方。
1: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2: 一分钟。

0: 西门做好，这位西门，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怎样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现行食品安全法是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了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
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

0: 性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2: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1: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2: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
3: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5: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6: 我现在是在
5: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栏目为您播出，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安全责任大如天，记者观察栏目为您播出，九龙山公园步道延展焕新颜，休闲健身惠民生。以下是详细报道。

0: 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安全责任大如天》。文章指出，安全无小事，责任大如天，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
1: 文章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省委书记罗文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到河北工作以来，多次进行明察暗访、专题调研，就景区运营安全、企业生产安全、市场监管安全、食品卫生安全、防汛安全、消防安全以及建立健全制度、压实主体责任和应急处置规范等，都提出明确要求和工作方法。文章强调，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抓安全必须紧盯苗头性、潜在性问题，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将隐患消除于未发，将事故阻断于未萌。要坚决清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遇有紧急突发情况，迅速采取措施，有效协调处置，重要情况按程序及时报告。综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值班值守情况的抽查检查，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文章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不仅是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责任，也是所有地区、行业、企业的共同责任。要用好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督查清单、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任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督促落实制度，用好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安全责任层层传导，直达末端。文章指出，安全是幸福的基石和保障，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将安全之网织得更细更密，就能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让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近日，记者走进县城九龙山公园，看到公园步道延长提质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步道贯通九龙山公园第一山峰至第九山峰全域山体，建成了一条生态优美、设施完善的环形休闲健身廊道，进一步丰富了群众休闲健身场景。
1: 此前，九龙山公园原有步道仅通至第七主峰，第八、第九山峰存在步道断点，无法实现环山全程通行。为满足市民需求，完善城市健身配套设施，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我县实施九龙山公园步道延伸提质工程，将步道从第七主峰延至第九主峰，串联九大主峰，形成半环形环山步道体系，实现山体步道全覆盖。工程在打通步道的同时，沿线同步配齐标准化公厕、分类垃圾桶、太阳能路灯等设施，切实提升便民服务功能。九龙山公园步道依山而建，蜿蜒穿行林间，深秋时节，市民登山慢行，既能健身舒展身心，也能沉浸式观赏秋景，还能登高远眺，尽览县城全貌。每日都有不少群众前来九龙山公园步道登山健身休闲打卡。
2: 我经常来九龙山，来了好多年，现在呢服务设施越来越好。

0: 路径也长了，什么卫生条件还有那个厕所啊，都弄得特别好，然后感觉每天锻炼心情也特别好。
1: 九龙山公园步道延长提质工程，盘活山体生态资源，丰富城区休闲健身空间，让群众在家门口亲近自然健身休闲，切实提升了群众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
2: 身学细务，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3: 古人说，天地之大，离原为本，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65页。要强化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首先是立足本职岗位为人民服务，发挥好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还要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办实事不是简单帮钱帮户、搞花架子、堆几个盆景，既要立足眼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编选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55页。
4: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科博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公共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9号，商务部发布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2次例会联合声明。美国联邦政府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11号至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0摄氏度，局地降温可达80摄氏度左右。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国铁昆明局消息，截至9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中国国家铁路9号消息，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9号，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公布，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伊朗总统日前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9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9个月同比下滑。马来西亚多地因烟霾采取停课措施。

0: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5到27摄氏度。大滩0到22摄氏度。鱼儿山0下1到22摄氏度。万盛涌0下1到22摄氏度。草原0下1到22摄氏度。外沟门1到25摄氏度。窟窿山4到26摄氏度。小坝子2到25摄氏度，四岔口1到25摄氏度，五道营3到26摄氏度，土城5到27摄氏度，黄岐3到27摄氏度，苏家店3到26摄氏度，杨木栅子3到27摄氏度，汤河4到29摄氏度，将军营4到28摄氏度。选营3到27摄氏度，西关营4到28摄氏度，胡麻营6到29摄氏度，黑山嘴6到30摄氏度，天桥6到30摄氏度，石人沟6到31摄氏度，王营5到27摄氏度，北投营4到27摄氏度，凤山3到28摄氏度，波罗瑙6到28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5到27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天安门广场国旗到底升至多少米？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会升至多高？尽管多数国人知道天安门五星红旗日出而升，日落而降，但对国旗高度到底是多少，网上却说法纷纭。如今在网上检索相关关键词，天安门广场国旗只升到28.3米的说法可谓铺天盖地。至于为什么要取28.3米这个数字，有些文章的解释也是有板有眼，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是1921年7月，而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中间正好相差28年03个月，为纪念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只升到28.3米。尽管这一数字饱含了一种特殊的意涵，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天安门广场所使用的国旗旗杆净高度为30米，旗杆高度即升旗高度。国旗法第18条明确规定，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国旗应当徐徐升降，升起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换言之，国旗应该升至30米，而非网传的28.3米。原天安门广场国旗班班长赵新峰此前专门撰文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他指出，自1991年30米高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启用以来，正常的升旗高度便是30米，并没有28.3米的说法。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只更换过一次。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要求升挂国旗的旗杆高度与天安门城楼高度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做成的旗杆高度为22.5米。这一旧旗杆直到1991年才退役，使用时间长达42年之久。1991年，天安门广场更换国旗杆，新旗杆含地下部分共32.6米，净高度为30米。当时更换旗杆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已使用42年的22.5米高旗杆确实有些老化，二是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2.5米旗杆高度明显偏低，与广场空间不相称。自1991年起，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便一直升至30米的高度。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升挂国旗也被赋予了深刻内涵。天安门广场素来被誉为祖国心脏，其国旗升降仪式更是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规定。28.3米说法虽是网上误传，但广泛流传的解释版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28年艰苦斗争岁月的深刻记忆。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在长达28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对不少国人来说，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一场升旗仪式是人生的一大心愿。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从五湖四海来到首都北京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人们关注国旗高度

同时，也寄予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敬意和深情。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3.5摄氏度，相对湿度7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漫旅中国，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云游神州无限美景。现在进入今天节目的听路上小环节，足不出户带您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人间天堂苏州不只有小桥流水，更藏着一座承载千年历史的吴中第一山——虎丘山风景名胜区。这里风光秀丽，古迹遍布，将自然与人文完美交融。
4: 对于苏州，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人间天堂，有着很不错的口碑，而且它也确实是被游客公认的旅游城。